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5: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时特别叮嘱，要给大家好好讲讲，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为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奋斗了28年，

0: 28年一分为二，中间的坐标正好是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在党一步步走来的道路上，遵义会议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是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开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一场关系中国共产党前途和命运的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以遵义会议为界，党早期的14年历史遭受了大革命失败、第五次。遵义会议召开之后的14年，中国共产党顺利完成长征，成功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历经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一步步走到了新时代的今天。
1: 遵义会议是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党拨乱反正实现成功的自我革命的一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一次历史性转折的会议。
0: 之所以说是转折点，是因在遵义会议前，中国革命已到最低谷，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几乎已经陷于绝境。

0: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步伐日益急迫，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接连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仍旧一面对日妥协，一面调集大批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从1930年起，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4次围剿。中央红军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取得了4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苏区。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亲自坐镇南昌指挥。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深重的民族危机，是步步紧逼的重兵强敌，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危机重重。
1: 左倾思想路线的在全党，当然也包括中央苏区的这个占据这个统治地位。
0: 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上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中共临时中央机关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在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挥下，中央苏区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已经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仍在红军指挥岗位的周恩来、朱德在决策上也没有多少发言权。当时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方针完全由临时中央决定。此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年仅24岁，缺乏实际革命斗争的经验，不懂军事的他把红军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然而李德对中国的国情知之甚少，他在指挥上生硬地照搬苏联学到的阵地战和街垒巷战的经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难以挽回的重大伤害。由于李德推行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中央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用土堡垒去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并且经常轻率地以主力对敌人的碉堡阵地发动进攻，舍弃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而同强敌拼消耗。结果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失利，屡屡遭受严重损失。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发动进攻，博古李德命令中央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战至4月28日，红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退出广昌。广昌失守后，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为了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3人团。3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准备的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博古、李德对战略转移举棋不定。从1934年9月上旬开始，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动进攻。 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仍节节失利。中共临时中央被迫决定于十月实行战略转移。九月下旬，在瑞金以西将近100公里的寻乌，红军代表何长工、潘汉年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代表之间的秘密谈判正在进行。经过3天3夜的谈判，双方达成5条协定，包括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在陈济棠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部撤离40华里等。谈判刚结束，何长工接到了一封电报。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0月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然而此时大部分中央红军官兵并不知道，先行探路的红六军团已经遭遇敌人的围追堵截，通往湘西的路上吉凶难料。这时另一个消息传来，中国共产党位于上海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政府破坏，这意味着中共中央与一直领导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共产国际失去联系。

0: 中央红军是否能够顺利突围，前途如何，亦未可知。由于中央红军提前行动，粤军首领陈济棠代表与红军代表谈判达成了协议，尚未来得及通告粤军下级指挥员，因此在中央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时，双方发生了比较激烈的战事。中央红军牺牲1000余人，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英勇牺牲，年仅25岁。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粤军第一道封锁线后，陈济棠按照与红军达成的协议，将其主力撤至大余、南雄、安源等地，防止红军进入广东。而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何建部正处于分散围剿的状态，国民党中央军远在赣江以东地区，中央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随军委纵队长征的毛泽东看到了新的战机，他向中央建议，乘各路国民党军正在调动之际，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杀一个回马枪，寻机歼灭国民党军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博古李德始终坚持中央红军必须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向西渡过湘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这一行动意图早已被蒋介石洞察。当中央红军推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了25个师、数十万大军，分五路前堵后追，背靠湘江天堑，设置的宛如天罗地网般的第四道封锁线。而中央红军正缓慢而坚定地直面而来。走进广西新安县的湘江战役纪念公园，巨大的浮雕与高耸的纪念碑默默矗立，缅怀着那段悲壮的历史。在这里，血与火，生与死，存与亡，我们仿佛还能看到那一幅幅惨烈的画面，听到将士们拼杀的怒吼。1934年11月，蒋介石任命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建为追剿军总司令，统一指挥湘军和中央军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命令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在粤湘桂边进行堵截，命令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控制广西灌阳、兴安、泉州至黄沙河一线，命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率部到湘前边堵截，力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澧水以东地区。11月22日，担任前方侦察任务的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便衣队和红五团侦察排化妆进入桂系军阀管辖的广西泉州城，却意外发现城中仅有一个民团防守，预想中应该在此防御的桂军不知去向。
1: 蒋介石他当时呢也是想一方面把这个红军、把共产党能够消灭掉，同时呢几十万中央军跟着红军走一路就扫荡一路，就把这一路的军阀都要把它消灭掉。
0: 11月20日晚，桂系军阀白崇禧以李宗仁的名义电告蒋介石，声称红军要南下桂林，要求将北面防守湘江的夏威部主力南撤，所留空白由湘军填补。蒋介石不知事计，同意了桂系的请求。 然而桂军迅速撤离，湘军却来不及补上，于是在泉州与新安一线，国民党军防守的兵力比较空虚。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广西泉州新安间抢渡湘江，两天后红一军团第二师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此时军委纵队已到达文市一带，距离湘江最近的渡口仅160里路，如果轻装前进，一两天内即可到达，但是这段路程军委纵队竟然走了整整4天。这样的拖延是致命的。这时以刘建绪为司令的追剿军第一路军两个师正由东安向泉州咸水一线急进，以薛岳为司令的追剿军第二路军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以周浑元为司令的追剿军第三路军进至道县地区，以李云杰为司令的追剿军第四路军由贵阳向宁远方向尾追红军，以李运恒为司令的追剿军第五路军向水口永明尾追红军。11月28日，蒋介石得知湘江不设防的情报后，立即电斥桂军，严令剿匪各部缉匪窜渡，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在蒋介石的严词督令下，李宗仁、白崇禧命令桂系军队从宫城返回灌阳，在新区以南展开防御。而国民党追剿军总司令何建麾下的湘军早在一天前已经占领泉州。对于中央红军来说，曾经敞开的生命通道就此关闭，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中央红军主力在灌阳、新安、泉州分左右两翼阻击国民党军追兵，确保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江。新区、光华铺、角山铺构成了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的三大阻击战场。从11月27日到30日，红一、红三军团经过3天浴血奋战，以惨重的代价拱卫了中央红军通向湘江及以西地域的通道。12月1日凌晨，当主要阵地相继失守后，红一军团领导面对巨大的损失和严酷的环境，彻夜未眠，连夜给中革军委发了一封10万火急的电报：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需将湘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12月1日30半，心急如焚的红一军团负责人收到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对红一、红三军团发出的战斗命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向着火线上去。12月1日白天，敌我双方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灭红军于半渡中。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撒下了

0: 数红军将士的先驱，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在当日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1: 我父亲说的，大片的尸体啊，在湘江漂浮着，尤其是在拐弯的地方，都是集结了很多的遗体。
2: 我父亲也是12月1号早晨过的江，看着漫山遍野的红军尸体，和江上全是一层的红军尸体，都是流下了眼泪。
3: 湘江上飘满了红军战士的尸体，我父亲亲眼还见到了很多沉重的物资被沉到江里，整个雪呀、把碧绿的湘江水全部都染红了。
0: 红五军团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红八军团几乎全军覆没。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18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000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0: 国家记忆。1934年12月1日，经过5天5夜的苦战，中央红军终于突破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4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国民党军在湘江以东围歼红军的图谋就此破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得以保全，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惨重。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骤减到3万多人。
5: 这么多同志战友牺牲了，每8个人当中就5个人没有了，那么剩下3个人就还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当中。长征之路走不走得出去呢？能不能够突破重围呢？所以这个时候全军上下心里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0: 广大战士尚且如此，党内高级领导干部更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6: 为什么前40防御要打这样好，现在不光打输了还要丢掉苏区，牺牲这样大？所以党的高层，特别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开始思考这个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指挥实务的问题。
0: 长征初期，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3人因为伤病不得不做担架行军。由于中央红军一再失利，一路上军事指挥和军事路线问题成为他们探讨最多的话题。张闻天在1943年所写的《延安整风笔记》中回忆了这段时光。毛泽东开始对我们解释第5次反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毛泽东不仅积极争取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同时他还广泛开展调研谈话，既找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同志谈话，又深入部队与中级军政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

0: 调查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情绪和想法，不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只是暂时摆脱了险境，实际上更大的危险就横亘在队伍前方，容不得丝毫的喘息。1934年12月初，蒋介石已经叛明，中央红军将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他急忙调整部署，以追剿军第一、第四、第五路军等部编为第一兵团，刘建绪任总指挥；追剿军第二、第三路军为第二兵团，薛岳任总指挥。在城部、新宁、通道、绥宁、泾县、武冈、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同时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击红军，令桂军一部对红军实行尾追，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北进湘西的途中。虽然前方面临重重危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仍然于12月4日决定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波阳所、长安堡地域，准备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通道位于湘桂黔三省交界处，战略位置险要。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了这座县城。在通道刚刚脱离困境的中央红军得到短暂休整，然而敌人的追击速度却超出想象。12月12日凌晨，中央红军机要部门破译了一封敌军密电，密电表明国民党军已经叛明红军位置和意图，调动了5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在通道以北地区张网以待。1934年12月12日，中央几位负责人在通道县境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今后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出席人员当中，毛泽东赫然在列，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中央负责人会议上。在这次会上，李德不顾敌人在前方布下的强大兵力，仍坚持按原定战略方针，立即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他提出的计划是，国民党军既然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那我们就让国民党军超越我们，我们则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红二军团建立联系。这样荒唐的想法自然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驳斥。
1: 在当时军事上来说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民党已经布置了重兵，根本就过不去，所以毛泽东呢就建议往贵州去。
0: 上世纪30年代的贵州是全国有名的贫瘠之地，俗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国民党军阀为了捞到捐税，鼓励百姓种植鸦片，当地人吃鸦片习以为常。
2: 鸦片当时在我们这个地方吃得普遍，富人也吃，穷人也吃，当我们现在吃香烟和农村吃也这样，个个都吃。
3: 你比如猴子团的部队很多兵都这个抽大烟，所以被称为双枪兵，战斗力低下。
0: 黔军将领内部不和已久，军阀王家烈虽名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实际上只能调动不到20000人的部队，军饷装备都得靠蒋介石的援助。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这是毛泽东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后第一次在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上有发言权，更是他的主张第一次得到大多数同志。

0: 志的赞同。毛泽东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国民党军决战，其次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第三不仅打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计划，而且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有利于红军相互支持。但是由于博古、李德的干扰，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未能被会议采纳，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西进贵州，沿黎平、锦平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威胁。中央红军西进贵州，行动迅猛。12月17日，中央负责人所在的军委纵队进驻黎平，将在前往湘西沿途的国民党重兵置于无用之地。黎平县城翘街因形似翘起的扁担而闻名。1934年12月18日，在一家叫胡荣顺的店铺内，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中央红军到底要向何处去，这个重大的问题再次提了出来。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博古等，李德因病没有参加，他托人把意见带到会上。会议上的争论非常激烈，从白天一直开到了深夜。周恩来自后来回忆黎平会议时说道，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
1: 争论的焦点就是战略方针的改变，通道会解决了红军暂时的行动方向，而黎平会议呢，解决了红军的战略行进方向。
0: 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做出了中央红军战略转兵的重大决策。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向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12月20日，中央红军分左中右路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在正确的战略方向引领下，中央红军一路轻装上阵，势如破竹，经锦平、建河、镇远、施炳、黄平、余庆、瓮安等七座县城，直抵乌江南岸的侯场。侯场是当地较为繁荣的集镇。1934年12月31日，军委纵队抵达的当天夜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目的是确定红军进入黔北以后的行动方针。按照黎平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红军应当强渡乌江，挺进黔北。但直到这时，博古、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主张不过乌江，部队在乌江南岸停下来打游击，对付战斗力较弱的黔军和民团，待机回兵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会议跨了年度，一直开到了1935年1月1日凌晨。会上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红军强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立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 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

0: 岛。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就在侯场会议召开的同时，尾追中央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已进占师顶，周浑元纵队四个师已进占师洞口，正向新老黄平逼近，企图将红军歼灭于乌江以东以南地区。战机稍纵即逝，中革军委决心在敌军未完成合围之前迅速抢渡乌江，向敌军力量薄弱的黔北挺进，开创川黔边苏区。乌江又名黔江，是长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也是贵州境内最大的河流。乌江两岸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这里江水清澈见底，但江面波涛汹涌，明暗礁石很多，自古就有天险之称。负责乌江防线的是贵州军阀侯之旦部，整个防线自茶山关起，包括孙家渡、江界河、回龙场等大小渡口十余处，全长约100公里。1935年一开年，三路红军接到了强渡乌江的命令。第一路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率部，在江界河渡口渡江。第二路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杨德志、政委黎林率部，在回龙场渡口渡江。第三路由红三军团彭德怀率部，在茶山关渡口渡江。军委工兵营营长王耀南负责在江界河渡口执行架桥的命令，军委纵队将从这里过江。
1: 到了江界河渡口以后呢，也是习惯性的捡起一片树叶就扔到江里，就去看这个流速。当时我父亲回忆的时候啊，就说我当时一下子就是那个冒冷汗呀，所有的工兵全知道江河啊流速超过每秒2米不能架桥。
0: 此时江界河渡口江水流速超过4米，江界河渡口分为新老两个渡口，新渡口在上游，江面宽约80米，老渡口在下游，江面宽120米，两个渡口相距约3公里。为了解敌情，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对对岸进行了火力侦察，发现上游的新渡口敌人配备的火力较少，且有一条羊肠小道与渡口大道相通，勉强能够攀登。耿彪、杨成武决定佯攻老渡口，主攻新渡口。临近新年，各个渡口的战士们和当地村民一起紧锣密鼓地赶制竹筏，为了能够在湍急的河流上过江，竹筏被一层层捆扎起来。1935年1月1日夜晚，在江界河渡口，三只竹筏开始试渡。1小时后，传来消息，因水流太急，后两只竹筏被冲向下游。竹筏上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率4名战士连人带筏不知所踪。凌晨10分，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亲往红四团督战，敌追兵薛岳部逼近，红军务必尽早渡江。第二天上午9时许，红四团在江界河渡口再次组织强渡乌江。还没等竹筏划到对岸，敌人阵地上就响起了枪声。
1: 哎，怎么搞的？敌人自己打起来了。实际上，毛连长他们划过去了，就躲在这个岩石后边。
0: 以毛振华为首的5名勇士在江界河渡口对岸的石崖下潜伏了一夜。当红四团突击队乘坐竹筏在炮火的掩护下接近对岸时，毛振华等5名勇士适时向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掩护强渡的部队迅速登岸。

0: 经过浴血奋战，红四团战士占领了对岸。1月3日上午，乌江浮桥下城，军委纵队和后继部队安全渡过乌江。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第一师、红三军团也先后完成渡江任务。前军乌江防线全线崩溃，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
1: 中央红军挺进乌江啊，是一次重要的作战行动，更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决策的实施。不是简单的打仗，红军坚持突破乌江是正确的道路，是生命之路。
0: 强渡乌江之后，红军如一支势不可挡的利剑，进军的矛头直指黔北重镇遵义。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为了迅速夺取遵义城，亲率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向遵义兼程集结。红六团是中央红军的一个主力团，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王吉成接到任务之后，立即率全团向遵义前进。经过审讯俘虏，红六团摸清了遵义守敌及城防攻势情况。朱水秋、王吉成经过研究，决定部队化妆成国民党前军的溃军，智取遵义城。刘伯承采纳了朱水秋、王吉成的建议。1月6日晚，红六团第一营曾宝堂营长等人化妆成前军，让几十个经过教育的俘虏在前面带路。部队到达遵义城下后，向城楼上的国民党守军喊话。磨蹭了20多分钟后，国民党守军放松了警惕，认为这是自己人，打开了城门。红军战士们蜂拥而入，从两侧攻上城楼，破敌投降。20多个四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1月7日凌晨，红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遵义城。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自从红军转战贵州，尤其渡过乌江天险以来，主席的心情似乎舒畅多了，红军队伍的士气也高涨起来。广大干部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遵循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革命才能胜利。因此，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要求改变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到达遵义时，这种呼声发展到了最高潮。随着战场上接连取得的胜利，占领遵义之后，形势表明，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彻底纠正党的领导上的错误，条件已经成熟。
1: 全党上下的就感觉到有必要在一个恰当的场合呢，全面的总结5次反围剿以来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呢成熟了，因为遵义呢打下来之后，在那儿有一个休整的一个机会，这样呢就是比较从容的可以召开遵义会议。
0: 一次具有伟大而深远意义的会议已经提上日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终于拨开重重迷雾，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

0: 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十二期阅读积累可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5: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4: 共守美好家园。

0: 接受。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
6: 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2: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你好。
3: 你好柯岩。
2: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
3: 之前的节目呢，我们知道了在不幸罹患疾病的时候啊，重疾险和医疗险能够提供给我们相关周全的健康保障。那么我们生活中的日常风险难道仅仅只有疾病吗？我们常听到的寿险又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
2: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程先生是一名事业有成的生意人，去年呢，他和妻子一起去保险公司为自己投保了一份100万元的人寿保险，并且缴纳了保险费，受益人是自己的父母。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且签发了正式的保单，保险单上呢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为次日的零时起。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投保之后的一个月，程先生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料理完后事之后呢，程先生的父母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经过审核之后支付了程先生父母100万元的理赔金。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间的一大悲剧，然而不幸中的万幸是程先生提前给父母留下了一笔财富。像案例中程先生的情况呢，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为我们分析一下，像这种突发生过的情况就是属于除健康之外的风险之一吗？那么我们该怎么把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做区分呢？
3: 首先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整个在整个生命中的这么长的周期里，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分很多种类的。那首先像我们之前会说到疾病类的风险，那其实疾病类的风险呢是我们很常见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类的，比如说自然衰老类的风险。那这个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身体器官的功能逐渐的衰退，新陈代谢减缓，那之后呢自我的修复能力减弱，免疫力下降，那疾病会更容易去侵袭我们。那第二类呢就是疾病。那疾病呢也是导致人常见的这种身故的常见原因之一，比如说感染性的疾病啊，慢性疾病啊，恶性疾病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流感、肺炎，那可以破坏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然后导致器官的衰竭和死亡，然后甚至一些小病，然后慢病，那都可以去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还有风险呢就是外伤和意外类的风险。那这些风险呢也是导致我们平时会常见的遇到风险的一个常见的原因，比如说交通事故、跌倒、烧伤、溺水等等。那这些事故呢，它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导致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引起身体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心理因素，心理因素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过度的心理压力，然后包括情绪激动，然后长期的劳累，也可能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变化，比如说血压升高，然后心跳加速，也可能会导致身体的器官受损以及死亡。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一些风险。
2: 我想先问一个大家都会好奇的问题哈，那就是类似程先生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有重疾险或者是医疗险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赔付？
3: 其实作为医疗险来说啊，其实医疗险就是覆盖掉我们生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像程先生这样呢，其实他都来不及去医院，那其实也就没有产生医疗费用，那所以医疗险呢他也是没有办法赔付的。那其实在我说重疾险，那重疾险呢也会分为消费型的重疾险和储蓄型的重疾险。那一般来说消费型的重疾险啊，它普遍来说它不含身故责任，那也就没有办法赔付。那如果是储蓄型的重疾险呢，我们也要看它是不是含有身故责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限制条件。那如果都符合的情况下呢，那这样有储蓄型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是可以进行赔付的。
2: 那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有关注到的是疾病产生的后果，以及不同险种在保障疾病风险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包括意外离世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除了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生活当中常见的风险还有哪些？
3: 其实疾病风险

0: 险和意外离世也都是我们常见的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大风险啊。
1: 对。
0: 但是生活中呢，其实还会出现一些很多的风险，我们需要全面的了解到这些风险的分类。那第一个呢，就是交通事故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啊，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行驶，就开车或者是乘坐交通工具，那都有可能会遇到交通事故，会造成我们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那再有呢，就是自然灾害了，比如说地震啊、洪水啊、台风啊这样的不可抗力，那其实也会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再有一类呢，就是突发的疾病。那突发的疾病可是平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没有任何的暗示，可能平时我们身体都好好的，但是可能由于某些的一些外在的因素的刺激，会导致我们的突发疾病，会造成我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再有呢，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可能会吃的一些食品啊，也会导致我们会由于身体的不适或者一些食物中毒，由于天气原因导致激发的这种健康问题。那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风险。那其他的包括平时，比如说我们去一个环境比较污染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身体的原因要出现不适，影响我们的健康，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风险。
1: 明白。那如果说要给这些风险确定一个等级的话，您认为这些风险当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
0: 其实啊，就是我们要整体对风险进行分类的话，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呢会分为三类风险，而不是风险的类型啊。
1: 嗯。
0: 三类风险，第一类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第二类呢叫做支出性的风险，第三类叫做所有性的风险。那其实上述我所说的那些风险，无论是疾病类的风险，还是身故类的风险，或者是交通事故的风险，无论是哪一项风险，其实它都会覆盖掉这三方面的风险。那什么叫损失性的风险呢？也就是说，由于一些突发性的意外的情况，会导致我们的财富，包括我们的整体的家庭的这种身体健康，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损失。那这个是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再有呢，就是支出性的风险。支出性的风险指的是我们正常的支出开支，比如说我们的生活费，然后包括子女的教育以及养老等等。那再有就是所有性的风险，所有风险指的是比如说我们对这笔财富的投资亏损啊，然后包括债务、税务啊，或产生的引发的这种所有权发生变更。那所以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啊，无论是哪一方面的风险，它都有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这种风险的损失。所以说风险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其实没有严格的划分。风险它的特点就是它的损产生的程度是不可预估的。
1: 明白。我们知道疾病风险和意外风险呢，其实只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风险之一，并不是全部，尤其是极端的身故风险也会导致巨大的损失。那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是可以覆盖由于身故导致的损失呢？
0: 嗯，那好的，说到这可以，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0: 如果让你为你自己的生命定价，你觉得你自己值多少钱？
1: 我觉得我是无价的。
0: 没错，非常对，就生命无价。
1: 嗯，
0: 但是显然呢，我们能付出的这种金钱是有限的，所以其实保险公司呢，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方式，对我们的生命进行风险划分。那比如说死亡的风险，那其实是我们首先面对的，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这个风险。那只要是我们活在这个城市中啊，肯定凡人总有一死，对不对？
1: 嗯。
0: 那具体怎么样的身故，那其实是个未知数，是病死啊，还是老死啊，还是出于意外而死亡呢？所以针对不同的这种身故的风险，那保险公司呢，它也会采取了不同的定价，然后制定了不同的这种产品，比如说就是意外险、寿险，包括重疾险，然后包括其他类的所有的这种定期寿和终身寿，它们分别覆盖的不同的领域，但彼此呢又有交叉和重叠的部分，也就是全面覆盖掉我们生活中所可能产生的所有的极端的这种风险。
1: 嗯，很多朋友其实都会觉得一提到风险肯定就是疾病风险哈，毕竟生病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无论大病小病，人吃五谷杂粮难免还是会生病。可是身故风险呢，虽然损失很大，但毕竟概率相对会小一些，所以我们就回归到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我们真的很有必要配置寿险吗？
0: 嗯，所以像我刚才所说的啊，我们的人生中可能会面临很多的这种风险，
1: 嗯，
0: 交通意外，然后包括疾病，包括身故，包括等等其他的这个风险。但是哪个风险你觉得100%肯定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呢？
1: 都是不确定的。
0: 都是不确定的，但是有一个风险是100%会发生的，那就是身故。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生命终止的那一天，无论是寿终正寝还是因为突发的这种情况而离世。那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其实都需要配置寿险。那我们关键不能控制的因素就是这个身故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在什么周期，是在我们整个的重大责任期，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退休之后，还是在可能更长远的一段时期。那在每段时期它发生的身故，那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就是说 我们配置寿险要根据

0: 在不同时期一旦发生这种身故的风险，它产生的后果去做的这种综合性的保障的配置。
1: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清楚了寿险的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身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损失具体都有哪些，同时有哪些方式可以覆盖到身故之后的损失呢？
0: 嗯，因为身故会带来其实相对来说的风险啊，对人来说其实死亡是确定的，但是发生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比如说如果离世太早，那其实会造成的是家庭的一个财务的重大的打击。那如果是这个不幸发生这种身故风险的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的话，还有可能面对一家老小没有办法偿还的房贷，然后包括无法承担的教育费用以及等等的相应的这种生活费用。那甚至还有可能传承身后的这种事情没有来得及安排，无法达到这种传承的这种目的，有可能引起遗产纠纷。那所以第一方面就是关于离世太早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说在我们还有能力做规划的之前，提前去做好这种未雨绸缪的打算。还有一个呢，是离世的非常突然。那突然不是指的意外身故啊，而是指的我们所有的这种后续的事项没有安排好，那就离开了。那所有的很多有的朋友会认为啊，这种财富传承是有钱人才需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完全不尽然。就在现在的这种社会里啊，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有着我们的财产往下传承的这种需求。那由于这种身故的时间存在着不确定性呢，那其实终身寿险它本身就是具有这种财富传承中这样具有非常它具有功效的这么一个解决工具。那同时呢，它也会凭借这种结构简单、成本较低、传承定向这种特点，那在发达地区已经成为最普遍的这种传承工具之一了。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高丹。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程先生的情况虽然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其实是客观存在的，也让我们了解到风险呢，其实并不仅仅是有疾病，极端的风险也会有发生的概率，这也是风险的特征哈。那好在程先生很有风险意识，提前为自己准备了寿险，也考虑到了自己一旦发生意外之后父母的养老问题。
0: 没错，其实程先生的案例呢，也是突发显示出了寿险的功能和意义。那寿险呢，本质呢，它其实也能够促进国家社会基本保险制度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推动器，也是人们在无依无靠、体弱多病的时候呢，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那具体来说呢，它的功能和作用呢，在以下五个方面啊。
1: 嗯，
0: 一个就是收入的保障，能保证我们在离世的时候，那其实遭遇不幸的时候，它可以换得数倍甚至几十倍的这种保费的这种补偿金。那第二个呢，就是财产的保障，能够保障我们的财产的安全性。还有一点呢，就是保证我们家庭前途的保障。这个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保障实现了我们子女能够享受教育的这种计划，不至于孩子的未来的教育计划被打乱。第四点呢，就是家庭的责任的保障覆盖呢会更加全面和完善。再有第五个，就是生命价值的保障，能够保障在生病伤残的时候有相应的医疗费或者生活费能够进行支出。
1: 我记得有的重疾险里好像是包含了身故风险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只买重疾险就可以了，就不是已经把这个身故风险涵盖进去了吗？
0: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1: 嗯，
0: 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买的重疾险里面还有身故责任，那其实就相当于寿险啊，我干嘛再买一份寿险，不就重复了吗？
1: 嗯，
0: 那其实啊，我们明确一点啊，就是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它只能是含有叫身故责任，但是它并不叫做寿险。寿险呢，一定是一个独立的险种，那其实它会有相应的区别啊。首先，它的保障的属性是不一样的。那重疾险它的本质是呢，还是要解决生大病之后我们的治疗费用减少，然后从而呢去我们的治疗费用的支出，从而减少我们家庭生活开销相应来说这种负担。而寿险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解决身故的问题，无论是疾病还是意外导致的身故，都能够得到事先约定的这种赔偿金。那第二点呢，就是赔偿的条件不一样啊。那寿险是针对被保险人死亡或者全残才能获得的赔偿，而重疾险呢，就是当被保险人罹患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并且达到合同中约定的赔付标准时，才能进行按约进行赔偿。还有一种很简单的一个，就是直白的一种说法啊。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只买这种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先得重疾之后再身故呢？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得到重疾的赔偿金了。
1: 明白。那之前的节目我们其实讨论过，带分红的重疾险可以作为家庭理财当中的一环哈。也相信很多朋友会问，

0: 寿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的，是不是也可以带有理财的功能？
1: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寿险啊，反倒来说是在所有的这种险种里，它是带有分红最多的这种产品
0: 哦，
1: 所以即使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分红性的这种增额终身寿，对不对啊？那其实啊，这个人寿保险分红福地买过的这种分红朋友都知道啊，那分红险其实与普通保险最大的区别就是除了可以提供保障之外呢，还能够不定期得到保险公司的分红。那所以其实很多客户就会把这种人寿保险的分红啊，作为我们的理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那其实这一方面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保险呢，它本身也是一种金融工具，它也是作为我们家庭的这种财富保障的一个很有力的工具。它有个很定性的特点，就是它是保本的，完全保本的，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0: 是。
1: 但是我们要分清啊，那保险里的它的分红类的，它分为固定部分和不确定部分。那固定部分呢，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给我们写在合同里的，能够保障我们收益的部分。那这部分的分红呢，肯定是100%可以给到我们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叫做不确定部分。那不确定的分红部分呢，是明确规定它是不能够作为保证的。无论是在之前的建议书演示这种利益有多高，包括这个数字有多好看，我们要明确知道啊，那这部分如果是一分钱都达不到的情况下，那也是合规的。所以这部分呢，是我们明确要辨识度的，要进行辨识的。那再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带有分红性质的寿险，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增额终身寿，那其实也是可以我们作为一种财富累积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它是能够足够的发挥复利的功效，用时间带来我们财富的累积的增长。
0: 嗯，所以整体来说，家庭财务风险呢，是一个综合的考量范畴。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都是包含在内，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保险的规划方案了？
1: 嗯，其实啊，就是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也就是我们家庭金字塔的一个底层逻辑了。只要保，就是刚像我之前也会说过啊，就是只要保证我们的赚钱的人，那这个一定是最开始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思路的一个方向。嗯，那首先保证我们的人，也就保证我们的人的突发的疾病，保证我们的突发的离世。那这个整体来说含在里面，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及时去考虑到下一步了。但是呢，相对来说作为比较全面的规划来说，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发展，对吗？那未来的发展包括子女的教育呀，然后包括个人未来的养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到还有一个隐形的未来几十年，未来一个老去的自己。那其实要综合考虑到这些，才能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一个规划。
0: 嗯，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重疾险、医疗险和寿险这三个险种都需要同时配置吗？因为粗略算一下的话啊，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保费的支出，如果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面对呢？
1: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我感觉哇，这个险种也要买，那个险种也要买，我们家庭的预算支出要多大呀？那其实啊，还是这个逻辑，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也有说过啊，就是我们家庭在作为整体的家庭配置的考虑的方式呢，一定是首先要做一个家庭财务安全分析报告，要分析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和大的风险点的分布在哪些方面。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计算出我们家庭的可支配的这种收入，可以用来做保障的部分，无论是一万还是两万还是三万，哎，哪怕是五千，其实都可以。那把这部分资金的预算呢，告诉给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这种代理人，那这样的根据这种情况呢，去在我们家庭的风险分析报告之上去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在某一些方面，首先如果预算不够的情况下，先弥补掉风险较大的部分，那其他部分适当覆盖，等以后有足够的预算再逐步的增加和调整。那这个才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考虑的方向，而不是说我现在前几年，哎，我现在手头没有预算，那我
0: 先不买了，
1: 对，或者是先买个医疗险。
0: 嗯，
1: 那其实这样的也是不合理的，等于把我们其他的风险暴露在外面。
0: 明白。那或者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把这一块的费用稍微做一下均衡的调整，就考虑到我们现有的可以拿出来去配置保险的费用，买一些保额相对较低的一些，比如说重疾医疗或者是寿险呢？
1: 嗯，非常对，就是这个思路和方向。因为无论是重疾医疗和寿险啊，先要来说它都是有不同的产品的。比如说重疾险啊，重疾险就会分为消费型重疾和储蓄型重疾。
0: 嗯，
1: 那寿险也是一样啊，它分为定期的寿险和终身的寿险。那所以它每个的保费和这种保额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具体呢，还是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和家庭的实际的需求来做一个最完美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方案。
0: 嗯，那除了以上我们 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寿险的作用以及如何用寿险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高丹，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嗯，其实关于这个寿险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会

0: 详细的再多做几期详细的去聊啊。
1: 嗯，
0: 它首先寿险除了保障我们身故的风险之外呢，在我们的家庭的财富管理和传承中也起着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作用。那简单归纳下来呢，其实就以下的四点。那第一点就是资金的积累和财富的保护。那第二点呢，就是资产遗产的规划和景象的传承。再有就是保障我们配偶和家庭的成员。再有第四点呢，就是它整个财富传承的税务优势。那其实这几点呢，都是我们寿险附加的额外的功能，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利用寿险的这些特性来综合保护我们家庭财富。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4: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5: 你好。
4: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5: 之前的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了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可能会给家庭带来的损失，以及保险在保障我们家庭财富中的作用。如果说到寿险，大家可能经常见到增额终身寿，这个又是什么呢？是寿险的种类之一吗？它和传统寿险有什么区别？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有什么作用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给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这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4: 嗯，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何先生呢，今年38岁，他的爱人33岁，儿子5岁，自己是私营企业主，爱人是全职太太，无房贷车贷，目前整体收益不错。同时呢，企业资金周转借贷的情况也比较常见。那何先生考虑到孩子成年之后有可能需要出国留学深造或者是创业，想给孩子提前储备一笔创业金，给到孩子足够的资金的支持，总预算是50万。因为当下企业运转非常的不错，但是为了预防未来企业投资风险经营不善危及家庭财务健康，希望通过保险来实现资债隔离，核心需求就是安全并且收益稳定。那经过一番了解之后呢，何先生配置了增额终身寿险，选择爱人做投保人，儿子做被保人，每年交10万，总共交5年，第7年也就是孩子12岁的时候回本，回本的第一年会直接把前7年的本金和收益一并体现在账户的余额当中，从孩子13岁开始，账户的现金价值就会开始逐年的递增。比如举个例子来说，18岁的时候账户价值可以达到大概75万，到22岁可以达到86万， 26万，26岁可以达到99万，30岁可以达到114万等等。在孩子需要创业或者是需要大笔资金的任意年龄段，都可以随时把钱一次性取出来，同时带有身故理赔责任。万一中间何先生发生意外离世，那么受益人可以领到一笔不菲。

0: 的身故保证金。那通过刚才的介绍呢，相信大家也感觉到了，这虽然是一款寿险，但是似乎体现出了满满的金融属性，所以很多人一定想问，这不就是一款理财吗？确定这个真的是一款保险产品吗？
1: 当然是啊，保险其实跟银行存款、股票基金一样，都是金融工具，所以呢，它有金融属性，有理财功能，很正常。但既然是由保险公司来发行，就一定是名副其实的保险产品。而且大家想一想，它的名字叫什么？叫增额终身寿险。
0: 嗯，
1: 顾名思义，具备了寿险的保障功能，所以啊，它是一款各大保险公司主力推荐的保险产品。
0: 嗯，我想呢，很多人哈、都会有自己和家庭保险配置的一些相关的考量。类似何先生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把这款增额终身寿险产品当成理财就可以了呢？
1: 啊、如果把增额终身寿险只当作理财，就有点委屈他了。
0: 啊，
1: 准确的说，它是一款同时具备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和理财的资产增值功能的产品。那么风险保障功能里，它的保障期限是为终身，保障范围包括身故、全残。而资产增值功能呢，它有着年轻的收益性和资金灵活性，但目前市场上呢，强化了它的资产增值的功能，弱化了它的保障功能，所以很多人以为它是一款保险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
0: 嗯，明白。那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探讨的案例大多都是围绕着风险展开，无论是疾病风险还是身故风险。反观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案例开头的方向似乎也有些不同。那么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配置增额终身寿险也是应对风险的方式之一吧。
1: 嗯，是的，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那么刚刚也说过，疾病风险、身故风险，它其实主要是人身的风险。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财富的风险呢？这时候应该如何应对和防范呢？增额终身寿险就可以作为应对的工具之一。我们在购买保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做好风险管理，把不确定变为确定，这就是保险的特殊功能。如同保险的保字是在第一位，而增额终身寿险是保险产品之一，所以它一定有应对风险、保全财富的有效工具。
0: 嗯，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人身的风险是风险，钱财的风险它也是风险，那这两者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考虑应对方式呢？
1: 看来主持人也是做过一些功课的。
0: 嗯，
1: 是的，人身才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智慧、健康都是我们创造美好未来、积累大量财富的最重要前提。那么财富的管理往往是由人来完成的，那所以人身和财富的风险就应该合二为一来考虑，这样才有助于风险的整体考量。
0: 嗯，我们知道哈，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是可以用寿险和健康险来覆盖的。那么增额终身寿险和我们之前讲到的覆盖身故责任的传统寿险之间，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其实区别还挺多的。第一呢，就是基本保额不同。传统寿险的保额呢，它是固定不变的，而增额终身寿险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比例逐年复利递增的。第二呢，它们的灵活度不同。传统寿险呢，灵活度比较低，它要通过全额退保或者身故理赔才能变成现金，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来实现现金的回流。第三呢，现金价值不同，传统寿险的现金价值有可能到终身才能与保费持平，而增额终身寿险的现价会比较高，有时候缴费第一年就能达到所缴保费的80%到90%，而且每年会快速的增长，这样我们的保单贷款也就更有价值。大家应该知道，保单贷款是我们获取现金的一种方式，那么贷款的额度是保单现金价值的80%，所以现金价值越高，也就意味着保单贷款的额度越高。
0: 嗯。
1: 第四呢，他们的功能偏重点不同，终身寿险偏重于身故和全残的身价保障，而增终身寿险呢，其实两者都兼顾了，它呢更偏重于资产的增值，所以两款产品都叫寿险，但实际上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0: 嗯，那其实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基本了解了，寿险的意义就是保障意外身故带来的风险，同时保障个人和家庭在资金上有一个相对范围的保障。那么问题来了哈，我们配置了传统寿险，还有必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
1: 啊，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上面呢，我们已经讲了传统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的差异性。那么很多人都会去配置传统寿险，那配置完了以后，那么现在还需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客观的讲，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叠加配置的。

0: 那配置的原因呢，主要看它的配置目的是否跟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相匹配。那对于如果对于资产增值、财富传承和资金的灵活性有一定要求的朋友就非常适合。当然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保费预算会有点高，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保费。
1: 嗯，那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一个基本的作用，也看到了这一类寿险产品身上的闪光点。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增额终身寿险还有哪些额外的作用，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0: 好的，其实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呢，它的价值确定稳定增值，我刚刚有说过，它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利率呢年复利增长的，这个利率可是写在合同里的，安全有保证，而且长期的价值跟银行存款比有时候比银行存款利率要高。第二呢，它的资金取用灵活，保单现金价值比较高，所以就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或保单贷款的方式来获取现金，以应对临时资金的需求，也可以在人生规划中作为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池。我们大家在生活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儿，那这时候如果放在保单的钱可以灵活取用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那第三呢，身故和全残的保额会增长。我们刚说过，这个传统寿险其实有身故的保障，但是增额终身寿前期的保障呢，它比传统的终身寿杠杆要小，但它的保额是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大，有点像会长大的终身寿险。不但呢能应对通货膨胀下货币贬值，大家都知道之前的几万和现在的几万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它有价值的增长。那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价也在提升，所以如果保额会增加的话，其实是更符合身价上升的一个良性趋势。第四呢，是财富传承。在构架设计里，我们可以把投保人设为父母，被保人呢设为孩子，受益人可以设为孙子孙女，这样三代人就能共享保单。投保人呢对保单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减保啊、贷款啊、获取现金，而被保人呢就要享受身价的保障，孙子孙女呢享受财富的增值。当然了，投保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也可以根据投保人的需求设计更多样的保单的构架，以达到风险隔离及传承的目的。所以呢，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打破了投资不可能三角的定律，把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三者合二为一。那对于我们的个人和家庭来讲，它既是家庭资产稳健配置的一种工具，也可以是为未来不确定用途建立一个保值增值的资金池，而且在传承当中它比遗嘱和公证更加的高效。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啊，我们大概给大家讲了讲案例当中何先生的配置方案，除了人身的风险之外，财务的风险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在理财问题上，如何让我们的财产保证本金并且持续增值，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能看出来哈，何先生的方案呢，不仅考虑到了收益增值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了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
0: 我之前说过，增额终身寿险是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安排，所以它能够兼顾其他的规划，就是它的优势之一。而何先生的方案就是考虑了孩子人生阶段的全面规划，那如果能够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这就是增额终身寿险能带来的附加值。那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确定用途的话，在增额终身寿险的规划里面也是可以兼顾到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看何先生购置的增额终身寿哈，也是覆盖了身故责任的。那么它和传统寿险之间的这种身故责任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买传统寿险的话，它的保额其实是固定的，基本上就是在保单里面它的保额就是那样的。那增额终身寿险呢，它的保额是逐年增长的，我们说过它是按照约定的利率会复利增长，所以呢它俩之间保额是不同的。还有呢，在前期的时候，增额终身寿险的杠杆要比终身寿险要小，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然后慢慢长大，它不但能够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贬值，同时呢还会相应的随着身价的上升而良性增长，这样的话更符合我们一个身价上升的趋势。
1: 那通过我们的探讨哈，我想呢大家应该也能多多少少的了解到

0: 金额终身寿有很强的理财的功能。之前的节目呢，我们也探讨过，传统寿险就是带分红的，那是不是指的就是这样的增额终身寿险呢？还是说它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我想大家肯定都会有类似的疑问啊。
1: 嗯，好的。带分红的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其实是不一样的，它们其实有非常明显的区别。那第一呢，是概念不同。传统寿险的分红指的是保险公司每个年度的收益按一定比例以红利的方式分配给客户，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基本保额逐年复利增长，现价随着也增长，保单所有人以此获得收益。第二呢，确定性不同。在合同里呢，一定会写明分红是不保证的，所以我们的分红是不确定的，它呢是跟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关。那么我们又都知道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好有坏，那么这个分红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而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额增长利率是写在合同里的，确定而且稳定。第三呢，领取方式不同。分红可以按期领取，也可以放在保单里获得复利的增值，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减额获取，那么金额多少呢也不是固定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取。但是呢，现在的增额终身寿险它会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索取的限额是每年20%的保额或保费。
0: 嗯，那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了解到了哈，保险的种类非常的多，那从医疗重疾等等健康险到保障身故的寿险，各个险种层出不穷。之前我们也探讨了如何防范化解人身方面的风险，这期开始又涉及到了资产方面的风险，所以您认为我们重点需要关注和考虑的是哪些方面呢？
1: 我们对资产方面风险的防范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财富保值增值，所以我觉得重点关注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安全性。收益再高，如果本金不保证的话，那么再高的收益也是本末倒置，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考虑是资金的安全性。第二呢，是时间性。既然用到金融工具，那么金融工具的使用就一定要跟我们的人生规划相对应。如果你的资金是有近期和远期规划的，例如我的资金3到6个月就要用，那肯定不能用保险工具，因为保险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规划。那但如果像教育、养老等，就可以考虑用保险这类中长期的工具来配置。那么第三呢，是收益性。如果资产不增值，在通货膨胀的市场环境里，其实也是一种贬值，也算是资产的损耗，所以还是需要考虑收益的。但收益往往跟风险是成正比的，所以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承受能力来选择金融工具。当然，目前保险应该是市场上保本前提下比较优良的资产配置方式了。
0: 嗯，其实哈，对于使用保险工具来进行理财，很多朋友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多资产，不需要配置，等有钱了再说，似乎也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您认为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可以给他打多少分？
1: 我个人觉得没有打分的意义啊，因为对于资产配置吧，这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咱们配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财富的抗风险能力，就像我们锻炼身体、吃维生素这些补剂一样，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减少生病的概率。所以我觉得呢，每个人都需要做好防护措施。那么保险工具呢，就是一种防御性工具，但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也不着急行动，所以有没有必要，往往是在风险来临时才有更加深刻的体会。这时候说等有钱再说，或者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么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对风险的认知这块是需要先去了解一下。
0: 那其实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增额终身寿险，也一直在讨论增额终身寿险和传统寿险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偏向理财属性的险种来去做选择的话，可能更多的我们会倾向于选择增额终身寿险。那能不能接下来请您具体给大家一些实操的建议，比如说我们真的准备了一部分的资金来配置增额终身寿险的话，到底怎么操作，怎么缴费，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增额终身寿险会更加的合适呢？
1: 是建议啊。我觉得建议是这样，我觉得第一呢，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在聊天过程当中也说了一个大概，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很聪明，已经了解了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但先强调一下，虽然增额终身寿险是每年灵活减保领取，但鉴于保险的中长期配置呢，最好不要在短期减保， 一是保障额度也会随之下降，保障功能会减弱，其次呢会影响长期的增值，所以呢用

0: 闲置的资金购买会更加合理。当然刚刚主持人说到，如果我已经有闲置的资金想去配置增额终身寿险，该如何缴费啊？然后呢应该配置多少额度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是我们如何缴费，缴费期多长，根据自己的资金安排啊。如果说我们手里的资金比较大额，那我们可能一次性趸缴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我们可以拿出来的资金啊不是那么大额，但是我想锁定更高的额度，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期缴啊。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资金安排来落地会更加合理。
1: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刚刚咱们说到，无论是哪种缴费方式也好，如果资金充足可以趸缴也好，我们前提还是需要去挑选一款最最合适我们的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产品。所以同样是增额终身寿险，它产品与产品之间的区别一般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啊，好的，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现在市场上的增额终身寿险呢都非常多啊，但是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要看一下增额终身寿险它的保额。我们刚刚也说过，基本保额是按照复利来逐年增长的，那么这个复利它其实是写在合同里的，那么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它的金额基本保额是多少，因为这是它增长的一个基数。第二呢，我们要关注写在合同里的这个利率是多少啊，因为这个利率也决定了我们后期保额增长的速度。第三呢，我们刚说过，因为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有灵活支取的一个功能的，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灵活支取有没有一些限制的条款，比如刚刚有说到保费的20%啊，还是保额的20%，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的时候，它保费往往是很高，但保额其实稍微小一点，那如果要是按照保费的20%来支取的话，这个额度会更高一些，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当然希望限制越小越好，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三点如果我们去仔细关注一下，那么选择增额终身寿险心里就有谱了。
1: 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障作用以及如何考虑和应对我们家庭的风险，合理利用其中的一环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的安全，还想问一下陈华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
1: 好。
0: 第一呢，就是我说过了，它是一个保险产品，所以呢它的保字先行一定要跟我们的功能性相配比。所以我们在配置增额终身寿险，首先要想一想我们配置它的目的和功能是什么，这是我们选择这款产品的首要目这个前提。那第二呢，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产品的时候，我刚刚说了要看一下它的保额，看一下它的利率，看一下它的限制条款，那么这也是我们在配置当中需要去关注的点。那么第三呢，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承受能力，因为这跟保费和保额是相关的，那么保费的缴纳期限和保费的缴纳额度，那是要根据我们资金的安排来同步的安排，这呢可能就是给到大家的建议。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华丰灯世界618大。

0: 五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什么事儿啊？
5: 怎么还喝的？
10: 救救我！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奇树名峡五凤楼，沂门自古帝王州。素有七朝古都之称的开封，有着数不胜数的文化古迹，留存完整的古城墙，不仅记录着开封的今昔变迁，也铭刻着70多年前那场攻城拔寨的征战历史。1948年4月18日，河北富平县城南庄，桃红柳绿，风暖云淡。刚到这里不久的毛泽东却眉头紧蹙，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此时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早在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军委准确把握时机，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人民解放军以品字形阵势协同作战，犹如三把钢刀直插国民党统治区的腹部。蒋介石深知得中原者得天下，派兵70万，以部分兵力守点线，集中若干机动兵团与三路大军搏杀角逐。一时间，中原战局僵持不下。为扭转战略局面，毛泽东考虑派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下，开辟新的战场，迫使国民党军从中原抽兵回防江南，以便把江南变成中原，中原变成华北。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将这一考虑电告粟裕，并要其赎仇建父。粟裕经过几个月的考虑，于4月18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以改变中原战局。究竟是坚持分兵南下渡江作战，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这个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审慎思考。毛泽东通知陈毅和粟裕，要求他们到河北富平城南庄来，当面说说这个问题。1948年5月初，陈毅、粟裕到达城南庄。自中央红军长征之后，毛泽东与粟裕已有14年没有见面，他们顾不上叙旧，毛泽东便安排陈毅、粟裕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粟裕兵团的行动问题已被列为此次会议的议题之一。会上，粟裕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4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6个主力纵队，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国民党军在中原的4个主力军，则将分散华东野战军主力，增加华东野战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

0: 变中原战局。而华东野战军进入江南的10万部队，预计约有5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作战，以同样代价可以歼灭国民党军3至5个整编师。
1: 因此粟裕建议先不要过去，过江肯定我们要过，我们也准认真的准备过江，我们在过江之前先把敌人尽可能多的在这个战场上，特别是把他的主力在这个战场上干掉。
0: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内，以歼灭国民党军第5军等部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中央军委交给粟裕的这个任务可不简单，国民党第5军是蒋介石在关内的2大主力之一，配备的是全新美式机械化装备，单兵装备精良，坦克车、装甲车和大量轻重火炮齐全，实战能力很强，而且其指挥官邱清泉也不可小觑。
2: 邱清泉呢，他这个长时间呢指挥这个第5军，因为这个人呢，他曾经留学过德国，深受这个希特勒这套理念的熏陶。因为这个人被称之为嘛，就是这个国民党军中间的纳粹。打仗的时候，邱清泉呢历来也是以这个比较凶猛著称。
0: 邱清泉外号邱疯子，此前粟裕与第5军曾交过手，但并未将其歼灭。因此，邱清泉自封中原老大，还煞有介事地宣扬共产党逢秋不打，气焰可谓十分嚣张。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粟裕该如何排兵布阵，拿下第5军，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重任呢？运筹再三，粟裕向邱清泉撒开了一张大网。1948年5月23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率5个纵队南渡黄河，进抵定陶、成武地区，吸引邱清泉兵团回转北上。当邱清泉率第5军向北转移时，华东野战军第3、第8纵队和中野第11纵队尾敌北进，协同解放军南渡黄河的各纵队夹击该敌于鲁西南地区。得知粟裕将千军万马开进鲁西南的三角区时，蒋介石不禁大喜过望。在他看来，粟裕将兵力摆到了一个非常不利的作战空间，这无异于自投罗网。于是他急调11个整编师全部开进三角区，欲以绝对优势迫使粟裕背水一战。国民党第5军军长邱清泉甚至口吐狂言，一举解决华野，活捉粟裕。奇怪的是，面对重兵压境的险恶局势，粟裕却镇定自若，难道他自有神机妙算？
1: 粟裕一看这么大的兵团要打个大仗，这个三角地方太小，不能在这个三角地方打，咱们还得散开一点，能找个更能施展开手脚的地方再来打。
0: 当国民党军向鲁西南地区集中重兵的时候，对于中原重镇河南省会开封则未加强兵力。当时驻守开封的为整编第66师师部率第13旅及2个保安旅等部，共3万余人，指挥不统一，正规军地方军之间存在矛盾。华东野战军陈塘兵团已到通许、睢县、杞县之间地区，距开封仅1日路程，旧势转用可收奇袭之效。当时的开封

0: 城作为中原重镇，城墙高厚，防御工事相当坚固。粟裕为什么偏偏选择攻打开封呢？
1: 你认为我不敢打的地方，我就要打；你认为我不敢去的地方，我就要去。所以他是这个思想，他很多战役啊都是这样的。蒋介石认为那开封大城市，他怎么样的也不会想到粟裕竟然敢打开封。
0: 开封地处中原腹地，北临黄河，南依陇海铁路。人民解放军如果能够拿下开封，既能打乱蒋介石在鲁西南与华东野战军决战的部署，又能为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时机。6月15日，粟裕、张震将具体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军委，核心思想是先打开封，后歼原敌。6月16日，粟裕、张震又致电中央军委，为破敌分散，求得运动中歼其一部，仍以陈塘率38纵队本晚完成对开封包围并攻占之等作战部署。粟裕、张震在电文中说，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各部队执行，有何指示请急赐复。6月17日，毛泽东复电粟裕、张震，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还特意加了一句，注意文物保护，开封是古都。自以为坐守雄踞八方、金汤支部的开封守军，有一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是此时粟裕的作战指挥室里正悬挂着一张开封城防图。图中开封城内国民党军城防工事的布局可谓一目了然。如此重要的绝密文件是如何到了粟裕手中呢？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当时开封的中共地下党员王一沙。1947年，王一沙加入中共地下党，打入国民党文化服务社内部。1948年5月，党中央决定要解放开封，王一沙接到指示，无论如何要设法摸清开封的军事设施和城防布置。
2: 文化服务社，它是主要是为这个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和这个警备司令部，包括这个特务机关，印制机密文件。
0: 当时文化服务社的石印房内有一位负责描图印刷的老工人，和王一沙的关系不错。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一沙在石印老人制版时看到了开封城防图几个字样，不禁心头一震。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有了一个智取城防图的计划。这天，王一沙和老人闲谈聊天，手中带了一叠地图，却唯独没有开封地图。王一沙叹气道，我是一个穷教员，案子上现放的地图都是我教书吃饭的本钱，可有的地图却买不起。老人沉思一会儿问道，我正在印的这张地图不知道管用不管用，我想想办法偷偷多印一份。
2: 印的数量和纸张都是限定好的，而且这个有人在旁站监督，所以这个风险可想而知。
0: 几天过去了，老师傅找我，王一沙拿着报纸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服务社，几经辗转交给了中共地下党组织。6月17日21时许，随着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工程总指挥陈士举一声令下，

0: 攻打开封的外围战斗正式打响，炮弹如暴风骤雨般倾泻到开封外围阵地，把古老城墙映照得一片空灵。开封之战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对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的作战，不但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怎样才能突破坚固的城墙呢？这时有战士扛着炸药包，硬生生把宋门炸出了一道缺口。栾瑞森所在的部队马上冲入城中。面对解放军战士的进攻，国民党守军也利用攻势和空军优势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1: 他那个飞机上搭那个机关炮，啥那个飞机一起，他下边嘟都搭一串这个，那子弹讲过那个光那个头都有这么长。
0: 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主力部队终于打入城内，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战斗持续到20日下午，除了最后一个核心阵地龙亭外，开封城其他守军的据点已经全部被攻克。龙亭，一座高达13米的巨大青砖台基殿堂，是古都开封的象征。它是全城唯一的制高点，控制龙亭便能控制全城。龙亭的攻势号称比开封城的城墙还要坚固10倍。国民党军约9000余人匆忙退到这里，妄图凭险一战，以待援军。
2: 有50多门野炮，射的挺机枪，形成这种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0: 这时陈士举登上开封铁塔观察战况，部署作战。21日17时许，解放军将士对龙亭守敌发起最后攻击。为了保护龙亭古迹，解放军指战员把火炮架到龙亭脚下的河边，近距离直接瞄准射击，摧毁了构筑在龙亭周围的大部分守军工事。攻击部队冒着密集的火力前仆后继，攀上围墙，在台基上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至23时，战斗结束，没有伤及龙亭及附属建筑，使这一宋代古迹得以保全。蒋介石吹嘘绝可确保无虞的开封城被华东野战军攻占。2天后，蒋介石飞抵郑州，发誓要报此一箭之仇。邱清泉兵团由菏泽，欧寿年兵团由民权地区分别向开封进发。与此同时，命令黄百韬兵团自藤县南下，孙元良兵团自郑州东进，胡琏兵团自上蔡北上，企图构成包围圈，围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黄淮地区。蒋介石企图合击华东野战军的部署早已被毛泽东看在眼里，毛泽东电令华东野战军部署在睢杞地区歼敌是很适当的，并提出争取歼灭国民党来源的2个师的战略构想。另一方面，毛泽东电令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继续包围兖州，吸引国民党军北援，以确保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行动。毛泽东的战略布局为粟裕攻城打援的作战计划创造了条件，国民党军的四面来援正中粟裕的动敌之计。6月26日，粟裕下令第三、第八纵队主动放弃了开封城。6月26日午后，国民党军整编第5师、第45旅及整编第68师重占开封。国民党军统帅部判定，华东野战军主力南窜，似无积极企图，命令整编第25师及第3快速纵。

对车运藤县解兖州之围，整编第74师车运新安镇增防。邱清泉兵团主力向通许方向前进，尾追第三、第八纵队。欧寿年兵团进达睢县西北后徘徊不前。如此一来，原本相距很近的国民党邱欧两兵团一夜之间就拉开了40公里的距离。这40公里便是那稍纵即逝的绝佳战机，而这一战机又恰恰被粟裕牢牢地抓在了手中。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又歼灭欧寿年兵团主力，以达到豫东战役预期目的。整个打援作战的结果，欧寿年兵团主力覆没，黄百韬兵团被歼一部，邱清泉、孙元良兵团遭到重创。7月6日，华东野战军主力趁机从国民党多路大军的战略包围之下成功跳了出来，进入鲁西南地区休整。至此，豫东战役的第二阶段睢杞战役胜利结束。开封拔寨是豫东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变中原战场态势出的奇招。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85000多人，既彰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反映了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主力等参战部队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又创造了人民解放军攻坚战和运动战并用的成功战例。它是中原华东战场一个转折点，为南线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 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6: 国家记忆，
7: 山东省会济南，名泉众多。夏秋时节，每当日影西垂，人们就会来到老城东南角的黑虎泉边消暑纳凉。而来到这里的人们，总会被护城河对岸高高耸立的解放阁所吸引。在全城人民的心中，这里不仅映照着他们幸福生活的点滴，也铭刻着济南解放的记忆。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人民解放军打垮了蒋介石集团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由战略进攻转入到战略决战的新阶段。心有不甘的蒋介石被迫修改他的战略计划，以大城市为依托实施重点防御，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到底哪里才是打破大城市攻坚战的突破口呢？这让西柏坡的毛泽东陷入深深的思索。此时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经过一年的作战，已经解放了济南周边的城市，济南已处在华东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中。据此，毛泽东将破局的突破口锁定在

0: 难。
1: 济南当时居在华东和华北两大解放区之中间，攻克了济南，就能将华北和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才能够向南在徐州地区陇海县以南同拐卖党进行大的决战。
2: 毛泽东想要拿下济南城，无异于是弯曲蒋介石的一块心头肉。济南西临运河，北滨黄河，南倚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同时，青岛到济南的交济铁路、天津到浦口的津浦铁路在此交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抗战胜利后，为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火速派兵开进济南，在此设立山东省政府和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将这座拥有70万人口的大城市变成他与共产党对峙的一个军政堡垒，任命他的黄埔门生王耀武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保安司令。济南是国民党军重兵守备、坚固设防的重要战略据点，经国民党军多年经营，其防御体系已比较完整。西柏坡方面有意要打，南京方面决意要防，掌握中国前途命运走向的两大统帅部之间，注定要在济南上演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城市攻防对决。其实毛泽东逐步将目光锁定济南的过程，是与山东战场的形势变化密切相关的。华东野战军，特别是山东兵团的指战员们，早就为攻打济南暗作准备，期待着尽早拔除这颗钉在解放区的大钉子。这一组珍贵的老照片，是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九纵队宣传部长罗毅怀冒着炮火在前线拍摄的。照片真实记录了1948年3月解放军进行周村战斗的情形，罗毅怀的儿子罗小兵一直珍藏至今。
3: 这张呢是周村战斗中我军于爆破后架梯登城的情景。
2: 周章战役俘虏了国民党军旅长张汉铎，意外地从他那里获取了关于济南城布防的大量情况。
3: 那个俘虏是个军官，很了解济南城里的布防情况，写了一大摞子，就把济南城里头的国民党的部署的详细情况写得清清楚楚。另外通过我们地下党又提供了很多情况，就把济南的那些敌人布防的情况都搞得清清楚楚。
2: 周章战役结束两个多月后，山东兵团又攻克了潍县。就在战斗结束的第二天，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灵机一动，搞了一个大动作，实兵实弹演练，再打一次潍县城，而假想敌正是济南。而促使毛泽东将攻打济南正式排上议事日程的，则是当年7月14日山东兵团拿下兖州。兖州位于济南和徐州之间，被山东兵团攻克后，使得济南成为解放军包围之下的一座孤城。得知拿下兖州，毛泽东十分高兴，当天就致电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等人，指出如能在8、9两月攻克济南，则山东兵团可于10月间南下，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济南已成孤城，蒋介石却仍想拼死一搏。1948年8月初，他专门制定了一个27万人的济南会战计划，以王耀武10万重兵固守济南，将徐州附近的17万主力部队编成3个兵团，一旦济南遭到攻击，3个兵团北上支援，南北夹击解放军。在蒋介石

0: 时做着济南会战美梦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攻击打援四四方针也已经浮出水面。
1: 提出攻击打援这个方针呢，其实表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进入到夺取大城市的阶段。在此之前，解放军一般是攻城是佯攻，打援呢是主要目的，但是济南战役可不完全是这样，攻城是真攻城，而且一定要攻下来，打援呢是真打援，因为当时力量已经强了嘛，你真要增援的话，那我真在途中歼灭你。
0: 8月25日至8月29日，根据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了纵队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攻击打援的作战方案。经过华东野战军前委与中央军委一番电报往来，最终确立了以攻占济南为唯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一部的战役方案，同时制定出详细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把华东野战军分为攻城和阻援打援两个集团，以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分东西两个兵团，并以西兵团为主攻方向，另以18万人组成打援阻援集团。攻城战斗的发起时间预定在9月16日。
2: 以主力打援阻援，以足够的兵力攻城，是既打援又打攻城，两边都要实行歼灭战。
0: 攻击打援的详细作战部署于8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9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大战在即，毛泽东却在等待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归队。原来兖州战役结束后，许世友旧伤复发，行动困难，经粟裕批准去了蓬莱休养治疗。听说毛主席点名要自己担任济南战役的攻城总指挥，许世友顾不上腿伤未愈，坐上吉普车就返回了前线。
3: 毛泽东之所以点下许世友，这是由于由他指挥的山东兵团是济南战役参战的主要部队，而山东兵团它的作战特点是善于攻坚作战，周村张店危房兖州都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这一次毛泽东点将许世友担任攻城总指挥，可谓知兵知将，知人善任。
0: 得知许世友归队，毛泽东在给他的电报中说，你已到前方甚慰。而且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整个攻城指挥由许世友负责，华东野战军的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就在许世友归队几天前，粟裕也已经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来到一个村庄，位于泰安市宁阳县东书镇的代柏集村。当时村子里的人们只知道来了解放军，却不知道这里就是济南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的最高指挥中枢。
2: 粟裕的指挥中心就放在济南和徐州中间，叫大柏街，我们都住在那个地方，两面都可以照顾，既要指挥济南也要指挥大镇远。
0: 1948年9月9日和13日，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自济宁、汶上、泰安及莱芜地区向济南隐蔽开进，9月15日夜间迫近济南。9月的秋风吹荡起全城的烽烟，蒋介石困兽犹斗，毛泽东志在必得，济南战役一触即发。9月16日是农历8月15前夜，天空中明月高悬。24时整，济南战役正式打响。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在南北东西各100余里的广阔战线上，同时向国民党济南守军外围防御阵地发起猛攻。只听得济南城四面八方炮火齐鸣，

0: 然湖，佛桌王耀武的战斗口号此起彼伏。王华春实为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七师的一名炮兵，他参加了济南战役。每当回忆起当年战友们喊着口号冲锋陷阵的情景，他依然十分激动。
1: 打倒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是当时的我们的战斗口号，喊得特别响，特别鼓舞人心。一听这个口号，一喊这个口号，那步兵没有命的往前冲啊，什么也不怕。
0: 而王耀武为了对付解放军的进攻，早就将十多万兵力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依托160多个火力支撑点，构筑了城郊与市区两层共5道、总面积达600余平方公里的防御体系。
1: 敌人早有准备，买的梅花桩、地雷、这个铁丝网，横一道竖一道的，那一大片，中间还有啥的大碉堡、小碉堡，最高的碉堡4层，和楼房一样。
0: 如今在济南狼帽山山顶，还能找到一处国民党守军修筑的堡垒遗址。透过残存的厚厚石墙和暗堡，依稀能感受到70多年前这里守备工事的坚固。但王耀武自诩能坚守一个多月的防御体系，却被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瓦解了。
2: 在粉碎他的外围防御中，采取的方针是什么？是分隔保卫，这4个都特重要。我把它分开，我就不得稽查成员，我不在外面给你周旋。
0: 攻打济南城，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并未采取由外而内逐个阵地争夺的套路，而是采取牛刀子战术，集中兵力火力杀开一条血路，直插对手要害。济南老城东侧的茂岭山和燕池山如今已经融入楼宇之中，但从空中俯瞰依然能看出它们的重要性。当年这两座小山犹如济南城的东大门，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国民党守军用大量钢筋水泥在山上构筑了坚固阵地，声称至少能坚守半个月。王耀武判断，解放军在攻下外围警戒阵地王舍人庄之前，不可能直接攻打茂岭山。但战役打响当晚，解放军却对王舍人庄围而不打，出其不意直插茂岭山和燕池山，几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这让王耀武大惊失色。
3: 一夜之间就打下来了，打下茂岭山，打开胜利门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王耀武慌了。
0: 拿下茂岭山和燕池山，在东线给王耀武施加巨大压力的，正是华东野战军东工程兵团总指挥、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指挥的部队。闻战则喜的聂凤智，在向下传达作战命令时，特意把助攻改为了主攻。
3: 他听说了徐司令，徐司令同意。他说我不增加人，也不增加枪，也不增加炮，啊，我就是精神上改成主动了。那么这样打起来，敌人都搞不清我们西边是主，东边是主，打乱他的部署。
0: 起初王耀武认定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西线，事实也是如此，但东线阵地的快速失守又让王耀武以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东线，于是赶忙将已经顶到西线的预备队调往东线。战事刚起，先自乱了阵脚。抓住这一战机，领命主攻的华东野战军西工程兵团总指挥、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指挥部队继续突进，接连夺取多个要地，并于9月18日用炮火控制了济南西郊机场。固守待援的王耀武此时只能寄希望于地面的援兵了。

0: 但援兵未见踪影，西线战场却再传惊人消息，王耀武极力拉拢并亲自任命的西守备区总指挥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在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率领整编第96军军部兼整编第84师师部及三个旅20000余人，于9月19日晚阵前起义，向解放军移交阵地后撤出防区。
1: 吴化文起义是解放战争第一个国民党军20000以上官兵起义的大动作。第一，缩短了战役进程，如果他不起义，可能至少还要打3天或者5天。第二，减少了损失。朱德在1948年10月1日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说，吴化文的起义对济南战役的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后的作战我们还要多做这种工作。
0: 就在吴化文起义当晚，惊慌失措的王耀武将位于城外商埠区的指挥部搬到了内城山东省政府院内，并赶忙致电蒋介石，希望放弃济南，带兵突围。次日未等天亮，一夜惶恐的蒋介石电告王耀武，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而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致电在代百吉坐镇指挥的粟裕，应预先部署防敌突围，并迅速集结兵力，准备歼灭徐州方向北上援敌。粟裕接到电报后，一面令工程集团加紧攻击，一面令组员打援集团迅速进入阵地，做好阻击歼灭敌人的准备。此后两天，华东野战军西工程兵团与国民党守军在山埠区展开争夺战。在激烈的战斗中，靠前指挥的第三纵队第八师师长王吉文不幸中弹牺牲。每次回忆起王吉文师长牺牲的情形，参加了济南战役的老兵杨锡忠都很悲痛。
2: 指挥战斗被敌方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把肺炸坏了，就牺牲在那里。我们后边的部队路过那个地方，就看到师长牺牲了，躺在那里，大家喊着口号：“为师长保寿，前进！”
0: 王吉文和第十三纵队第37师政委徐海山，成为济南战役中解放军牺牲的两位最高将领。战后，第73团和第109团分别被中共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和“济南第二团”的荣誉称号。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弃城逃窜。至此，山东除青岛及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从而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并为解放军南下歼灭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战云散去，浩气长存。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军重点设防大城市的开局，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总崩溃的开始。这一战役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

上文书说到，公元前206年，秦国灭亡，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楚汉之争。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提一位汉代的风云人物，此人便是淮阴侯韩信。这韩信那还了得，当时被称为汉初三杰之一，后人称韩信为古今第一名将。韩信举兵袭取三秦，继位破赵，平定齐地，在垓下一举歼灭项羽。汉代能够成就天下，要论武功，首推韩信。韩信可以说是一个雷天下响，高山点灯，明头亮。可是在刘邦的心目当中，韩信呢是块心病啊。你别忘了功高震主啊。在公元前196年的时候，被刘邦的妻子吕后诱杀于长乐宫的宗室。韩信在临死的时候后悔不已，说我悔不当初，没听蒯通之计。那时候蒯通什么计策？说当时韩信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兵强马壮的时候，完全可以和刘邦项羽三足鼎立，完全可以称王。他的谋士蒯通也一心劝韩信及早称王，可是韩信呢，对待刘邦是忠心不二。韩信在最有能力谋反的时候，他没有谋反，恰恰相反，在没有兵权的时候，韩信谋反了，这是怎么回事？那么历史上的韩信究竟反没反？韩信又是怎么死的？在韩信的一生当中，有三个人对他至关紧要，这三个人又都是谁？欢迎大家您往下收听。这个韩信在年轻的时候是穷困潦倒，放荡不羁，没人请他做官，做买卖也做不来，所以经常到别人家蹭饭吃。这去的时候多了，当地人就烦他，说一大男人啊，顶天立地，跨把宝剑，百麻不干，老吃软饭，这像什么样子？所以啊，大伙儿烦他。不过有一个人呢，并不烦韩信，此人就是南昌亭长。南昌亭长对待韩信不错，你来，我好吃好喝好招待。可时间一长，这亭长的媳妇儿不乐意了，天不亮半夜起来做饭。天亮的时候把饭菜都端到桌上去，全家人都吃完了。等韩信来的时候，人家刷碗呢。时间一长，韩信就明白了，哦，感情人家烦我呀。嘿，好啊，南昌亭长，我跟你绝交，好事你不做到底，将来你必吃大亏，我走了。一转身走了。干嘛去了？钓鱼去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坐在河边赌气钓鱼。他这鱼也怪，别人都能给钓上来，哎，唯独韩信钓不上来。韩信也纳闷，心说怎么回事啊？这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这鱼也不上来。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韩信一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谁呀？给他饭吃的嫖母。可以说什么叫嫖母啊？就是古代啊，丝棉的衣服的棉絮啊，经常要到河里去洗一洗。哎，这洗棉絮的人就叫嫖母。在河边有几个洗絮的老大娘，其中有一个心肠挺不错。一看这小伙子，小脸焦黄，走道直晃的，估计这是饿的。

0: 惯了吧。我的饭我也吃不了，我分给他吃，就把饭呢给韩信了。不是说今天给，天天给。单说这一天，韩信吃饱之后一抹嘴，咔，太好吃了！我韩信将来有一天功成名就，必报一饭之恩，我肯定要报恩。万没想到，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小伙子，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你还说什么回报啊？我不是图你的回报，我是可怜你、同情你而已。
1: 哦，是是是是，
0: 韩信默记在心。所以你看，韩信墓在旁边有副对联，写的什么呢？叫“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这就是韩信一生当中至关重要的三个人，现在出现了第一个，就这朴母，决定他生存的人。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朴母，韩信立下宏图大志，将来我一定要顶天立地，出人头地。可是当时的社会不容韩信，很多人都烦他。比方说韩信走在街市之上，对面来了个地痞无赖，把腰一叉，站着别走。你不是那韩信吗？我听人说你百麻不干啊，胆小鬼一个。来来来来来，你不是刘宝剑吗？奔爷这儿扎，你要有种一剑把我扎死与你无关。你要不敢扎，是个胆小鬼。来来来，你打这儿给我爬过去。打哪儿爬过去？他把俩腿一分，那意思你打我胯下爬过去。围了好多人，是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的。韩信有脾气没有？也有脾气，毕竟也是年轻人。可是韩信没有爆发。司马迁在这个时候用三个字来描写韩信，叫熟视之。熟视之就是盯着他看，看了一阵儿，把头一低，打这个无赖的胯下爬过去了，然后趴在地上，周围的人是哄堂大笑，一哄而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胯下之辱。你说爬就爬呗，那能怎么地？你是没赶上啊！胯下之辱对个男人来说那是奇耻大辱。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士可杀不可辱。那么韩信到底是英雄还是懦夫啊？那是英雄干嘛爬呀？这不还是个懦夫吗？您打开苏东坡的文章，苏东坡有一篇叫《留侯论》，当然这个留侯指的不是张良，说的是韩信。这个《留侯论》的开头有这么几句，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这是普通人，这是小人物啊，稍微受点委屈受点侮辱，第一个反应就动刀子玩拳，谁敢骂我，我当时我玩命。这是一般人，这叫勇敢？这不叫勇敢，这叫鲁莽。真正有大智慧者，什么叫大智慧？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无故加之而不怒。忽然面临一件什么事情，神情不改，并不惊慌失措。别人无缘无故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你身上，你也不生气，这才叫君子之勇，英雄之勇，丈夫之勇。这样的人必是怀揣着远大的理想和志向，他并不为眼前的这一点小事小非、小恩小怨所冲动鲁莽。所以有句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强梁人惹祸遭灾，吃亏让人的常灾。闲言少叙，韩信

0: 在这个时候要是拔剑把他杀了，结果怎么样？自己得偿命。怎么实现自己的愿望？实现不了。那司马迁苦不苦？受了宫刑，按理说死了得了吧？没有，忍下来。为什么要忍？完成了《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后世为之传颂啊。韩信也是这样忍下来了，这叫忍辱负重。那说那我也忍，你呀还未必能像韩信这么忍。说忍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呐。你看那忍字怎么写？那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啊，那么容易忍呢？可是韩信忍下来了，忍来忍去，忍去忍来，机会来了。正所谓时势造英雄，秦代末年天下大乱，许多人是揭竿而起呀。韩信参军了，跟着谁呀？跟着项梁，后来又跟着项羽，在项羽手下做了一名执戟郎，屡次三番给项羽出主意，可是项羽啊不用，项羽嫌弃他，你说这种人起食于朴母，受辱于胯下，还给我出主意，他够这资格吗？所以不听。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0: 后来韩信呢转投刘邦，刘邦让他干什么？当了个连敖。这连敖什么？就是接待员呢。可能是看见韩信啊长得挺体面，长得挺好看，做接待工作也是看人下菜碟儿。但说有一次韩信还有其他几个人犯了军法了，依法当斩，拉出来咔嚓咔嚓咔嚓，一口气儿宰了13个，下一个就是韩信，刽子手刚把刀举起来，韩信一抬头看见夏侯婴了。你看这夏侯婴那在刘邦面前说一不二，那是红人啊。人不该死总有解救，韩信一看夏侯婴，大喊一声：大人留步，汉王难道不想成就一统天下的大业吗？他为什么要杀掉壮士啊？夏侯婴听了心里边就是一动，回头一看这韩信相貌非凡呐。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有记载，说壮其貌，齐其行，一看这人一表人才呀，跟他一攀谈说的头头是道，不杀了，向刘邦推荐，就给这韩信换了个地方，叫做治粟。

尉，相当于现在的司务长。当然这官啊也不得重用。后来韩信一想，算了吧，我干嘛呀，看来是我命运不济呀，我何必在刘邦手下，刘邦也不过如此，我走吧。谁也没告诉，背了把宝剑骑马走了。他前脚刚走，后面有个人是打马如飞，是紧追不舍呀，顶着月亮顶着星星在后面追赶韩信。此人便是韩信的知己。咱刚才不是说了吗，韩信一生当中有一个知己呀，生死一知己。什么叫生死一知己？说这个知己既成就了韩信，最后也把韩信给宰了。这就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丞相萧何。萧何追来了。你说萧何怎么追来了？萧何早就听说韩信这个人了，也了解韩信这个人的才华。听说韩信怎么能走啊？汉王怎么了？糊涂了。不行，我冒死，我抛出这条老命，我也得把韩信追回来。你看当时有那么多人逃走了，有的人呢自立山头，有的人呢投奔项羽去了。可是这个萧何连问都不问，唯独韩信走了，老头追出来了。不是有那么出戏吗，叫萧何月下追韩信，追出来。他这一走，手下人慌了，连忙向刘邦禀报：大王大事不好，丞相跑了。刘邦心说：萧何你干什么去了啊？你怎么能走啊？你是我的管家，你是我的丞相啊，别人跑也就算了，你干嘛去了？急的是团团转啊。两天之后萧何回来了，刘邦一看萧何，气不打一处来：你干什么去了？你干嘛又跑啊？你萧何说：大王，我没跑啊，我不是跑，我去追人去了。你看我把谁追回来了？韩信。哎呀，丞相，我手下这么多人跑了你都不追，单单一个韩信跑了，你干嘛要追他呀？哎，大王你错了，韩信呢国士无双。萧何用四个字评价韩信。什么叫国士？一国当中最优秀的人才。什么叫无双？独一无二的优秀啊。大王您得用他呀。哦，那好吧，我相信丞相保举的人肯定没错，那让他做个将军吧。将军不行，那做大将军，哎，这还行。你说什么叫大将军呢？翻译成白话，三军总司令，最高军事统帅呀。刘邦说完了，可能也有点后悔。那我看看他吧。这大将军长什么模样，我都没见过呀。你把他叫进来吧。萧何一听，哎，大王，这可不行啊。这是谁呀？三军总司令啊。这怎么能随随便便叫下来呀？这可不行，您呢必须先做四件事。刘邦说哪四件事啊？第一，您呢得选个黄道吉日；第二，您呢得斋戒一番，先把酒啊肉啊女人的放一边，先吃三天素再说；第三，得专门啊设个拜将台；第四，得把所有的这些礼仪用具准备好，香汤沐浴换套新衣服，恭恭敬敬拜他做大将军呢，这才行啊！这样我们才有江山一统的机会呀、啊。刘邦思考再三，好吧，我同意。你看刘邦就这点好，别看有时候刘邦没文化，祖宗奶奶都往外扔，好骂人。刘邦有一条优点，就是能够听得进去意见。你给他提个什么意见，他要觉得正确，他就照着做。这一点可

难得呀。古来很多的帝王听不进忠言，比方说周厉王啊，等等等等吧，忠言逆耳，刘邦部下。三天之后，召集众将在点将台上拜韩信为帅。说到这儿，有人可能就要问了，说你说的对吗？这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的时候并不认识韩信，也不找来谈谈了解了解，就因为萧何一番话就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决定，这玩意儿靠得住吗？所以啊，拜完将之后，刘邦和韩信有一次谈话。刘邦坐下来开门见山，弯弓射箭照直崩。韩将军呢，萧丞相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寡人推荐将军，请问将军准备点什么东西来教导寡人呢？那意思你有什么长处啊？韩信一躬扫地，大王，首先感谢大王您信任韩信。韩信斗胆想问问大王，当今天下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对手是不是项羽？刘邦说对呀，一点没错呀。那再请大王掂量掂量自己，就您的个人能力和魅力而言，加上您自己的这点兵力，您能比得上项羽吗？问。刘邦一时没答上来。司马迁写到这儿说汉王默然良久，什么意思？想了好半天，说了仨字儿：不如也，比不上人家。韩信听起来二次站起来一躬扫地，恭喜大王，您说的太对了，我也认为您比不上项羽。那说怎么这还值得恭喜？太值得恭喜了。为什么？因为项羽和韩信包括刘邦在内这三个人啊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韩信先投奔项羽后来走了？就是因为项羽刚愎自用，好大喜功，听不进别人的话。而刘邦则不是，刘邦实事求是，说实话，在一个部门也好，在一个集团当中也好，作为一把领导的，要喜欢听假话，喜欢别人奉承他，这事儿肯定好不了。倘乎这个领导愿意听忠言，愿意讲实话，在他手底下做事儿，保准能做出点成绩来。所以韩信呢，恭喜刘邦，恭喜刘邦敢说实话呀。韩信接着往下说，说大王您虽然现在不如项羽，但是并非项羽不可战胜。想当初我在项羽手下当差，对项羽很了解呀。项羽这个人有优点，可是也有缺点。首先说项羽有力气，力大无比呀，骁勇善战，据说一只手能举起一只鼎来，而且每次打仗身先士卒啊，冲进敌营大吼一声，数千人都不敢动地了，据说都给吓破胆了。可是这个项羽不懂得使用人才，他手底下的一些贤良之士、勇敢之士，他不懂得用，不会用人。说白了，他是个将，不是个帅。他就懂得一个人单枪匹马，啊，就懂得他一个人个人英雄主义。所以韩信给项羽四个字的评价叫匹夫之勇，这是小人物的勇敢，这是没有出息的人的勇敢。这是头一点。第二点，项羽这个人呢，别看对人很有礼貌，心肠也挺软，可是项羽很小气，领着手下人浴血奋战。

0: 建功立业。
1: 可是怎么封赏手下人他舍不得，给手下人铸个印吧。铸好之后，项羽在手上来回的摸，左手交给右手，右手扔给左手，舍不得给人家，在手上磨来磨去，磨去磨来，把一个方印给磨成圆的了，还不舍得给人家，这叫什么妇人之仁呢？所以啊，你看项羽有优点，实则有缺点，而且这些缺点致命的。跟他关系好的，他封给大官；跟他关系不好的，封些小官，从不论功行赏，所以大失人心。而恰恰相反，汉王您呢，进入关中之后所做的一切都非常之好，大得人心，三秦父老都盼望着汉王您到秦地去当王。所以韩信最后说了一句，说三秦可传檄而定矣，只要汉王您一个战书发过去，三秦的地区就是您的。你别看刘邦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没有哪个人给他分析的这么透彻，这么全面。所以刘邦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就这样，刘邦任用韩信为帅，攻必取，战必胜，取得了节节的胜利。然而就在韩信声名远播，事业处于最辉煌的时候，有人站出来劝韩信谋反，自立为王。那么韩信究竟反没反？这个人又是谁？他为什么要对韩信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咱们下回。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书接上回，刘邦拜韩信为帅，这韩信的确是个帅才，取得是节节胜利，而刘邦的带队结果是屡战屡败。现在的韩信那还了得呀，声威远震，许多的谋士，许多的这些将军武士纷纷来投靠韩信，可以说是兵多将广，兵强马壮。在这个时候的韩信可以说是造反的最佳时机。且不说韩信有没有看出来，在他身边有位著名的谋士叫蒯通，这个人看出来了。蒯通这个人舌辩之士啊，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啊，死的能给说成活的，口似悬河，是滔滔不绝呀。你看一个人要长张好嘴，这玩意儿不容易。那说谁嘴不好啊？不是那意思，有些人能言善辩，

说话办事嘎不溜丢脆，水萝卜就酒。有些人不是，那嘴笨得跟棉裤腰一样，心里面有话嘴里说不出来，给他张嘴他不会利用。这蒯通不是这样，说话办事挺有分量。蒯通这个人有一次就跟韩信讲说，将军呢，我这个人呢会看相。哦，韩信挺感兴趣，你会看相吗？好啊，那你给我看看吧。好，不过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哦，韩信一摆手，周围人都退下去。蒯通看了好半天，这才说呀，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辈贵不可言呐。什么意思呢？说看你的面相，你最多呀就能当个侯爵，至多封侯，而且还会有危险，有风险。可是望将军之辈，你的辈长得太好了，贵不可言呐，此乃天机。韩信一听，哦，此话何意呀？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蒯通一看机会来了，这才说，说当今良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于楚则楚胜。什么意思呢？说你现在啊，关键时刻你可得站稳了立场。韩将军，您现在一旦做出选择，至关重要，在这场政治斗争当中，站队太重要了。站队，您要站队了，青云直上，富贵荣华；您要站错了，身败名裂，永无翻身的机会呀。这是头一层意思。第二层是说呀，说你现在帮谁？你要帮着刘邦，那刘邦肯定能够取得天下。可是我不建议你帮着刘邦。为什么？因为刘邦这个人野心很大呀，他要夺取天下。现在之所以用你韩信，是因为有楚王项羽在，项羽是他的头号敌人。用你来对付项羽，一旦项羽灭亡了，下一个就是您。因此将军，您的命运和项羽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既然刘邦不能帮，项羽也不能帮。你帮着刘邦打项羽，刘邦将来会对付你；你帮着项羽打刘邦，将来项羽也会对付你。那么应该怎么办？三分天下而自立为王，你自己应该称王，或者说鼎足而视。大家伙三足鼎立，你也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相对和平。倘乎项羽、刘邦、韩信真正要三足鼎立，恐怕中国这历史就该变样了。那么韩信怎么说呀？韩信一听微微一乐呀，说汉王把他的车给我坐，把他的衣服给我穿，把他的饭给我吃，我怎么能见利忘义呢？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蒯通一听连连摇头，将军您错了呀。哦，您觉得汉王对您不错，恩重如山，是那样吗？你们两个人是心心相印吗？不是吧，恐怕天底下没有永恒的友谊呀。往以前说，往历史上讲，越王勾践和他的大臣范蠡、大夫文种关系好不好？比你强不强？文种大夫和范蠡大夫为越王勾践立下的功劳比你大不大？结果怎么样？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到头来不还是一死吗？那文种不还是死了吗？范蠡
心里面有数，走了没事儿。文种不走，最后越王勾践说了，说想当初你教给我七种杀人的方式，我用了三种就取得了天下，还有四种没用上，那怎么办呢？干脆你做个演习吧，这四种你自己挑吧，当啷扔地下一口宝剑，叫大夫文种自裁自杀。文种后悔了，没听当初范蠡的话，范蠡呢带着西施走了，俩人啊下海经商，做了买卖，成了著名的陶朱公。韩信韩将军，您不知道这个故事吗？难道说将来您保不齐就不走文种的路吗？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难道以后就不翻脸吗？韩信说，这事儿你得让我考虑考虑。没过几天，蒯通又去了，说将军您不要再犹豫了，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呐。现在是上天给你机会，你不争取，你不把握，恐怕错失了就再也不来了。你看，尽管这个蒯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了好几次，可是韩信仍不愿意背叛刘邦。用韩信的话说呀，说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依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啊。坐了人家的车，就要把人家的患难背在自己身上；穿了人家的衣服，那就更要把人家的忧患当作是自己的事儿。讲究的是知恩图报啊，我要拿生命去报答人家。哎，说这至于吗？穿人件衣服，吃人这口饭，就至于拿命还给人家？太至于了。在中国文化当中有这么一个观念，食物是生命之源，谁给我们东西吃，谁就给了我们生命。比方说小孩，那刚出生的小孩知道哪个是亲妈？不知道，但他知道吃奶，叫做有奶便是娘。不是后来有许多奶妈吗？跟亲妈关系都不好，跟奶妈关系好，就这个意思。甚至于有些地方管吃奶叫吃妈妈，为什么？生命的来源。慢说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也是一样，母亲和母孝皆同一理。要说这个衣服，两个人要能有共衣之情，那是很重很重的情分的。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这衣服是不能够随便给别人穿的，衣服是最贴身的，它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的，这怎么能行啊？这衣服那不能给别人穿。您看《红楼梦》里有个情节，晴雯被王夫人赶出去，说晴雯呢长得像狐狸精，肯定勾引我们家宝玉，撵出去撵回家了，穷困潦倒，病在一张床上，那屋里四壁皆空啊，盖着被，晴雯眼泪淌下来了。宝玉呢偷偷的跑出去看晴雯，两个人是以泪洗面。晴雯知道自己啊走到生命尽头了，怎么办？在被子里挣扎着把自己贴身的内衣脱下来交给宝玉，宝玉接过来就明白了，把自己的外衣也给脱下来，把晴雯的内衣穿在自己的身上。你看在电视剧里，晴雯有一句台词说，这样一来我就死可瞑目了，要不然我真是枉担了一个罪名。枉担了什么罪名？什么意思？是王夫人怀疑她跟宝玉两个人呢相好，其实晴雯呢是清白的，但是这样一来，我晴雯的内衣宝玉穿过了，就等于我晴雯和宝玉两个人呢已经在一起长相厮守了，即便

0: 了，我担上这个罪名，我不冤枉了，我瞑目了，就是这个意思。可见贡一是多么重的情分。韩信说，刘邦能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我韩信感恩戴德，永志不忘，我不敢背叛呢、啊、我怎么能够背叛呢？再加上韩信年少的时候乞食嫖母，饭都吃不上，衣服都穿不上，现在遇到这么一个知己伯乐，自己事业处于巅峰之际，谁给的？刘邦给的，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我不能够啊！所以无论如何我不能够背叛刘邦，这就是韩信的想法。怀通一看自己啊怎么劝也不管用，干脆走了，离开韩信。那么韩信现在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韩信现在成功立业了，可以说衣锦还乡，给封了个王，成王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3: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6: 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

0: 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2: 回到家乡之后，韩信首先拿了1000两金子，感谢那个嫖母。要没有当初的嫖母，恐怕就没有后来的韩信。其次，韩信找到那个南昌亭长，给他10000铜钱，
3: 你看
2: 给的很少，讽刺他说你呀，目光短浅，做好事儿你没做到底。用老百姓话说呀，99个头都磕了，就差一个你没做好，算了。并且韩信也把那个地痞无赖也给找来了。那个人呢，吓得是抖衣而战的，完了，现在韩信是楚王啊，要我命跟玩儿一样。结果韩信没有处分这个人，反而封他为中尉，负责国都的治安。什么叫中尉？相当于公安部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韩信为什么这么做？这得说韩信高明之处。要是当初韩信要杀他，很多人都会站在韩信这一边。当初韩信是弱者，现在韩信要杀他，恐怕就会失掉人心，因为现在韩信是楚王，是强者。一个王去杀一个地痞无赖，失掉人心，我不杀他反而给他官儿，这样一来这个人感恩戴德呀，他死里逃生啊，而且还做了官呢。慢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这个人都会忘不了韩信，而且这个人这是活广告啊，到处给韩信去说呀，这多好的人呢，当初我怎么怎么对不起韩信，韩将军没有放在心上，现在反而把我封官了，这可以收买多少人心。所以说这就是韩信的高明之处。当然韩信也有失误的时候。韩信收留一个人，这个人呢想当初在项羽手下做大将，此人呢叫钟离昧，是楚国人，跟韩信关系不错。项羽兵败之后，这个钟离昧就投靠了韩信，韩信就把他给藏到家里了。可是这个人是刘邦的死对头啊，刘邦就听说了，而且现在也有人告刘邦，说现在韩信了不得呀，拥兵自重，这是要造反呐，您得管呐，这将来下去，长此以往，国将误国呀。很多人都出主意发兵，要活埋这小子。史书上有记载叫击而坑之，刘邦呢没那么做，听取了陈平的计策，叫秘密逮捕。刘邦想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说我要南巡。这消息就传到韩信耳朵里了，韩信就有点坐卧不安，说怎么南巡呢，这是不是问我来的，按理说我应该到国境线上去迎接呀，我去不去啊？我要去他把我抓起来怎么办，我要不去他告我谋反，这事儿不好办啊。这时候有人建议韩信带着钟离昧的人头去见刘邦。钟离昧听说了非常的伤心，说韩信呢，我拿你当朋友啊，你是靠得住的人我才来找你，我原以为你是个讲义气很厚道的人，没想到你把我给卖了呀。韩信呢，你要想清楚，刘邦为什么发兵不打你，是因为我在这儿，他知道一旦要发兵我就会铤而走险带兵去迎敌，现在你把我人头递上去了，下一个就是你呀，你不是个厚道人。钟离昧

自杀了。韩信拿着钟离昧的人头去，结果到那儿，刘邦就把韩信给逮起来，放到车上。韩信后悔了，完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我现在恐怕要倒霉了，我现在由功臣变了小人了，变成出卖朋友的小人嘛。小人人人得而诛之啊，我把朋友给卖了，卖友求荣啊。而且我现在讨好献媚在心理上就输了一招，我没做亏心事儿，我干嘛讨好人家呀？这不要倒霉吗？结果到那儿给逮着了，刘邦没杀他，因为现在刘邦手里边没有证据，所以呀、啊，给他个警告，降两级使用，变成了侯，从王变成了侯。这个韩信心里面很不高兴，说依照我现在的地位，我取得的功绩，你说把我降职就降职啊？啊，你也太没把我韩信放在眼里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我不上朝了，我不去，告病在家，请了病假。什么病啊？心病，心里面不痛快。有一次闲着闹心，来到樊哙家，樊哙非常高兴，哎呀，将军啊，您能到我这寒舍里来做客，我真是蓬荜生辉呀、啊！您能到我这儿来，我太欢迎了。韩信怎么讲？韩信微微一笑啊，哎，没想到我韩信英名一世，沦落到和樊哙这种人交往。你说这叫什么话呀？樊哙什么人啊？樊哙是吕后的妹夫啊，当年鸿门宴樊哙是功臣啊。你韩信心里不高兴你别说呀，说出来了这还好得了啊。西汉十年的时候，陈豨被拜为巨鹿太守，临走的时候向韩信来辞行，韩信把周围人都打发出去，拉着陈豨的手在院里说，说陈豨呀，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哦，将军请讲。你知道你要去的这个地方是什么个情况吗？兵精粮足啊，那是军事力量很强的地方啊。你又去了一个重要的地方，握有重兵，你握有兵权啊，我跟你讲，这是经验之谈呢、啊，恐怕时间长了，有人就会告你谋反呢、啊。一次说陛下不会放在心上，两次说陛下必然心里怀疑，三次说陛下必然举兵去攻打你。你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与其被逼反，还不如我们事先做好策划，我们就造反吧，老弟呀。如果你打算在巨鹿造反，愚兄我愿做个内应啊，我在这皇城里把那些监牢都打开，把这些人都聚集在一起，攻打皇城，擒拿吕后，你我兄弟里应外合，倒反汉朝的天下。现在韩信手里面无兵权，无将权，没兵权了，反倒想起造反来了。想当初蒯通劝他造反的时候，他不干，讲得头头是道，我不能背叛刘邦。现在他心里不平衡，想到造反了。这一点呢，有点和吴三桂有点类似。吴三桂降清，甭管是为了陈圆圆也好，为了什么也好，清朝给他个王子，这就破格提拔呀，从来没有过呀。吴三桂感恩戴德，坐镇云南。后来康熙大帝要削三藩，吴三桂不干了，这怎么能行啊？我得造反呢！联合尚可喜、耿敬忠，三藩之乱，结果怎么样？以失败而告终。而韩信有一点相似。相似之处在于哪儿？现在他想起造。

0: 来了。
1: 我这应该晚呐。晨曦一听，好，那我就做准备。
0: 结果出事儿了。
1: 怎么呢？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有个人给告密去了，把这事儿向吕后汇报了。吕后一听，这还了得呀，把萧何给找来了。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萧何现在为了自保啊，因为刘邦也开始怀疑他呀，刘邦这个人好怀疑，所以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倘乎京城有失，萧何头一个挨刀啊。所以呀，想方设法出了个主意，诓韩信进长乐宫，叫吕后把韩信给杀了。当然，关于韩信一死，在老百姓民间还有个传说，说想当年韩信功高的时候，曾经讨下来三不杀。什么叫三不杀呀？就是杀韩信的时候，叫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器不杀。我韩信看见天，你不能杀我；韩信我看见地，你还不能杀我。杀我韩信不能带有铁器。结果这回长乐宫把韩信一逮着，韩信就把这茬提起来了：谁敢杀我，我有先皇的三不杀。大伙全没辙了，手拿刀枪，谁也不敢上。萧何给出了个主意，说呀，干脆这样，拿块黑布把你韩信的眼睛蒙起来，让你看不见天，拿个麻袋把你给装到里面，拿绳吊起来让你离地，再拿那竹片削尖了往里扎，三不杀，一条也没有违反。所以啊，萧何献计谋害了韩信，这就叫败也萧何。不管怎么说吧，这事儿有没有无从考证，这只是民间的一个传说而已。但是韩信最后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别看呢，他可以说立下了不世之功，最后由于帝王的怀疑，结果一代名将死于宫廷的妇人之手。

0: 山风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4: 书里淘金，
5: 书里淘金，
4: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5: 造财富，
4: 造财富。
6: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书里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三集，交通变革会带来什么？
7: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述了交通出行的变革，以及驱动交通出行变革的几股力量。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交通变革等一系列技术融合的发展，以及如何评估这一系列发展的

大的会展中心地下建造一条有三个站的地铁线路合同。虽然这还不是一条超级高铁，但是它却标志着挖洞公司迎来了第一位付费客户。虽然这家公司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使用传统掘进机的，但是马斯克借鉴了特斯拉的做法，着手设计电动掘进机，它的效率是传统掘进机的三倍。在一辆超级高铁到达一个由挖洞公司建造的车站前几分钟，优步公司的空中拼车服务和 Waymo 公司的自动驾驶服务就会派出一大批汽车，供乘客在下一段行程中使用。如果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快的话，也许很快就会有另一个选择。似乎觉得自动驾驶汽车、飞行汽车和超级高铁还不够快。2017年9月，马斯克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举行的国际宇航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承诺，只需付出一张经济舱机票的价格，他的火箭就能让你在一小时内飞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在长达一小时的主题演讲结束后，马斯克向5000名航空公司高管和政府官员做出了这个承诺。他这次演讲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关于 SpaceX 的巨星火箭星际飞船的最新情况。星际飞船的设计初衷是将人类送上火星，但是现在马斯克打算用星际飞船来运送地面乘客了。这位交通运输行业的史蒂夫·乔布斯似乎也想用用乔布斯的那句著名台词，等一下，等一下，还有一件事。这艘星际飞船是以将近每小时30000千米的速度飞行的，它比协和式飞机快了一个数量级。请你仔细思考一下这句话的真正含义，39分钟从纽约到上海，29分钟从伦敦到迪拜，22分钟从香港到新加坡，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喜欢这个呢？那么用星际飞船运送地面乘客的想法怎样才能变成现实呢？马斯克解释道，我们可能会在3年内演示这项技术，但是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来保证安全性，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飞行本身是非常安全的，你在飞机上比在家里更安全。演示正在按计划进行。2017年9月，马斯克宣布他打算让现有的猎鹰9号火箭和猎鹰重型火箭退役，并在2020年用星际飞船取而代之。不到一年后，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西提发文称， SpaceX 计划在洛杉矶港附近兴建一个占地超过7万平方米的火箭生产基地。2019年4月，一个更大的里程碑出现了，星际飞船火箭成功进行了首次试飞。在未来10年左右的某个时候，去欧洲吃午饭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口头禅，这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情。在下一个10年结束之前，这场交通变革就会影响我们生活中一些最密切的方面，比如我们选择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工作，可以拥有多少闲暇时间，如何度过这些时间等等。它还将改变城市的外观和给人们的感受，改变本地约会对象的规模，改变本地学区的人口结构等。现在请你继续展开想象的翅膀，想想这些等等到底是什么。请闭上眼睛，问自己一个问题，这种交通方式的转变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先想一些琐碎的小事吧，比如你一天的活动，你要去办什么事儿，你想去逛哪些商店，你对所想象的东西确定吗？最后一个问题似乎是无关痛痒的，但是您不妨这样去想，2006年零售业刚刚进入繁荣期，希尔斯百货公司当时的市值是143亿美元，塔吉特的市值则达到了382亿美元，沃尔玛的市值更是高达1580亿美元。同一时期，一家名为亚马逊的新贵零售商的市值也达到了175亿美元。现在快近10年，有哪些东西发生了改变呢？对许多传统零售商来说，这是一段苦日子。到2017年，希尔斯已经损失了94%的市值，它的市值仅剩下9亿美元，而且不久之后就倒闭了。塔吉特的表现要好一些，市值上升到550亿美元。沃尔玛的表现最好，市值达到了2439亿美元。但是亚马逊又怎么样呢？它的市值在10年之后达到了7000亿美元。我敢打赌，你的生活也因此而改变了。但是亚马逊之所以能够改变你的生活，只是因为它使用了一种

0: 新技术，也就是互联网，来扩展一种旧技术，也就是邮购目录。现在向我们走来的交通运输大转型，是六七个指数型技术和六七个市场的大融合。我们其实很难想象，所有这些融合的交叠影响，难道不是吗？是的，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说，这都很难想象。大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表明，当我们预测未来的时候，大脑内部会发生一件有些奇怪的事情。内侧前额叶皮层会关闭。内侧前额叶皮层有一个特点，当我们想到自己的时候，这个脑区就会激活，当我们想到别人的时候，就会发生相反的事情，也就是说它会停止激活。而当我们想到完全陌生的人的时候，它就更加不活跃了。你也许会认为对未来的自我思考会激活内侧前额叶皮层，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种思考会关闭内侧前额叶皮层。这就意味着大脑会把我们即将成为的人当作陌生人来对待。你对未来的规划越远，自己就会变得越陌生。回到前面几段所说的内容，如果你花时间思考交通变革会如何影响未来的你，你所设下的那个你其实不是你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很难为退休、节食或定期体检进行储蓄的原因。大脑会认为从这些困难的选择当中受益的人并不是做出这些选择的这个人，不是只有你这样的。再加上我们的本地化和线性型的大脑在全球化和指数型世界中所受到的限制，要进行准确的预测就变成了一个相当困难的任务。即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大脑固有的这些神经生物学特征也可能会使我们对周围事物的发展变化视而不见。而且现在发生的情况离正常远着呢，十几项指数型技术开始融合只是第一步，它们的影响还释放出一系列的次生力量，这些力量范围极广，从我们获取信息、金钱和工具的途径的不断增加，到我们用于生产的时间和预期寿命的显著提高，都包括在内。这些力量汇成了又一个变革的海啸，加速了我们的步伐，加快了即将到来的破坏性创新速度和规模。这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书店好金，书里好金，
4: 书里好金，
3: 阅读创造财富，
4: 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5: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书里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

0: 而来。今天播出第三集，交通变革会带来什么？
1: 刚才我们讲到了交通运输大转型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以及如何评估这一系列变化。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技术融合发展的正反两面影响，以及如何适应发展的比我们想象的更快的未来。
2: 坏消息与即将发生的事情关系不大，而更多的与我们适应变化的能力有关。大量研究表明，在未来几十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可能会威胁美国很大一部分劳动者的就业安全。如果我们想跟上变革的步伐，就必须让数千万人接受再培训，然后重装上线。好消息则与再培训的另一面有关。每当一项技术呈现出指数型发展趋势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其中蕴藏着巨大的互联网机遇。想想互联网本身吧，尽管从表面上看，互联网似乎摧毁了音乐、媒体、零售、旅游和出租车等行业，但是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互联网每摧毁一个就业岗位，就会创造出 2.6 个新就业岗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们将会在许多行业中看到这样的机会。因此，如果以互联网为基准，未来十年间新创造的财富将会超过20世纪整整100年创造的财富。许多具有极强的环境意识和社会意识的企业家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好日子。筹集种子资本的时间已经从几年缩短到了几分钟。独角兽的长成，或者说从我有一个好点子到我管理着一家价值10亿美元的公司，在以前是一个需要熬过20年的漫长过程，而在今天，在某些情况下却只需要不到1年的冒险。不幸的是，现有的组织将很难跟上这种步伐。我们最大的公司和政府机构都是在另一个世纪里设计建成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安全和稳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久耐用，但他们无法承受快速彻底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根据创新大师理查德·福斯特的说法，今天财富500强企业中至少有40%将会在10年内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我们现在尚未听说过的新贵。许多制度也将遭受同样的苦难。教育系统是18世纪的发明，目的是大批量培养少年儿童，为他们未来在企业工作做好准备。今天的世界当然不再是那个样子了，这也是为什么现有的教育体系不能满足我们当前的需求。当然，这也并不是唯一受到这种威胁的制度。又比如，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原因之一是，婚姻作为一种制度是4000多年前产生的，那时人们10几岁就结婚了，40多岁就死了，因此婚姻制度最初设计的使用期限就只有20年。但是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和人的寿命的延长，我们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以上的婚姻生活，这就给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这句誓言带来了一个新的诠释。因此能够看清事物的细微变化趋势，并足够快地适应即将发生的事情，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在第一部分当中，我们将探索当前指数增长曲线上的9个技术，考察它们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我们还将评估一系列的刺激力量，可以称之为技术冲击波，看看他们将如何进一步加快世界变化的速度，并放大这种变化的影响范围。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集中考察8个行业，看看不断融合的技术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从教育业和娱乐业的未来，到医疗保健业和商业的转型，这一部分为未来提供了蓝图，为社会的重大转型提供了路径，为任何有兴趣冲浪的人提供了剧本。在第三部分中，我们转而面对更大的图景，着重讨论一系列威胁我们即将取得进展的环境、经济和生存风险。我们想把视野从未来的10年扩展到未来的整个世纪，聚焦5大迁移：经济重新定位、气候剧烈变化、虚拟世界探索、外太空殖民和蜂群思维型合作。了解了这些，你就可以玩现在你看到它了，然后你又看不见了这个魔术了。但是 在这么做之前，我们还是先完成另一项工作。

就像史蒂夫·乔布斯喜欢说的那样，等一下，等一下，还有一件事儿呢。现在是2028年，你正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家中吃早餐。今天你要参加一个在纽约市中心举行的会议，你的人工智能助理知道你的日程安排，因此已经有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在等你了。当你走到外面时，这辆汽车也驶入了你的车道。这一切用了多长时间呢？不到十秒，因为你带着睡眠传感器，而且你的人工智能助理知道你昨晚睡得比较少，因此路途上是小睡一下的绝佳机会。你的自动驾驶汽车当然会提供这样的服务，它配备了一个可以平躺的后座和一套新床单。汽车带你来到了当地的超级高铁车站，你已经休息好了，神清气爽地走进了高速列车，快速来到了市中心。在克利夫兰市摩天大楼屋顶上，优步会把你带到曼哈顿的一个巨型空中机场。你乘电梯下到一楼，另一个优步机器人等着带你去华尔街开会。从克利夫兰市的家门到纽约市中心会议室的门，这一切需要的全部时间仅为59分钟。借用计算科学中的一个术语，这将是一个包交换人的未来。你可以选择你的优先级、速度、舒适度或成本，指定你的起点和终点，然后系统将完成剩下的工作，不会有麻烦，也不会有任何遗漏的细节，而且总有其他备选方案可用。等一下，等一下，还有一件事儿。虽然我们所讨论的技术将会摧毁传统的交通行业，但是有一点将会破坏旅行本身。如果从 A 地到 B 地根本不需要移动身体呢？如果你能像《星际迷航》当中的科克船长那样，只需说一声，现在把我传送上去，斯科蒂，那又会怎么样呢？其实除了《星际迷航》中的传输机，我们还有一个身外化身的世界。第一个身外化身就是第二个自我，这通常有两种形式。数字版本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它诞生于视频游戏行业，并因《第二人生》等虚拟世界网站和《头号玩家》等畅销书而流行起来。虚拟现实头盔会将你的眼睛和耳朵传送到另一个位置，同时一组触觉传感器也会把你的触觉转移过去。突然之间，你就进入了一个虚拟世界中的化身当中。当你在现实世界中移动时，你的化身也在虚拟世界当中移动。当你受邀发表演讲时，利用这种技术，你可以在自己家中舒适的客厅里完成演讲，而用不着去机场赶飞机。机器人则是化身的第二种形式。想象一个可以随意利用的人形机器人，也许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你通过一家共享出行公司租赁了一个机器人，又或者你在全国各地都有备用的机器人化身。不管怎么样，戴上虚拟现实眼镜，穿上触觉服，你就可以把你的感官传送到那些机器人身上，这让你可以同时在许多地方走动，与人握手，采取特定的行动，完成所有这些都不需要离开你的家。就像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其他技术一样，这个未来离我们并不遥远。2018年，全日空航空公司出资1000万美元设立了全日空阿凡达 X 大奖，以加速机器人化身的开发。全日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一项可能会颠覆航空业的技术，因此他希望提前做好准备。或者换一种说法，个人拥有汽车的优势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他面临的第一个真正的威胁是今天的共享出行模式。这是在10年前才开始出现的，而且这种共享出行模式很可能无法在10年内占据主导地位。它已经处于被自动驾驶汽车取代的边缘，也处于被飞行汽车颠覆的边缘，还处于被超级高铁和地面载客火箭毁灭的边缘。此外，还有阿凡达这样的身外化身。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变化将在未来10年发生。欢迎来到比你想象的更快的未来。没想到吧，宇宙中最冷的地方其实位于阳光充足的加利福尼亚。在伯克利郊区的一个超大仓库里，悬挂了一条巨大的白色管道，这是一个人造低温装置，是下一代低温制冷机，可以冷却到 0.003 凯尔文，或者说接近于绝对零度。早在1995年，智利的天文学家就探测到回飞棒星云内部的温度为1.15凯尔文，这是一个创新

0: 记录的发现，是宇宙中自然界最冷的地方。相比之下，这条白色的管道还要低差不多一开尔文，这使它成为宇宙中最寒冷的角落，同时也是一种极端的冻结状态，能够保证一个量子位处于叠加状态。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经典计算中，位是二进制信息的一小块，要么是一，要么是零。量子位则是这个概念的更新版本，与非此即彼的二进制位不同，量子位所实现的是叠加，这使它们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大家不妨想一想抛硬币的两种结果，正面或反面，再考虑一个急速旋转中的硬币，正反两种状态瞬间就会闪过。对于量子来说，这就是叠加，只是需要超级低的温度才能实现。叠加意味着力量，极大的力量。经典计算机需要数千步才能解决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只需要两三步就能解决。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IBM 公司制造的在国际象棋比赛中击败了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的深蓝，每秒可以计算两亿步，而量子机器可以提升到一万亿步甚至更多。这就是隐藏在那条白色大管道里的力量。这条管道属于里格蒂计算公司，是大卫对抗歌利亚式科技传奇故事的主角之一。歌利亚是传说中的巨人，带领非利士人攻打以色列，最后被牧童大卫用弹弓打中脑袋，割下首级。大卫日后统一了以色列。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那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书里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四集《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述了技术融合发展的飞速发展，以及技术融合发展等一系列发展对民众的影响。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飞速发展的两大指数型技术，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
4: 目前在量子计算领域参与竞逐量子霸权的选手，也就是建造一台能够解决经典计算机无法解决问题的量子计算机，主要是谷歌、 IBM 和微软等传统科技巨头，以及像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这样的学术堡垒。里格蒂计算公司这样的小企业在其竞争对手面前显得有些另类。里格蒂计算公司创办于2013年，物理学家查德·里格蒂认为，量子计算机行业已经比许多人想象的更接近于启动的黄金时间，他希望成为推动这项技术突破终点线的人，因此他辞去了在 IBM 公司担任量子科学研究员的舒适工作，筹集了超过 1.19 亿美元的资金，建造了这条有史以来最冷的管道。在成功申请了50多项专利之后，里格蒂计算公司现在制造的集成量子电路已经可以直接连接到云端的量子计算机上了。很显然，里格蒂是对的，这项技术确实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摩尔定律的终结。我们在这里将讨论9个指数型技术，而且它们都开始趋同了。所有这些技术都构成了对摩尔定律的挑战，尽管它反映了一个长达60年计算能力不断提高的浪潮。晶体管的功率，也就是测量这个浪潮大小的方法，通常用 FLOPS， 也就是每秒完成的浮点运算次数来计算。1956年，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为每秒10000次浮点运算，到201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每秒10000亿次浮点运算。正是这种成亿倍的进步，推动了科技的进步。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摩尔定律的这种发展速度一直在放缓。问题出在物理方面，我们知道集成电路的改进缩小了晶体管之间的距离，这让我们可以将更多的晶体管封装到芯片上。1971年，通道距离，也就是晶体管与晶体管之间的距离为10000纳米，到2000年这一距离减少到了大约100纳米，而现在晶体管之间的距离已经减少到大约5纳米了。于是麻烦来了，在这样的微观尺度下，电子开始到处跳跃，从而破坏了他们的计算能力，这就成了晶体管发展的物理极限，带来了摩尔定律的绝唱。但是未必，雷·库兹维尔认为摩尔定律并不是第一个，而是第5个提供加速价格性能的范式。他这样写道，计算设备的运算能力一直在成倍增强。从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过程中使用的机械计算设备，到图灵用电磁继电器制造的 Robinson 密码破译器，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成功预测了艾森豪威尔将会在选举中胜出的真空管计算机，到第一次航天发射中所用的晶体管计算机，再到基于集成电路的个人电脑，都是如此。库兹维尔的观点是，每当一项指数型技术的实用性达到极限时，就会由另一项技术取而代之。今天计算机所用的晶体管也是如此。现在至少有6种方法可以解决摩尔定律终结这个问题。人们正在探索相关材料的各种其他用途，比如用碳纳米管取代

硅电路，以实现更快的运算和更好的散热。也可以采用新的设计，包括三维集成电路，它以几何的方法大幅增加了可用的表面积。此外，还有一些功能有限但速度惊人的特殊芯片，比如苹果推出的 A12 仿生芯片，虽然只能运行人工智能应用程序，但是运行速度高达每秒90000亿次。但是与量子计算相比，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显得苍白无力。2002年最早的量子计算公司之一 G-Wayne 创始人乔迪罗斯提出了摩尔定律的量子版本，这个定律现在被称为罗斯定律，基本思想与摩尔定律相似。量子计算机中的量子位数量每年都会翻一番，然而罗斯定律也经常被称为超强版摩尔定律，因为叠加态中的量子位的能力要比晶体管中的二进制位大得多。这样说吧，一台有50个量子位的计算机拥有 16PB 的内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内存。如果它是一台 iPod， 那么将可以容纳5000万首歌曲，而且只需在此基础上再增加30个量子位，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假设宇宙中的每一个原子都能够存储1个比特的信息，那么一台80个量子位的计算机所拥有的信息存储量将比宇宙中所有的原子还要大。正因为如此，我们实在无法预料一旦量子计算真正开始走向成熟会带来怎样的创新。我们知道这前景极其诱人，由于化学和物理都是量子过程，因此正如牛津大学物理学家西蒙·本杰明所指出的，以量子位为单位的计算将迎来一个新材料、新化学和新药物大发现的黄金时代。量子计算还将放大人工智能，重塑网络安全，并且让我们有能力进行极其复杂的仿真实验。比如量子计算可以为我们发明新药提供极大的助力。对此李格蒂解释道，量子计算技术彻底改变了新药研究与开发的经济考量。假设你正在尝试开发一种新的抗癌药物，在以往你必须建立一个大型的湿实验室，才能在试管中探索成千上万种化合物的特性。相反，利用量子计算，你将能够在计算机内部完成大部分的探索工作。换句话说，创意与新药之间的距离将变得越来越近，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这种探索。事实上，量子计算已经是一种民众可以方便利用的技术了。现在你只需访问李格蒂计算公司的网站，就可以下载他们的量子开发人员工具包。这个工具包为我们进行量子计算提供了一个用户友好的界面。有了它，几乎任何人都能编写可以在李格蒂计算公司的有32个量子位的计算机上运行的程序。现在它已经运行了超过1.2亿个程序。用户友好的量子计算开发工具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拐点，但我们需要对此做出一些解释。在创业无畏艺术当中，我们介绍了指数型技术6D 框架：数字化、欺骗性、颠覆性、非货币化、非物质化和大众化。每一个 D 都代表着指数型技术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并总是会导致巨大的变革和机遇。由于透彻地理解这些阶段，对于理解量子计算的发展以及我们将要讨论的其他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值得在此简要回顾一下。一、数字化。一旦一项技术成为数字技术，也就是一旦可以将它转化为二进制代码1和0，它就能跃上摩尔定律的肩膀，开始呈指数级增长。再加上量子计算技术的加持，完成数字化技术就会跃上罗斯定律的肩膀，开启更加疯狂的增长之旅。二、欺骗性。指数型技术在第一次引入时通常会引发很多炒作，由于早期的进展通常非常缓慢，在绘制成曲线后可以看到前几次翻倍都是在远低于 1.0

0: 零的水平上进行的，因此这些技术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达到倡导者宣传的水准。三，颠覆性。一旦指数型技术开始真正影响我们的世界，就会破坏现有的产品、服务、市场和行业，这就是颠覆性。 3D 打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单单是这种指数型技术就对整个10万亿美元的制造业构成了威胁。四，非货币化。在产品或服务曾经需要付出成本的那些地方，货币却突然从方程式中消失了。摄影曾经很昂贵，拍的照片数量不会太多，因为购买胶卷和冲洗胶卷要花很多钱。可一旦照片实现了数字化，这些成本就都消失了。现在你会不加思索地拍下无数张照片，困难的只是如何从太多的可选照片中选出真正令你满意的那些。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梳理淘金，
3: 梳理淘金，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4: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四集《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
0: 五，非物质化。刚刚你还能看见它，立刻你就看不见它了。非物质化指的就是这种产品本身也消失不见的情况。照相机、立体音响、视频游戏机、电视、 GPS 系统、计算器、纸张，甚至是熟悉的婚介服务，这些曾经独立的产品或服务，现在都已经成为智能手机的标配。iTunes 消灭了实体形式的音乐商店。六，大众化。当指数型技术规模扩大，受众变多的时候，大众化就发生了。曾几何时，手机是只有少数富人才能使用的砖头大小的通信工具，而在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或几部手机，全世界几乎找不到不受这项技术影响的地方了。那么这个 6D 框架对量子计算意味着什么呢？这么说吧，根据这个增长周期模型，一个用户友好界面是指数型技术的欺骗性阶段和颠覆性阶段之间的桥梁。2014年微软公司在中国发布了一款聊天机器人，名字叫小冰，他要完成的使命似乎就是用来测试用户的反应。与大多数个人智能设备不同的是，他们往往是为完成特定任务而设计的。小冰在用户友好方面做了优化，他的目标不是尽快完成工作，而是让谈话继续下去。由于小冰被设计成要像一个17岁左右的女孩那样做出反应，因此他并不总是很有礼貌的。小冰还懂得讥讽，有时甚至显得相当辛辣，这是不是很令人惊讶呢？是的，有点。比如虽然小冰是用神经网络构建的，但是当被问及他是否理解神经网络的工作原理时，他的回答却是：是的，老铁。但是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人们竟然那么喜欢和小冰说话。自从问世以来，小冰已经与超过1亿人进行了300多亿次对话，一个普通用户平均每个月要与他聊60次，而注册用户总数则超过了2000万。这些对话都是什么样子的呢？因为小冰的任务是建立情感联系，所以他会给出很多建议，往往是一些奇怪却又显得有些睿智的建议。比如有一次，当一个用户告诉小冰，我觉得我的女朋友在生我的气时，小冰反问道，你是不是更加关注什么东西会把你们拆散，而不关心什么东西能够让你们结合在一起？因此与小冰的对话往往会

在午夜过后的几个小时里达到高峰，这让微软公司的高管怀疑是否需要给这个人工智能设定宵禁。小冰如此广受欢迎，以至于在2015年，上海东方卫视聘请小冰在早间新闻时段直播天气预报，这是人工智能首次被用于这类特殊工作，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也正是在2015年，小冰在电视上亮相前后，人工智能开始从欺骗性阶段过渡到颠覆性阶段。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大数据的出现。人工智能的真正力量在于它能够发现隐藏在模糊信息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本来没有人会注意到，因此输入人工智能的信息越多，它的表现就越好。2015年左右，由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海量数据开始出现。以对猫的图像识别为例，事实证明，所有关于猫的视频对于训练人工智能进行图像识别和场景识别都是非常重要的。你在社交媒体上给出的喜欢或不喜欢的评价也是一样。换句话说，尽管很多人认为社交媒体让人变得更笨了，但是它确实让人工智能变得更聪明了。第二个原因是图形处理器的涌现。在上述数据集出现的同时，特别便宜但功能非常强大的图形处理器也大量涌入市场。图形处理器是用来驱动电子游戏中层出不穷的复杂图形的，它们也可以为人工智能提供动力。这个技术融合，大数据集与廉价而强大的图形处理器相遇的级别相对较小，但是它的结果却引发了历史上最快的入侵之一，使人工智能就此入侵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出现的是机器学习，它使用特定算法分析数据，并从数据中学习，然后对世界做出预测。奈飞和生田推荐电影和音乐时用的就是机器学习算法。从表面上看，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已经积累了很多年。早在1995年，我们就看到人工智能已经可以读取信件的邮政编码了。到2011年，人工智能可以识别出43种不同类型的交通标志，准确率高达 99.46%， 这比人类的准确率还高。第二年，人工智能的表现又一次超过了人类，这一次人工智能对1000多种不同类型的图像进行分类，将鸟类、汽车、猫等区分开来。到今天，人工智能系统已经可以从人群当中将你识别出来，而且如果距离不算太远，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你的嘴唇动作读取你说的话，通过观察你的微表情和其他生物标记探知你的感受。2018年，谷歌发布了一段视频，记录了一个名叫 Duplass 的人工智能助理打电话到美容院预约的过程。这个视频让所有人大吃一惊，预约进行了天衣无缝，更重要的是美容院接待员的反应。在整个交谈过程中，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跟一台机器对话。人工智能技术在阅读和写作方面也有了类似的长足进步。利用谷歌的 Talk to Books， 你可以就任何主题向人工智能提问。当一个人向他提问时，这个人工智能可以在半秒内阅读12万本书，并引用适当的引文来做出回答。但是这里真正有意义的一个升级是，它是根据提问者的意图，而不是只根据关键词来提供答案的。在写作方面， Narrative Science 等公司已经使用人工智能来撰写文章了，其质量完全达到了杂志发表的水平，而且不需要人类记者提供任何帮助。福布斯早就在用人工智能撰写商业报道，还有数十家日报也在用人工智能写棒球消息。与此类似，Gmail 的 Smart Compose 功能现在也不再仅仅限于只是简单的向使用者提供关于用什么单词合适和他们的正确拼写形式的建议了，而是会在你打字的时候就脱口而出的把整个短语都告诉你。其他人工智能甚至能够撰写整本书。在2017年日本国家文学奖的角逐中，
一部由人工智能撰写的小说就冲进了最后一

轮评选。整合知识，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类别是通过游戏来实现的。以国际象棋为例，1997年 IBM 的深蓝击败了当时的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通常认为国际象棋的博弈数复杂度为10的40次方，也就是说，即便地球上全部的人都来配对下棋，他们也要花费数万亿年的时间才能穷尽每一个变化。然而在2017年，谷歌的 AlphaGo 打败了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你又来了。
1: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0: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中国有句俗语叫字如其人，是说呀，看一个人写的字可以看出这个人大概的一个性格。其实呢，绘画也是这样，赏其画，知其人。画家在笔墨之间总会或多或少留下一些性格特征。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文征明的笔墨空间，去探寻一下文征明的性格与命运。
5: 在中国绘画史上，明代的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被称为名四家。其中文征明寿命最长，传世作品最多。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众多文征明的精品画作，此次名四大家文征明特展筛选出其中的70多幅代表作，呈现出画家不同时期的风格。巧的是，就在不久前，苏州博物馆曾汇聚国内多家博物馆的收藏，举办了吴门画派之文征明特展。海峡两岸的文征明特展虽然不是同时举办，却遥相呼应，为我们拼贴出文征明的笔墨人生。

0: 也是名四家之一，在当时已经是名满朝野的大画家。文征明出生于官宦世家，家庭条件比唐寅优越一些。他父亲文林曾任温州知府，非常注重对文征明的教育。
1: 文林呢，跟大文人吴宽和大画家沈周是至交的好友，所以呢，从小就为儿子选定了这两位老师，沈周教画，吴宽教文，所以这个文征明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在一个官宦之家又受到这样良好的早期教育，这个很棒，自己本身素质也好。像唐伯虎那跟沈周先生学画，实际上都是听蹭的啊，都是小的时候到文征明那儿一块儿上沈老师家去请教啊，人家文征明是正差的学生，他是听蹭的，是这么学的画。
0: 相比于有神童之称的唐寅，小时候的文征明要逊色很多。他木讷少言，八九岁了说话还不利落，家里人甚至疑心他不会，有些呆傻。只有他的父亲文林坚信，儿性晚成无害也。从后来的成就来看，文征明果然像父亲说的那样大器晚成。大器晚成的人往往要在青年时代遭受种种磨难，文征明的仕途之路尤其坎坷。
1: 他青年时期也很自负，没想到呢，他从20多岁开始科举，就卡在了这个应天府乡试啊，就是举人这一级上啊，结果一下子3年一考，考了9次都不成功，从20多岁考到50多岁了。这里边呢就说明一个问题，文征明这个人呢，可能他心性比较倔强，比较高傲，自视很高，他又不肯改自己的路子去适应这个科举，所以就造成了这个结局。50多岁了还没考上呢。
0: 倔强的文征明就这样把大半辈子消耗在了科举考试上。后来啊，他被举荐到了北京，在翰林院做了一名代诏，相当于秘书的职位。在翰林院，文征明虽然也能见着皇帝，但实际地位并不高。文征明的个性虽然温文尔雅，却非常有原则，不愿意委曲求全。如此耿直的性格会在官场上有着怎样的遭遇呢？53岁的文征明在翰林院任职代诏时，协助编修《武宗实录》。有人告诉他，等这本书编成了，要去拜望某人，就会得到升迁。文征明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毫不在意升迁之事。
1: 但是就这样呢，人家翰林院里还挤着他，啊，因为他当时画画的名气大。啊，这个翰林院说啊，我们这是翰林院，我们要一个画匠来干什么啊，让他待得很不舒服。而且呢，他这种比较严肃，有点古板，非常正直，有点倔强啊，这种性格呢，他跟官场呢应该说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呢，在北京待了3年也没有升官啊，只好铩羽而归呀。这个就辞官还乡了。
0: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燕山春色图》是文征明在北京时期的创作，画的虽是北京的春天，题诗却是“屋角疏花红自好，相看中无似江南”。仕途上的失意对文征明的绘画事业而言成为了一桩幸事。公元1526年的冬天，文征明回到故乡苏州，全身心投入到书画中。苏州自古以来都是文风盛行之地，寒山寺、沧浪亭等优美的园林寺院滋养了一

0: 又一代的文人雅士。明四家中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无一例外诞生或生活于苏州。行走在今天的苏州城，仍可以看到很多文征明生活过的痕迹。义浦据说曾是文征明的故居，小小的一个庭院浓缩了江南山水的精华。文征明当年手植的紫藤已经爬满了整个院落。诗情画意的拙政园是他经常和朋友们雅聚画画的地方，偶尔他也会和朋友出城去虎丘塔、枫桥，或是历代虎丘曲会的旧址游览一番。春天来了，文征明就和朋友们到更远的地方春游。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惠山茶会图》就描绘了这样的情景。画面上的这口井位于无锡惠山，具有天下第二泉之称。文征明和朋友们围在井边取水烹茶，吟诗唱和。为了追求古趣，他们甚至用古董当茶具，尽显名士风流。文征明喜欢古代趣味，他有很多仿古作品，如仿王蒙山水、仿吴镇山水等。王蒙和吴镇是文征明非常喜欢的两位元代画家。这幅《滕翁三绝手卷》同样是一幅模仿吴镇的画作，因为诗书画俱佳，被称为三绝。由题跋可知，这幅画的创作颇有趣味。有一次，文征明偶然间得到一幅吴镇的山水画，赏玩之余一时寄养，想与吴镇一比高低。这天，文征明与朋友们小酌之后，微醺之中信步走到庭院，只见月色如画，树影萧疏，油然生出幸福感，感慨当年苏东坡生不逢时，远没有自己舒适安逸，于是命童子烹茶铺纸，乘着酒意创作了这幅画。文征明一生成绩斐然，能够与老师沈周一起成为吴门画派的领袖，与他的勤奋不无关系。他每天晨起必练字，90岁仍能做蝇头小楷。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词，是文征明90岁时的暮年之作。天津博物馆的《行书张一川小传》是存世的文征明作品中创作时间最晚的一件。此作完成4天后，文征明离开了人世。
1: 从文征明的画作上面，其实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人的个性。譬如说他的《千年万货图》，你可以看到那张画绝对不会是一时兴起然后信手挥洒就可以结构出了那么精致的璀璨的画面，那个一定是他想过了非常非常多次，然后可能在画稿上不断的重新的组合安排以后，他才真的着手去把它完成落实的。
2: 我们看他的画呢，实际上总是非常的稳健干净，不急不躁，那么一种呢端庄典雅的风格，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他人品的反映。他的画呢有粗细两种啊，细笔的，比如说台北故宫所藏的江南春图轴啊，比如说粗笔的，有台北故宫的古墓寒泉，画的都是大树啊，画的很粗，但是粗呢也不狰狞，细呢也不纤弱啊，总是那么一种非常稳健的劲儿，啊，一看就是所谓正人君子之风，这就是文征明的画呢最可取的地方。
0: 公元1559年3月28日，90岁高龄的文征明给朋友写完。

0: 志明把笔搁在一旁，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文征明墓位于偏僻的乡间，躲开了人世的嘈杂，静静地享受天地之美。有坚守才有风骨，恰恰是浩然正气的君子之风，成就了文征明书画艺术的高度和广度。在明四家中，沈周的辈分最高，但他却幽默风趣的像个老顽童。他爱跟人开玩笑，爱做一些好玩有趣的事情，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一直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态。今天走进沈周的书画世界，去了解一下沈周的幽默与风趣。2014年初，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明四大家沈周特展，展出了沈周书画及其师友作品69件。此前苏州博物馆举办的吴门画派之沈周特展，也汇集多家博物馆的珍藏，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沈周特展遥相呼应，为我们拼贴出沈周的趣味人生。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幅画虚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天，沈周正在苏州城外的家里和朋友们饮酒，高谈阔论中，有一位叫赵明玉的朋友苦于没有胡须而烦恼。沈周和朋友们打趣之余，决定帮助赵明玉募集胡须。可是去哪里找那么多胡子呢？他们想到了具有美髯公之称的另一位朋友周宗道。这事儿虽然听起来有趣，但怎么向周宗道开口呢？还是我来吧。沈周自告奋勇离席，走到桌案前，欣然提笔向周宗道写了这篇画虚书。为小子之识经之感分，岂先生一毫之不拔。意思是说，请周宗道捐出识经胡须，不要一毛不拔。之后沈周又以戏谑的语言描述周宗道一旦捐出胡须，将会带给赵明玉莫大的幸福和欢乐。把镜生欢，顿觉风标之意，临河照影，便看相貌之全。
1: 他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幽默，所以呢，他就特别写了一篇书法作品去帮他的好朋友募胡子。哎，这么可爱的事情，我觉得也只有在沈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得到。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好可爱，就像邻家的老伯伯充满学识，然后又温柔幽默的一个长者。
0: 沈周一生专心于诗文书画，从未参加过科考。这种明确的人生选择与他的家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2: 沈周出生于苏州一个非常富庶的书香门第。这家人挺好玩，是世代都很有文化，可是呢都不愿意做官，还都喜欢画画。他的曾祖父啊，跟元朝大画家王蒙是好朋友。他的爷爷、他的伯父、父亲都是画家。啊，那么到他这儿呢，也是不出世。地方官呢，曾经举荐他，啊，贤良方正，这样就可以出任个小官了。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哎呀，对不起，领导，我昨天算了一卦，说我还是隐遁为上，啊，所以您看，您不能害我呀，啊，他就还是不出山。”
0: 沈周的风趣和幽默展示出他内心世界的宽广与丰富，无论是高大

0: 秀美的庐山糕，还是诗情画意的落花图病诗，都为我们展示出沈周所独有的神韵与审美。在名四家中，沈周出名最早，30多岁左右呢就已经名满天下了。这时候文征明和唐寅还没有出生呢，后来这两位学画还是跟沈周老师学的。沈周虽然名气很大，却非常低调，甘当隐士。可是啊，就是因为他的低调，把当地的一名地方官给吓得不轻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一年，苏州新来了一名太守，觉得衙门太旧了，想要装修一下，于是就问手下：“此地谁的画画得好啊？”有人告诉他：“沈周先生画得好。”太守于是让人把沈周找来，命他在衙门的墙上画些装饰画。沈周的朋友听了很气不忿，就劝他去拜访某位权贵，跟太守疏通一下。沈周却说：“我去当仆役，还可以说是卫役，去拜访权贵，岂不是要辱没我吗？”
1: 沈周说：“不用，说呢，咱们老百姓啊，为官府这个服一点劳役，这也是分内之事，不用说了，我今儿就去。”啊，到那儿呢，他就把画画了。后来这个官老爷呢，到北京去述职，还有很多大官都向他打听，说那个贵处沈周先生怎么样啊，身体好不好啊？而宰相接见他还说呢，沈周先生有没有书信捎给我呀？身体怎么样？最近吃饭多不多呀？哎呦，吓得他要命，说原来沈周先生是这样的人物，回去赶紧道歉。
0: 沈周不喜欢住在喧闹的城市，他在苏州城外建了一座庭院，取名有竹居。在这里他安静地写诗作画，或与朋友雅聚，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偶尔沈周也会走出有竹居，到有趣的地方和朋友们聚会。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魏源雅集图》就描绘了他和朋友们在魏源雅集的情景。图中漂亮的书法、古雅的诗句与美丽的山水交相辉映，呈现出文人画的精神内涵。除了魏源，野翁庄也是沈周和朋友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从沈周的《野翁庄远观图》可知，野翁庄青山碧水，竹林掩映，环境非常优美。野翁庄的庄主施莲曾经是名御医，辞官回乡后经常召集沈周和朋友们到野翁庄雅聚。为了酬谢庄主的好意，沈周创作了这幅《野翁庄远观图》。有趣的是，沈周画野翁庄有两个版本，一幅近景，一幅远景。原来沈周先画好了近景图，恰逢野翁庄的少庄主施菊堂来访，施菊堂看到此图非常喜欢，顺手就拿走了。但沈周总觉得近景图画得不好，于是后来又画了这幅远景图。两幅图一远一近，正好完整地反映出野翁庄的全貌。沈周的趣味不止在山水，他还画了很多有趣的事物，在他的笔墨世界中充满了童趣与天真。
2: 譬如说他在台北故宫的观物之声的这个大册页里面，他就画了一个圆圆的大猫。其他的文人画家，您哪看过哪一位他画了一只这么可爱的圆圆大猫呢？而且他这个册页里面还画好多就是和蛤蜊壳，就是有很多在传统的文人画家不会取的这些题材呢，其实沈周都画了。

0: 他跟他是一个活着的，活在很享受生活的，然后很快乐生活的，而且把他生活中的一些题材纳入他的作品里面的，他不会受到传统认为文人画家应该画什么的那个拘束跟限制，所以他把这些可能是他家的那只小肥猫，他就把它放到画里面去，可能是他今天中午吃过了蛤蜊，他就把剩下的蛤蜊壳安排在他的画面里面，他的画里面充满了生活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有趣可爱。
1: 那么晚年的作品呢，我是非常喜欢台北藏的一部十六开的大册页，啊，粗笔的，前头画花卉，后头呢画一些这个农家常见的这个生物小动物，比如说鸡鸭虾蟹，啊，鸽子猫，还最后还画了一头驴，啊，这个可以说呢是随手点染啊，画的呢非常粗疏，但又非常生动，这个可以说呢是他晚期风格的代表作品。那么从这个题材就可以看出来，是吧？他没有端着这个文人画家的架子，而是像一个田舍翁一样，随时随地的反映他生活中这个随处可见的事物，而且呢把他们画得很生动，很萌，很可爱。
2: 沈周的某些画作也让我们看到他生活中的浪漫情趣。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夜作图为我们描绘了他生活中的一个片段。有一天深夜，沈周午夜梦回，披衣坐起来，在一片漆黑中用心感受屋外的山水。他忽然觉得，如果把这种感受用笔画出来，该是何等美妙。于是他下床来到桌边，挥笔画了这幅夜作图，并在画上题写了一篇夜作记，记述那一时刻自己在深夜里的奇妙感受。这些都反映出沈周充满浪漫色彩的文人生活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沈周一生不喜欢喧闹，他的趣味和审美一直都在山野之间。今天沈周的墓地仍然处在一片美丽的田野之中，沉静优雅的墓园一如他笔下的山水。
3: 海峡两岸的沈周特展向我们展示出沈周的幽默和趣味，让今天的我们呢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亲切与敦厚。仇英呢原本是一名出身寒微的油漆匠，但他靠着个人的勤奋和努力啊，成功的跻身于名四家之列。现在看来啊，仇英的成名实在是古往今来励志青年的典范。今天的节目去了解一下油漆匠仇英的性格与命运。
2: 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名四大家仇英特展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仇英画作珍藏隔着海峡遥相呼应，为我们勾勒出仇英的笔墨人生。中国明代十六世纪二十年代的苏州城，名四家中的沈周已经故去，唐寅年过半百，受尽挫折，即将到达生命的终点。文征明虽说与唐寅同岁，却因为长寿正要迎来自己的艺术青春。此时的苏州城已经诞生了名四家中的三家，另一家在哪里呢？此时的仇英正在一户人家的屋梁上绘制漆画。中国古人喜欢雕梁画栋，喜欢把所有目之所及之处都装饰上优美的图案。仇英做的正是这种工作。此时他正坐在高高的架子上，昂头举臂，细心地描画着每一笔山水人物。真是妙笔呀，无一处不精致，无一处不精妙啊。 秋英低头看去，只见一位长须老者正站在柱子前面赞叹自己的漆画呢。秋英茫然不知，说这话的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文征明。此时的文征明因为科考屡次落榜，去京城做官又不顺利，只好回到苏州，全身心投入到绘画中。可他却因此化名远扬，成了名满天下的大画家。听了别人的介绍，秋英赶紧从架子上下来，恭恭敬敬地向文征明鞠了一躬。文征明上下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捻着胡子笑眯眯地说：“后生可畏呀，好好画，将来必成大才。”秋英的画好在哪里呢？大画家文征明为什么如此看重一个油漆匠的画呢？今天当我们打开留存在两岸故宫博物院的秋英画作，就会心服口服了。无论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东林图汉宫春晓，还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人物故事图册林霄照瑞应图卷等作品，都向我们展示出秋英画作的精美和细腻。这些画既有文人画的高雅出尘，又有着文人画难得的生动和鲜活，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好在哪里。
1: 他的画呢，就是在这个青绿山水、宫戏楼台方面，他就做到了啊，这个细而能雅，艳而不俗。啊，这个到处都充满了一种很浓的书卷气，而不是市井气。啊，那看了以后呢，就是无论雅人无论俗人，都能欣赏。啊，这是秋英最大的特点。
0: 他跟其他的三位名师大家的其他三位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其他三位都有文士的身份，那他居然能够正道跟他们一样啊，被称为名师家，你可以知道他的功夫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一般的市井老百姓，他们能有点财力，他们也会很想哎买一张秋英的回家欣赏。
2: 文征明遇到秋英，一下子觉得自己发现了一名绘画天才。他高兴地把秋英带到家里看自己作画，并向他讲授文人画的意境与趣味。
1: 文征明这个厚道的老夫子啊，遵从的可以说是那个有教无类之说啊，给这个年轻人很大的帮助，鼓励他，带领他走上了绘画的道路。后来呢，这个有了很好的基础以后，他又拜了周晨为师啊，学习这个宋代院体画啊，比较工整的这种院体画。所以呢，这个从师承来说，他跟唐伯虎实际上是同一学历的。
3: 文征明不仅传授给秋英一些绘画技艺，还把他带到自己的朋友圈里去喝酒赴宴聚会聊天。要知道文征明出身于官宦世家，又是苏州城有名的文人和画家，他的朋友圈都是文人士大夫阶层。出身寒微的秋英进入这个圈子后，不仅大开眼界，还因此结识了更多的贵人。通过文征明的热心引荐，秋英不仅得到了唐寅的赞赏，还结识了当时的书画收藏大家向元变。
1: 向元变发现这个青年人非常有才，就请他到府上画画，同时呢，给他观摩了自己的所有的藏品，使得秋英呢眼界大开，他的格调啊提升了一个档次。所以向元变也是他的恩公，啊，他画了这个很多的画，好画给向元变，啊，这个比如台北故宫有一个水仙腊梅图轴，哎呀，画的神采飞扬啊，好极了，那就是写着向元变上款呢，啊，还有一个林松元六景，一个册页，啊，也是那个画的非常高雅，啊，跟平常我们见到的那种册页跟手卷，偏于工细的不同，这个是细而能雅，这 这也是向元便旧藏的，啊，所以呢，他对向元便看来很感。

0: 据。在各位名家的指引与鼓励下，原本就勤奋的裘英更加用功了。他不再做从前油漆匠的工作，而是专心作画，转型成为一名职业画家。有一天，正当裘英聚精会神地画画的时候，唐寅带着一名老者前来做客。原来这名老者是当时著名的职业画家周晨，他的画因为注重写实，很受人们的喜爱。周晨也是唐寅的老师，听说苏州城出了名绘画天才，特意让学生唐寅带来看个究竟。欣赏着裘英的画，周晨不住点头微笑，最后欣然把裘英收为了弟子。此后，周晨尽心教授裘英各种绘画技巧，使裘英的山水人物和花鸟画得到极大提高。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汉宫春晓》来看，画中的人物孔雀、柳树无不生动自然。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裘英本来一开始就跟着文征明学画的，文征明也非常器重他。在当时的画坛，文征明属于文人画家，其社会地位要高于职业画家周晨。可是裘英为什么要选择拜周晨为师呢？
1: 也不排除这样一种有一点自卑的心理，是吧？毕竟我是漆工出身，我玩人家那个那个元代那种文人画，是不是玩不好？所以呢，他选了这个。实际上呢，而且在这个专业里呢，他又选了最难的，就是宫戏楼台啊，青绿山水，这个都是既费工又费时又费眼，吃力不讨好，技法性极强的这样的专业。他啃这个硬骨头，说明呢，他是想到自己漆工的身份，他不跟人家那大文人们那争饭吃，所以呢，他从这儿突破。
0: 裘英的努力和苦心，多半源于内心深处的那份自知之明。因为这份自知之明，他默默地用功，低调做人，拼命把画画得更加精美。然而，在精美之外，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裘英画作中的文人趣味。《柳塘鱼亭》《春游晚归图》等作品将文人意趣与精良画技完美地结合起来，给人以视觉和精神上的无限美感。
2: 裘英他是一个非常画技非常好的人，他很清楚市场行情，也知道自己付出多少应该得到多少的报酬。裘英的一些画作里面呢，其实光是画石头呢，你就可以分出那时候定价可能就有定价上的高低的差别。譬如说，如果是200斤画的一幅作品呢，他帮你画石头的时候呢，就会好好的画出比如说大理石上面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可是如果你是花50斤画的这个画里面的大理石铺地呢，他可能就是很抱歉了，他的时间呢跟他的这个你给他的报酬呢，只够他把它涂成大理石的颜色，这样就结束了。
0: 耐人寻味的是，无论再精美的画作，都很难找到裘英的只言片语。他从来不像文人画家那样在画上舞文弄墨、题诗作词。是因为他字写得不好，还是因为他担心写字会破坏画面本身的美感？
1: 他总是简简单单的落名款，或者盖个印章，或者上下款，最多十几个字。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呢，他并没有把自己当文人，他是很低调的，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不露怯，不出丑。我就规规矩矩地写上名字完事儿，但是恰恰是后代人甚至当代人并没有把他不当文人，他还是名列名四家之内。要知道那三位可都是赫赫有名的大文豪，不但是文人，那么他一个油漆工能跟他们平起平坐，

0: 说明呢，
1: 历史是公正的，是吧？你做出这个努力了，你画出这个格调了，大家就承认你是文人，承认你是文人画，啊，没有把你当个工匠去看待，啊，所以呢，这个仇英啊，真是一个励志青年的典范。
2: 仇英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继沈周、文征明和唐寅之后的又一位著名画家，跻身于名四家之列。他的画既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喜爱，又丝毫没有降低艺术的标准，直到今天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收藏在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仇英画作，为我们展现出仇英低调做人、努力作画的笔墨人生，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2015年，一部叫做《芈月传》的电视剧，让很多人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秦始皇最终灭掉了其他6个强大的诸侯国，将天下据为己有。可是，得到了天下的秦始皇又遇到了新的难题，这会是个什么样的难题呢？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发现，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好治理。一天，他对着满桌子的奏报发起了愁。这些奏报来自天南地北，有来自北方的，那里原来属于燕国和赵国的领土，也有来自南方的奏报，那里原来属于楚国的领土。不同地区的官员们都给秦始皇呈来了奏报，里面用的文字却五花八门，仅仅一个马字就有好几种写法，齐国的马、楚国的马、燕国的马、赵国的马，弄得秦始皇有些无所适从。虽然他见多识广，可是这么多种文字看起来总不如秦国的大篆字体看着舒服。除了全国的文字不统一之外，度量衡，也就是长度、容积和重量单位，在全国各地也不尽相同。在秦国的首都咸阳，人们用升作为容量单位，称量粟和黍，也就是小米和黄米的体积。可是到了临淄，也就是以前齐国的首都，容量单位却变成了釜。这一升应该合多少釜呢？换算起来非常复杂，农民们在给国家上缴税赋的时候，常常会为自己到底交了多少粮食而争论不休，也让各地负责税收的官员很伤脑筋。除此之外，秦始皇甚至听说，拿着秦国的货币，也就是秦国2两铜钱和2资钱，在以前6国的旧地有可能买不到东西，因为在邯郸、临淄、安邑这些以前6国的旧地仍然流通着刀币、布币等各种货币。这些货币都是在秦统一之前各个诸侯国曾经使用过的货币。虽然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可是在短时间内各国的货币并没有停止使用，各地的百姓也并没有认为他们应该放弃原有的货币，统一使用秦半2铜钱。这种混乱的局面让秦始皇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文字不统一，各地的信息交流就会有障碍，甚至可能发生误会。度量衡不统一，国家的税收就会有麻烦。而货币如果不统一，百姓们经商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刚刚诞生的秦朝本来就不够稳定，如果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再不统一，这个国家治理起来就太难了。 好在这事儿难不住秦始皇。早在秦孝公时代啊，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秦朝之前的100多年，那时候的秦国对于统一度量衡就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当时的秦孝公启用了一个

0: 叫商鞅的人，在秦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史称商鞅变法。而商鞅变法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当时秦国境内的度量衡进行了统一。在诸侯争霸的战国初期，秦国并不是最强大的诸侯国，当时的齐国、楚国、燕国、赵国等诸侯国的社会经济都比秦国发达。为了不被别国吞并，在诸侯争霸中胜出，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展开了改革，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分为两次进行，内容很多，例如废除井田制、奖励农耕、强化法律以及推行郡县制等，迅速增强了秦国的实力。在第二次变法之前，细心的商鞅发现秦国境内的度量衡不统一，无论是重量单位还是长度和容积单位，各地都有自己的标准，换算起来不仅很麻烦，还经常有人利用度量衡的不统一，在交税的时候企图蒙混过关。于是商鞅在第二次变法的内容中加入了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统一度量衡制度，并且颁布了度量衡的标准器。流传至今的商鞅方升，就是商鞅在统一秦国度量衡制度时用来规定一升容积的标准量具。而在北京税务博物馆中还收藏着两件看起来像馒头一样的东西，这种东西叫做权，属于度量衡中的衡器，是专门用来称量物品的重量。商鞅统一度量衡，促进了秦国境内商业公平，国家在征收赋税时也有了统一的度量标准。更重要的是，商鞅这次统一度量衡的成功经验，让秦始皇面对着天下混乱的度量衡制度有了底气。他决定如法炮制，让丞相李斯出马，对秦朝的文字、度量衡和货币进行规范。那么，李斯是怎么做的呢？对于文字，李斯采用秦国的篆书为基础，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大篆字体，对笔画进行了简化，成为小篆字体，向全国推广。度量衡方面，度制以寸、尺、丈、引为单位，采用十进制技术；量制则以戈、升、斗、斛为单位，大体也采用十进制计算。衡制则以铢、两、斤、钧、担为单位，24铢为一两，16两为一斤，30斤为一钧，4钧为一担。同时，李斯又颁布法律，保证新的度量衡制度能够精确实施。至于货币方面，李斯以战国时期在秦国流通的秦半两铜钱为标准。然后李斯开始废除各地正在流通的货币，把秦半两铜钱作为法定货币向全国推广。可是负责推广秦半两铜钱的官员们却发现，这个看似简单的货币统一工作，却比统一文字和度量衡要复杂得多。原来，货币的统一不仅仅需要在形状上统一，还有一个重量问题。一枚秦半两铜钱到底该有多重呢？换句话说，秦朝时候的一两到底是多重呢？这又必须和秦权来配合使用，才能确定了。
1: 秦权 这个全。

0: 大家知道，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砝码和秤砣了。在秦朝有各种各样大小的不等的这个权，因为秦始皇他统一度量衡单位嘛，也大大小小称各种货物。那像这个秦朝的钱，就是它的货币半两钱，那怎么称重呢？因为大家知道秦朝的钱它是胶铸而成的，很难正好铸到半两重，整齐划一。它的分量怎么样的一个权衡，它也有这样的小的正好是半两重的权，就通过这种标准的秦权半两重的这种权进行称重。
1: 在北京税务博物馆中收藏着一套小巧而又极其珍贵的秦权——咸阳亭秦权。咸阳亭又叫咸亭，是秦朝首都咸阳专门管理工商和市场的机构。税务博物馆的专家告诉我们，这一套咸阳亭秦权一共有11枚，其中的一些刻有咸阳亭、咸亭或者咸亭半两的铭文。铭文中的半两指的是这枚秦权的重量，相当于现在的 7.8 克到8克左右，而标准秦半两铜钱的重量也是8克左右。除了半两的秦权，这套秦权中还有3枚一两重的秦权，每枚的实际重量大约为16克。这样的秦权主要是在称量钱币的时候才会用到。可是钱币难道还需要随时称重量吗？原来秦朝的时候，钱币的铸造过程是用青铜浇铸。在浇铸的过程中，由于所用模具的精密度不高，铸出的铜钱薄厚会有轻微的差异，导致铜钱的重量不一致。再加上一些作坊私铸铜钱，用较轻较小的铜钱鱼目混珠，所以官方不得不随时对铜钱进行检查，来保证市面上流通的铜钱大小和重量一致。而在检查铜钱的重量时，就必须要用到这种小型的秦权。有了这种专门检验货币重量的秦权，秦半两钱的重量就有了标准。在李斯和秦朝官员们的推动下，全国的百姓们开始逐渐接受这种半两铜钱，其他形状的货币开始慢慢退出流通领域，秦国的经济也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可是好景不长，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位。胡亥为了掠夺民间财富，竟然主动铸造分量不足半两的劣质铜钱，并且强行在全国推广使用。这些劣质铜钱中重量最轻的只有标准半两钱的一半左右，如此一来，本来就很脆弱的货币市场由于大量劣质货币的加入而快速崩溃，而专门用来称量货币重量的咸阳亭秦权也几乎丧失了用武之地。再加上秦二世胡亥实行的各种苛刻的法令和暴政，不久秦朝境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个中国最早的大一统王朝也伴随着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而土崩瓦解。而流传至今天的各种秦权，则成为了秦朝大一统的真实见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中古，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

0: 雾太大，几乎全是一片薄雾。江姐只好站住脚，理理头上的纱巾。
1: 小姐，小姐，雾大得很，开窗还早个嘞，来碗糙米汤开水。
2: 一个小贩子跟了过来。
0: 江姐摇摇头谢绝了，她犹豫了一下，迎着江风和浓雾朝江边走去，一双时髦的半高跟鞋踩在陡斜的石阶上，咯噔咯噔地响着。利夫提着个不大的行李卷跟在后面。
2: 路边零星地听到了叫卖声和乞丐的哀告声，突然出现了一声粗暴的呵斥：
1: 快点，走快点，跟上。
0: 江姐回过头看的时候，只见一长列穿着破烂军衣的壮丁像幽灵一样从雾海里显现了，一个个缩着肩头，双手拢在袖口里，周身瑟瑟地发抖，瘦削的脸颊上颧骨突出，茫然的毫无表情，一双双阴暗的眼睛深陷在绝望的眼眶里。到了江边，利夫把行李放下，江姐付了钱，站在来往的旅客间等待着。江风迎面吹来，掀动着衣角，潮湿的雾海包围着她。她扣上了那实心的细绒大衣的扣子，又把双手插进了大衣口袋。
2: 江姐的仪容本来是端庄的，经过化妆，更显出了一种典雅的风姿。他站在江边，心里久久的不能忘怀那群壮丁的惨状。苦难深重的农民怎么能再忍受反动派的蹂躏呢？他渐渐的仿佛又看见了雾海之外有无数面红旗在广阔的原野上招展，一眼望不尽的农民武装正出没在群山之间。老彭那里现在的工作基础更好了吧？江姐想着，又感到肩头上肩负的责任是重大的。这次，当增派一批同志到川北去，老彭一定会高兴的。去年春天，也是在朝天门码头送老彭上的船，转眼就是一年了。现在，他还像在重庆时工作的那样吗？还经常吐血吗？他还说那句口头禅吗？为了人民的解放，有一份热，我们就要发几分光。那个时候，孩子还没有出世。老彭说，等我们再见面的那天，全国一定解放了，孩子一定会喊他爸爸了。现在，孩子断奶了，他要是见了照片，一定会喜欢的。江姐，
0: 一个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江姐回过头一看，是府志高从人群中挤了过来。他扛着一口大箱子走到江姐的身边。哦，开船还早，我们到江边坐一会儿吧。江姐说着，轻轻地提起小行李卷，领着府志高离开人群，走向寂静无人的江岸。江姐把行李放下，像要耐心等船似的坐在行李上休息。府志高也把箱子放下，掏出手巾拍打着藏青色西服上沾染的灰尘。
1: 昨天快到半夜，小鱼才把东西送过来，我还担心他出了什么事儿呢。
2: 府志高坐到了箱子上，凑近江姐的耳边小声地说着。
1: 小鱼说了，200份挺进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特刊，山上修械所要的2台设备，昨天夜里已经全部交给交通员同志带走了。箱子里面装的全是山里急需的药品。
0: 按照我说的那样包装的吗？
1: 嗯。
0: 虽然附近没有行人，但是江姐仍然保持着应有的警惕。即使有人注意，他们也不过是两个等待雾散上船的旅客。
1: 啊，江姐，你的证件就放在最上面，这是钥匙。
0: 江姐接过钥匙，又看见府志高摸出手巾擦拭着额角。江姐这才似乎无心地问，

0: 你为什么不找个力夫啊？
1: 哦，箱子不算太重，艰苦点是应该的，一口箱子何必找人搬呢？况且自己搬更安全一点哈。
0: 安全？你看哪有穿西服的人自己扛行李的？
1: 哦，哎呦，可不是啊，我倒忽略了这一点了。府之高不禁解嘲地笑着，哎呀，枉做了多年的地下工作呀，运口箱子都走了火了。府之高对着江姐转向他的目光期待地说，别事容易见事难啊，江姐啊，你过去给过我很多的帮助，再给我提点意见好吗？
0: 江姐没有说话，她心里在想着什么。在他移交沙磁区委书记职务给接替他的同志之前，已经不止一次地和府志高交换过意见了。过了一会儿，他才缓缓地问道，哦，有一件事儿，我听华伟讲，你常叫陈松林到重庆大学活动，是这样的吗？
1: 哦，这是过去的事了。小陈偶尔到重大去，只是给华伟送点书报罢了。
0: 不过我倒是觉得这样做总不大好。
1: 江姐，谢谢你的提醒，我一定改进工作方法啊。
0: 哦，上船的时刻到了，旅客们三三两两喧嚷着向岸边走来。
1: 江姐，
0: 哎，
1: 你一时不回重庆，孩子有人照管吗？
0: 组织上帮我做了安排。
1: 哦，
0: 我只担心同志们太溺爱孩子了，对他过于娇惯了。
1: 江姐，
0: 嗯，
1: 见了彭松涛同志，请代我向他致意。
0: 哎，
1: 哎呦，民运轮已经上课了，咱们走吧，江姐。正当他们要分手的时候，忽然砰砰两声枪响，码头上来往的人们都惊愕地循声张望。上拆船的壮丁跳水逃跑了。
0: 雾散了一些，隐约望得见一艘登陆艇停在附近，长列的壮丁正在上船，挂着青天白日旗的舱面上排列着刚出厂的重炮，敞开的船头闸门边，成群的力夫正把一袋袋军粮背进底舱。
1: 打死人了没有啊？这个知道啊，
0: 天寒地冻的，跳江多冷啊！
1: 不跳江，登陆艇今天就要开出川了。
0: 江姐握着府志高的手，低声叮咛着：“你回去吧，请带向区委的同志们致敬。暴风雨还没有过去，你们在重庆一定要多加小心。”
1: 哈，您放心吧，江姐，我相信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这里一定是云开雾散，阳光普照。
0: 好，再见。
1: 再见。
0: 江姐一直望着府之高的身影在薄雾中渐渐消失了，才离岸上船。
1: 桑仓房间瓢朝哪边走？烟雾弥漫的煤舱里，寒流禁锢的船舷上都挤满了人群，全是买不起舱位的统舱的旅客。船舷边上遮风的帆布被江风刮着，在铁栏杆上啪啦啪啦的作响，婴儿不住的嚎哭，母亲焦急的抚慰着，满船嘈杂的人声乱哄哄的混成了一片。
0: 离船头不远，江姐找到了自己的舱位，她打开行李把床位铺好了，便把箱子往床下一塞。箱子又高又大，塞不进去，他重新把箱子放在了床上。这时一个茶坊从门边走过。茶坊，船多久要开呀？
2: 还在杂物，大概9点钟左右开的成不？
0: 哦，何大夫起床了吗？
2: 哦，小姐，你姓李，是他的表姐吧？
0: 嗯。
1: 茶坊打量了一下江姐入时的衣着，
2: 大夫上夜班，叫我在这等你，你来了就叫醒他。
1: 话音刚落，

0: 何大富已披着大衣径直找了过来。表姐，我正在等你呢，你一个人回去啊？
1: 啊，你大哥走不开，出来几年了，早就想回家看看呢。坐吧，表弟。江姐从床上把箱子提了下来，左放不是，右放也不是，她埋怨地说，哎呀，我说不带着箱子，你大哥偏要我带，这路又远，可真不方便。
0: 这里放不下，就放到我那儿吧。何大富说着，从门外叫来了一个茶房，把这口箱子送到我的房间去。
1: 哎，等一下，我拿点东西。江姐把箱子放到床上，当着全舱的旅客打开了锁，翻开了粉红色的内衣、花绸夹袍，把靠在上面的一只精巧的手提包取了出来，顺便拿了个药瓶晃了一下。你大哥呀，想得周到，给舅母买些鹿茸、银耳。你看，鱼肝油也怕乡下买不到，可真把我累坏了。江姐笑着锁上了箱子，交给了茶坊。
0: 表姐，开船还得等一阵儿，我们出去看看风景好吗？
1: 嗯，好的。江姐提起手提包，刚要和何大富一道走出仓房的时候，从仓房的另一头传来了叫喊声，
2: 现在开始检查，旅客们不要乱走动。
0: 两个穿着白色服装的水上警察从过道上走了过去，后面还跟着几个背枪的士兵，刺刀闪着寒光，检查正在桶仓里进行，只听见刺刀撬破木箱，戳穿罐头的响声，夹杂着孩子们的尖声嚎叫声。
1: 哎呀，慢点儿嘛，把我的豆瓣儿都打翻了，哎呀，我的一罐子榨菜呀。
0: 警察来到了仓房，一位学生装束的两条辫子的姑娘在仓房的另一端遭到了反复的盘问。江姐从容地从床上斜起了身子，顺手拿起了刚才向对面的旅客借来的一张中央日报，不在意地浏览着。小姐，请问你去哪儿啊？
1: 哦，回家。
0: 有证件吗？
1: 有。江姐拿起精巧的手提包，轻轻地把拉链一拉，用戴着手套的食指和中指从皮包里夹出了一份证件，随手丢在了床上。
0: 警察的气焰在盛装的女客面前完全收敛了，他规规矩矩地拾起了那份盖着大印的证件，仓皇地看了一眼。哦，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们是例行公事，例行公事。四面传来了叫骂声，把警察送下了船舷的吊梯。
1: 江姐出了仓房，缓步走向船头。这时雾散天晴，金色的阳光在嘉陵江碧绿的波涛里荡漾，山城渐渐地被丢在了船后。阵阵江风吹动着江姐的纱巾，她站在船头上，两眼凝望着远方，心里充满了希望。
0: 长途汽车见着泥浆开进了车站，停了下来，旅客们从车上涌下来，车顶上的行李也解开了递了下来。在中途同江姐一道上车的华为提着箱子又去帮江姐拿行李。江姐是初次到川北来，华为做了她的向导，为了旅途方便，他们便以姐弟相称。天下雨，路不好走，姐姐，这里没有利夫，还是让我来提吧。
1: 哦，你提箱子，行李卷给我。
0: 哎，
2: 请旅客们排队出站，检查行李。
1: 江姐愣了，怎么回事？这时，汽车司机走到了江姐的身边。
0: 我上一趟来啊，没有什么检查呀，怎么今天就突然紧起来了呢？把箱子给我吧，等一会儿我给你们送过来。好吧，我们在城门口等你。姐姐，

0: 我们走吧。
1: 在车站出口处，他们遇到了严格的检查。出了车站，他们放心了一点，但仍然不便逗留。江姐一边走，心中还丢不下那只放满药品的箱子，也不知道司机要过多久才能送来。
0: 参加过秘密活动，情况很熟悉。他和妈妈分手是在考上大学以后，妈妈和同志们去年又上山了，他是在学校里知道的，能够回来参加武装斗争，他十分的高兴，因此他不愿意为刚才遇到的危险担忧，放开心怀的在江姐的耳边轻声地说了一句：姐姐，你瞧那边的山，妈妈可能还不知道我回来了。
1: 出发以前，江姐听李静元说过，华为的妈妈是个了不起的军事指挥员，坚强而且富有斗争经验。老彭下乡以后就和她在一起工作。江姐向着华为手指的方向望去，透过飘忽的雨丝，可以看到在平坦的田野尽头，一条连绵不绝的山脉遮住了半边天。奔腾起伏的峰峦覆盖着苍翠的森林，好雄伟，好气派呀！这就是有名的华蓥山脉吧？
0: 嗯，我们就要和游击队见面了。
1: 江姐笑了，她一边走一边眷恋地望着郁郁苍苍的崇山峻岭，
0: 半山上隐隐约约的那个白点儿，看见了吧，江姐？
1: 嗯，
0: 我们就是到那儿去。过去川陕苏区的老红军也在那里设过司令部的。
1: 哦，
0: 那里叫东海寺，地形险要，左边是悬崖，右边是天池，传说天池通东海，所以叫东海寺。
1: 哦，你真是个好向导啊。
0: 我是本地人嘛，我妈妈当时就参加了斗争了，在山上打过仗。
1: 哦，你爸爸呢？
0: 不知道，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被敌人捉去了，恐怕早就牺牲了吧。
1: 哦，那么你从小就跟着妈妈？
0: 嗯，我一直跟着妈妈，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妈妈流泪。妈妈常常对我说，孩子快长大吧，红军一定会回来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剩下孤儿寡母一样闹革命。妈妈说的对，现在妈妈不是又上山打游击去了吗？听说她现在已经做了司令员了。
1: 哦，你有这样英雄的妈妈真是了不起啊。真希望很快就能见到她。
0: 是啊，一定能见到。听说大家现在已经不喊她的名字了，他们都喜欢尊称她叫老太婆了。
1: 此时离城已经不远了，路渐渐变得更溜滑难走，满地的泥泞，雨又下得大了。此时的江姐敏感地担心进城的时候又会遇到检查，她的目光一闪，瞥见路旁正好有一家小小的饭店。华为啊，
0: 哎，
1: 我们还是先吃饭吧，顺便躲躲雨。
0: 好。
1: 下雨天，小饭店里冷冷清清的，没有顾客。在一张桌边坐下来以后，江姐问：“有什么菜呀？”
0: 来一份麻婆豆腐吧，川北的凉粉又麻又辣，来两碗尝尝吧。
1: 嗯，听你的。
0: 华为端起了凉粉尝了一口，兴高采烈地说：姐姐你尝尝，真好啊，乡下就是比城市好。我小的时候啊，有一回啊，吃凉粉吃多了，又吐又泻的，可把我妈妈急坏了。
1: 你小的时候一定很调皮。
0: 嗯，妈妈教我打枪，我就瞄着家里的老母鸡当靶子，那回啊我挨了打了。
1: 门外的雨下过一阵儿，渐渐小了，屋檐上的水珠还不断的滴滴答答。江姐吃完了饭，放下了筷子。
0: 江姐，华为大口大口地扒着饭，又低声地说：在这儿打两年的游击，你一定会爱上川北的，将来你就留在这儿，你一定要留在川北，打下天下，再把它建设起来。
1: 哦，如果将来程瑶不肯来，你能安心留在川北吗？

0: 不爱川北的人，我就绝不爱他。他告诉过我，他早就想来。华为看见江姐心情愉快地笑着，突然就放大了胆子说：姐姐，
1: 嗯，
0: 听说你的丈夫也在华阴山上。
1: 嗯，
0: 要是他和我的妈妈在一块儿，那可太好了。可是我还不知道我姐夫叫什么名字呢。
1: 哦，见了面呢，你就会知道他是谁了。江姐望望店门外的蒙蒙细雨，心里又想着进城的问题。出发前约定的第一套联络办法是把箱子送进城去，交给城里的秘密联络站，然后由联络站派人护送他们上山。可是从种种迹象来看，这里的情况可能发生了变化，送箱子进城恐怕有些危险，就是在城门口等候司机同志送箱子来也不安全，容易引起旁人注意。想到这儿，江姐低声地告诉华为：我先到城门口看看，你慢慢吃，留在店里等司机路过。
0: 知道了，姐姐。
1: 随着店老板的指点，江姐从容地向城门口走去。城门口依然挤着很多人，这情景增添了江姐的戒心，她感到了不安，渐渐地加快了脚步。距城门越来越近了，江姐发现在城门口聚集的人群中，有光头赤脚的挑夫，有戴着斗笠的农民，也有撑着雨伞的市民和商人，有的往城头上望了望，低下头走开了，有些人停住脚，在交头接耳地谈论着什么，讲尽不清的什么东西。他又向前走了一段路，看得稍微清楚，高高的城楼上挂着几个木笼子，这不是悬首示众吗？江姐的心里一惊，紧走了几步，她仔细一看，木笼子里果然盛着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江姐紧走了几步，挨近围在城墙边的人群，她听见人群里有低沉的叹息，有悲愤的不平，这种同情和悲痛深深地住进了她的心里。又是一批革命者为党为人民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在心中喃喃地说：安息吧，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为你们报仇。江姐想到自己的任务，她冷静了下来，刚走了几步，心里又浮现出一个念头：就这样走开，连牺牲者的姓名都不知道，这对得起死难的战友吗？
0: 江姐转过头来，再一次靠近拥挤的人群，他的目光搜寻着，忽然看见城墙上张贴着一张巨幅布告，布告被雨水淋透了，字迹有些模糊。江姐挤过了几个人，靠近了布告，他的目光突然被第一行的姓名吸引住了。他一动不动地死死地盯在那意外的名字上。
1: 是眼神眩晕，还是自己过于激动？布告上怎么会出现他的名字呢？江姐觉得眼前金星飞溅，布告也在浮动着，他伸手擦去额头上混着雨水的冷汗，再仔仔细细地看看，映进眼帘的仍然是那行使他周身冰冷的字迹：华阴山纵队政委彭松涛。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中古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然，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四集，前伏后继。城楼边上，江姐艰难地急切地向前移动着，目光穿过雨雾，终于看清楚了那熟悉的脸型。真的是他，彭松涛，亲爱的丈夫。只见他大睁着一双渴望胜利的眼睛，直视着苦难中的人民。老彭啊，老彭，你不是率领着队伍日夜打击匪军吗？你不是和我相约共同战斗到天明吗？江姐热泪盈眶，胸口堵塞，她不敢再看下去了，她禁不住要痛哭出声了。一阵又一阵头晕目眩，使她无法站稳脚跟。
2: 姐姐，
0: 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了耳边，江姐一惊，后退了一步，定了定神，慢慢地回过头，她看见华为关切的目光。
2: 姐姐，我到处找你啊。
1: 江姐茫然的视线骤然碰到了华为手里的箱子。你在干什么？一种自责的情绪突然涌上悲痛的心头。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自己肩负着党委托的任务。江姐咬紧嘴唇，向旁边流动的人群看了一眼，勉强地整理了一下淋湿的头巾。走吧，不进城了。
0: 江姐接过了行李卷，挥了挥手，叫华为快走，可是自己却站着不动。她再一次抬起头来，凝望着雨雾蒙蒙的城楼。
1: 江姐终于离开了人群，默默地朝华为走过的方向走去。她的脚步不断地踏进泥泞，一路上激起的水花泥浆溅满了鞋袜，她却一点都不知道。这时他正全力控制着满怀悲愤，要把永世难忘的痛苦深深地埋进心底。渐渐地，向前凝视的目光终于代替了未曾涌流的泪水。他深藏在心底的仇恨比泪水更多，比痛苦更深。江姐的脚步越走越急，行李在他手上仿佛失去了重量，提着箱子伴随他的华为渐渐地跟不上了。一个背着背兜的农民遥遥地走在前面，沿着一条曲折的石板路转过山坳去了。华为领着江姐远远地跟着那个农民。
0: 这一带华为也没有走过，一路上翻山越岭，遇见村落的时候还要绕道而行。已经是半下午了，那个领路的农民既没有和他们

0: 说一句话也没有停步休息，这就使得华为深深地感到穿过敌人的封锁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一路上，江姐沉默不语，像有重大的心事，也使华为感到纳闷。她记得自己只在饭店里等了那么一会儿，司机同志便送箱子来了。她和江姐分手只不过是十来分钟的时间呢，不知道为什么江姐的心情竟突然变得抑郁不乐了呢。找到江姐的时候，华为看出了江姐的神色不好，急于去招呼她，竟没有来得及细看那城门口的布告。眼见到牺牲了的同志遭受敌人的凌辱，谁的心里能不痛苦呢？但是江姐的感受似乎更深，以至于难以理解。华为也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放弃第一套联络办法不再进城去是对的，因此江姐一提示，他便遵照江姐的意见改用了第二套联络方法。道路的两边许多田地都荒芜了，背着背兜的农民从山头上一处破败的古庙边上穿过了丛林，脚步迈得更快了。
1: 可是江姐走过庙门时，不顾急于跟上农民的华为渐渐站住了，一副时刻的对联在庙门边赫然吸引住了江姐的视线。
0: 华为见江姐停了下来，他也停了下来。姐姐，这一带有很多这样的遗物，都是川陕苏维埃时代留下的。
1: 江姐凝视的目光停留在气势磅礴的石刻上，那精心雕刻的大字带给她一种超越内心痛苦的力量。斧头劈翻旧世界，镰刀开出新乾坤。庙门正中还有四个代替庙匾的闪闪发光的字，前福后继。江姐的眼眶不禁湿润了。
0: 前面成片的竹林掩映着一座大院落，领路的农民在一株巨伞般的黄角树下站住了。那黄角树正长在离院落不远的山岩上，站在树下可以一眼望见前面起伏的无数山峦。那农民四处望了望，然后回头暗示地看了他们俩一眼，背着背兜就穿过了竹荫，走到成片瓦房的院落的附近，把背兜放在那大院落前的晒坝上，接着他就独自一个人向另一条路走开了。这座院落比农村常见的院落要大一些，房子也要好一些。院坝里喂了一群鸡，猪圈的柱头上拴着头耕牛，几个农民正坐在院坝里修整着农具。一个农民走过来，背起了背兜，向他们点了点头，引着他们进了院坝，从挂着的匾额的堂屋的旁边弯弯拐拐地穿过了几间房子，进到了后院。
1: 江姐他们走进后院，在天井里站了一下，便看见一个头发斑白、腰杆硬朗的老太婆。只见她撩开袍角，快步地跨出门来。
2: 妈妈！
0: 华为扑上前去，抓住了老太婆的双手。华为怎么也没想到，不是在山上的游击队里，而是在这个地方意外地遇到了妈妈。领路的农民在他们进屋的时候，已经从背兜里取出了箱子和行李卷，放到了屋角，提起了空背兜，悄悄地走了出去。
2: 妈妈，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江姐，江雪琴同志。
1: 老太婆的目光朝江姐一扫，便走上前去，眯起满是皱纹的眼睛，细心地端详着江姐，然后伸出手来紧抱住江姐的肩头。
3: 早就听说你要来了。
1: 老太婆的声音洪亮有力，充满了刚强和自信，和她慈祥温和的目光形成强烈的对比。江姐平静地露出一丝笑容，伸手扶住了老太婆那瘦削的肩头。

0: 到屋里休息去。老太婆牵住江姐的手，迈开了脚步，把江姐领进又一道门，径直地走进了她那陈设简单的寝室。从这最初的接触中，江姐已经感觉出这位早已闻名的老太婆的豪爽直率，只是她的动作似乎过于急促，仿佛要想掩饰内心的活动。你来得不巧啊，昨天老彭刚出去检查工作，过几天才能回来呢。华为啊，你怎么不给江姐倒茶呀？老太婆接过华为手上的热茶，亲自递到江姐的手上。先喝口茶吧。她的目光扫过狭窄的房间，解释说，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所以老彭要我赶下山来接你，这里比较安全，是一个当乡长同志的家，你看看怎么样？江姐喝着茶，不时地打量着老太婆。这位久经风雨的老战士，如果到了战场，江姐相信他定是叫敌人丧胆的威武指挥员。可是此刻，他的举止却略显不安，使江姐对他刚才说的那句意外的话不能不怀疑。江姐慢慢地放下茶杯，我把情况汇报一下吧。哦，不用了，吃了饭再说。江姐压抑着奔腾的心潮，继续观察着面前的战友。热腾腾的饭菜很快就送进屋里，看得出来这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吃饭吧。老太婆让江姐坐定，把菜一一地夹到她的碗里。你尝尝，城里哪有这样的鲜菜呀？老太婆不让江姐开口，又接着说，这是专门为你做的一碗红烧肉，你要多吃点啊。啊，我的牙齿不好，吃不动瘦肉。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就种些我爱吃的芋头、萝卜。哎，怎么酒还没有拿来呀？老太婆是很健谈的，可是她此刻的话说得又快又多，并且不让江姐插嘴。
1: 正在这时，老太婆衣袖一动，一只空酒杯被打翻了。
0: 华为，怎么不去拿酒啊？
1: 华为惶惑地放下了筷子，跑了出去。江姐听出来了，老太婆又一次提到了老彭，心里不禁一动。是老太婆还不知道老彭的牺牲，还是有意隐瞒着不幸的消息呢？老太婆这种充满热情的、不显得有些丝毫做作的神态，又使江姐的心里浮起了一种侥幸的念头。莫非老彭没有牺牲？那张布告只是敌人无耻的欺骗？可是他亲眼看见的不是那永不瞑目的眼睛吗？江姐抬头细看，老太婆始终是面不改色，仍然不断地给自己夹着菜。
0: 华为拿着酒瓶回来了，老太婆斟了一个满杯递给了江姐，又斟了两杯，一杯给华为，一杯自己举了起来。来，江姐，这杯酒啊，我代表同志们，也代表老彭，给你洗尘。
1: 江姐没有想到对方又提到了老彭，她心里一时间竟涌出了阵阵难忍的悲痛，她的嘴唇沾了沾这杯苦酒，默默地把酒杯放了下来。他悲痛地感触到对方也有隐藏的苦衷，他不忍当面刺伤老太婆那苦苦的用心，勉强吃完了那碗说不出滋味的饭菜，便轻轻地放下了筷子。
0: 你怎么只吃这么点东西啊？
1: 江姐的饭量不大，华为在旁边说了一句，他不了解妈妈的怀疑，更无法看穿

0: 江姐的心事。
1: 怎么，你身体不舒服吗？哦，没有什么。老太婆锐利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江姐的脸上。江姐虽然尽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但她的面颊上仍然显得苍白，两只水汪汪的眼睛也泄露着心头的秘密。老太婆的目光忽然转向了华为，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我的饭量不大。
0: 妈妈，江姐和我心里边都挺难受的。我们在城边看见了
1: 啊，
0: 我们看见了木笼子了，可是没有看清布告。江姐可能是……华为的目光转向了江姐，老太婆的脸色骤然一变，她直视着江姐。
1: 我全都知道了。江姐猛然抓住老太婆的双手，她不回避老太婆的目光，昂起头来急切地说，我看见了。一连串的泪珠从年迈的老太婆痛楚的脸颊上沿着一条条的皱纹流淌下来，她用双手紧紧抱住江姐的肩头，她什么话也不说了。我知道同志们怕我难受，我知道你早点知道也好。老彭留下的担子应该马上承担呢。
0: 原谅我，江姐。华为猛然醒悟过来，他这时候才明白过来，那城门口的示众为什么给江姐带来了这么大的悲痛。一路上我不知道你心里是多么的难受。年轻的华为忍不住心中的剧痛，他忽然掀开了房门，流着眼泪冲了出去，吧嗒一声又把门掀了回来。
1: 别憋在心里，江姐。纵横的老泪划过老太婆脸上的皱纹，我懂得你的心，我们有相同的不幸啊。多少年来为了胜利，为了继承先烈的遗志，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江姐，战士的眼泪不是脆弱的表现，它代表着坚贞的心向革命宣誓。在亲人面前你放声痛哭一场吧。江姐呀，江姐，你要把眼泪流干呐。江姐竭力地控制着自己，但是她怎么也禁不住泪水的流淌，她想说话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有把双手紧紧地抱住慈母般的老太婆。她的思绪又一次牵向那雨雾蒙蒙的城楼。你就放声哭吧。
0: 无声的泪不断地流着，江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遭受这样的不幸。多少欢乐的想念，多少共同战斗的期望，全都化为泡影。动身的时候她还想着老彭肺病很重，给她带来了鱼肝油，可是谁会想到江姐无力地依在了老太婆的肩头上，大睁着泪眼，她真想放声大哭。
1: 忽然江姐轻轻地摇了摇头，不不，哭有什么用呢？
0: 老太婆沉然了，她更是紧紧地把江姐搂在怀里。江姐微微地抽泣着，时断时续，但他却不肯顺从老太婆对他的善意的纵容。他终于慢慢地抬起头来，深情的目光凝视着老太婆的泪眼，仿佛从老太婆满是皱纹的脸上感受着无穷的爱和恨，感受着共同的感情。

0: 你说过，剩下孤儿寡母，一样闹革命，我怎么能流着眼泪革命呢？江姐，
1: 随着这声音，老太婆一边伸出火热的手，梳理着江姐的鬓发，一边又在江姐的耳边讲述那不该对她隐瞒的真情。那天，双河厂开抗丁抗粮群众大会，老彭临时决定去参加，还没有进厂口，就发现会场被匪军包围了。匪军在厂口上架上了两挺机枪，准备扫射、屠杀。可是开会的群众并不知道，他们还在高呼口号，眼看着群众就要血染全场，老彭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立刻鸣枪示警，并且掩护群众撤退。就这样，为了上千名群众，老彭他们三个同志，江姐默默地听着，渐渐地眼里的泪水不再滴落了，他的目光仿佛望见了老太婆告诉着他的情景。
0: 我希望把我派到老彭工作过的地方潜伏后继，对，我们应该这样。老彭说过，你把群众当作自己的父亲，群众才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给我们也给群众留下了多么光辉的榜样啊。
1: 此时城里沙坪书店的郑克昌正在书店里面看着书呢，天渐渐的黑了，外面下起了大雨，陈松林留住了他，又从隔壁叫来了两碗冷酒，两个人喝了几口以后，郑克昌的脸被酒精染红了，当然他的话匣子也就渐渐地打开了。
2: 小陈，人生真的没有意思，有的时候我简直想出家当和尚，或者干脆自杀算了。哎，你怎么会这么想啊？也许你会说我颓废，我没有职业，活不下去，怎么能不苦闷啊？在这肮脏的社会上，有钱人大吃大喝，没钱的连饭都吃不上，真像古诗上说的那样，朱门酒肉臭，路游冻死骨。我自己就是个例子呀，离开邮局的时候我还差点吃了官司。
0: 郑克昌慢慢地喝着酒，看他那样子有点矛盾，是说下去呢还是不说呢？要不是陈松林好心的询问，他可能就不会再说了。
2: 你知道一个秘密刊物吗？叫挺金报，是用粉红色的纸油印的，16开大小，每期是4-5页。我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出了问题的。
1: 怎么？你挺金报啊？我们有个读书会，全是邮局的进步青年组织的，会长可能是个地下党员，他常常拿着挺金报给我们看。有一次我正在读着，被我们的科长看见了，差点就出事儿，结果还是加上了个思想左倾的罪名，就把我给开除了。
0: 陈松林没有想到郑克昌也看过挺金报，而且出过危险，不过这是可能的事儿。能看挺金报的青年本来不少，郑克昌表现进步，当然有机会会看到。怪不得他刚来看书的时候就流露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神情来。
2: 他妈的，这国民党好歹毒啊，邮局里还专门设了邮检组，许多丢进邮筒的挺金报全被他们扣了下来，根本就寄不出去啊。当然了，那些挺金报上的收信人都是化名，特务们也查不出来，有的时候特务就守在邮筒的旁边，真是危险得很啊。我们读书会里的人常常趁着邮检员不在的时候，偷偷地把他截留下来的东西重新寄出去，简直是有气儿极了。
0: 雨早就停了，郑克昌谈得太兴奋，不知不觉夜就很深了。陈松林觉得太晚了，郑克昌回去不方便，就留他同

0: 同睡在一张床上。第二天一早醒了，郑克昌就对陈松林说：
1: 小陈，我看你们书店的人手少，我反正也没有找到职业，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给你们帮帮忙，行吗？行啊，那我把你的想法通报给我们的经理，看他怎么说。要说这书店能维持到现在，还多亏你卖了大衣铺盖接济的。
0: 其实陈松林的意思并不同意郑克昌进入这个书店，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府志高听了陈松林的汇报以后，当即就同意了郑克昌的要求。
1: 过了不久，府志高关照陈松林，要郑克昌通过邮局里的朋友试着寄几次挺金报，收件人都是化名，这样做为的是进一步考察郑克昌是否完全可靠。后来听府志高说，那些挺金报果然都寄到了，由此府志高就更相信自己的判断了。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我们就接着听对花腔的下半部分。昨天听到的上半部分呢，是由师傅崔兰田先生扮演的姜桂枝，后半部分呢是崔派传人张宝英老师来扮演。终于等到了罗毅下山之后和姜桂枝见面，对花腔一比高低。今天的姜桂枝的扮演者就是由张宝英老师所饰演，我们来继续听戏。
1: 即将山下时，告于大哥之。
2: 我们两个下山，先以娃娃罗汉相见，小小年纪武艺高强，听说山寨不去迎接他家祖母，一怒之下竟将我二人枪挑马下。他父罗松赶到，死者了罗汉，命我们去见他的母亲，没奈何只得去了。
1: 你见到那位罗北母了？
2: 见到那位罗北母了。那位罗北母言道，他此次北上，一来是为寻罗伯父，二来是为和瓦岗共居大义。即只听得说，罗伯父已另有了亲事伯母，一怒之下就要带领全家撤回南阳。小弟再三说明，罗伯父自反隋起义以来，东奔西走也是出于不得已。如今杨林大军已到近堤，我劝罗伯母以瓦岗会师，攻破杨林，保证他举家团聚。
3: 这兄弟说得极是啊，罗伯母可曾答应吗？
2: 罗伯母已经答应了，只是让罗伯父亲自下山去接才肯上山呢。
1: 既然如此，快请罗老伯父上山。
2: 是。

0: 大寨主唤我作甚？
1: 时前你回山演讲，老北无奈随北府，乃为举营而来，只是要北府亲自下山迎接。
2: 臣呼！
3: 罗北府，不要这个那个的了。此次杨林出兵，一问成都挂帅，一问宝等名将甚多。罗城先帝久病未愈，善待用兵之际，填了江浙籍这支人马与山寨有礼，而这两位伯母都已年过六十，秦氏伯母亦无有先德之命，伯父也不知为难。
1: 小弟也是这样想，鲁伯父下山迎接我也是。且慢，啊，是真的，你与姚觉生先帝一同下山，为何只你一人回转？
4: 启禀大哥，我们两个一同回山，我在前面走，他在后边跟，行至五九坡峰回路转之处，不见他跟上，我因要回山复命，已才巡山军士寻他去了。我们正要查明来了，随军仪表人马，有将军尸体被江家军抢得去了。
3: 情况不明，不得妄动。

上帝，请来。

0: 来有军生将军为罗汉射死，这贱人与燕民勾结，要我活兵瓦岗，置换粮德。待我下山，一亲贱人母子，与姚军生将军报恩。
1: 此前夕随军参军杨威转来，这杨威即称是蒋家军人士，必然称之罗伯父与蒋贵之被幕之事，想借此挑拨蒋家与瓦岗不和，从中取利也未见得，不可重他诡计。
2: 军师所言甚是，此心不可臣的心。
3: 蒋家军押令随将杨威和右将军尸体来到山下，要与寨主老王爷当面答话。

哎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周末特别节目对花腔的现场实况录音。上半部分呢，是我们听到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崔派创始人崔兰田大师饰演的姜桂枝，下半部分呢，是由崔派的大弟子张宝英老师扮演的姜桂枝。两位艺术家同台演出，当时的崔兰田老师呢，年龄已经非常大了，从声音上呢，我们也是能够清晰地听出来他的弟子张宝英老师的声音嘹亮清脆，其实也就是应了那句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0: 我们从乱军之中夺得领地失守，已用白绫包裹送还山寨。
1: 杨威可在？
0: 把杨威押上来。
2: 哎，杨威。
1: 好。
3: 实在是小将罗焕，将为之怕得罪瓦岗，故而纳我的罪。刘将军，你要分辨真假呀！
2: 贼子竟敢这

0: 收了了。
1: 青铜卡枪，
0: 老头子，你怎么给围棋打起来了？
1: 问你，你带领乡兵来在瓦岗，寓意呀何为？
0: 我在信上已经告诉你了，一来找你，二来为上山举。

君神。

0: 拦着谁家的枪？
1: 拦拢我家的枪！
0: 你这负心人，从围棋这里学的蒋家枪法，反要与我较量吗？
1: 拦拢我家的枪法，纵横天下三十余年，请蒋家枪。

0: 怎么说，你真的要打吗？
1: 不打，你是不说实话。

0: 到。
1: 将士起。

王妃的护

肯肯射死有将军，一命啊将人的子孙。

钱呢。

随军以瓦岗大战，瓦岗军已被团团围困，倘若瓦岗大败，将家乡兵哪堪设想？俺不免翻戈一击，按住碎营，王爷得知必有封赏。将贵之啊，老婆子，如今我是顾不得了，罗毅来此，待我射他一箭。

Thank you.

0: 问何人？
1: 小侄秦琼。
0: 哦，原来是叔宝贤侄。
1: 真是，我那姑父现在哪里？
0: 是才被暗箭射伤，一命送儿送回大营去了。
1: 哦，小侄已与前去探视。
0: 好，请。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对花腔的现场实况录音，伴随着对花腔当中的大团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上就会老落叶，昏昏沉沉他不悦。

0: 年迈的将军受了委屈。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4: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3: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5: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3: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0: 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1: 胆子哥哥，
0: 起伏跌宕，
2: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0: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2: 在阿史那氏的寒战中，竭力继续对众人说，武阳岭事关战争全局，我打算挑出最精锐的3万人马投入这个方向，必须攻得下，还要守得住。只是司隶自告奋勇的要挑这副担子，竭力却出人意料的选了阿史那斯摩。许多人都明白，阿史那斯摩是阿史那氏最正宗的贵族血统，具有继承汗位的资格，又善于将兵，精通谋略，被人称作草原第一战将。再加上他的长兄格伦被竭力杀掉，所以竭力对他一直十分提防，从不授予大兵权。现在却一次给了他3万精兵，大家都颇感到奇怪。向兀阳岭进发的兵马出征前，竭力特地在自己的大帐里给阿史那斯摩赐宴。竭力取出一只啤酒囊，打开盖，给自己倒了一碗酒，又给阿史那斯摩倒了一碗。竭力举起那酒囊说，这只酒囊我已经带在身边整整3年了，一见到它，我这心里就像刀割一样。说一句肺腑之言，我对不起你们一家呀。格伦是我堂叔，我却不得不杀了他。杀他的时候，我就像肝被人摘了一样，可是不这么做又怎么办呢？18个部落18条心，纷争不已，这草原得乱到什么时候？阿史那斯摩的目光落到那只有些显得旧了的啤酒囊上，心里有些发酸，伸出手轻抚了一下，抬头看着竭力说，大汗，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您就不要再放在心上了。大哥生前对臣说，您是我们阿史那氏百年来出的第一号大英雄啊。臣想

一壶奶子酒带到长安去，给格伦上坟吧。阿史那斯摩双手抱起酒囊，眼中含着泪。我一定第一个杀到长安。好，冲你这句话，我敬你一杯。阿史那斯摩也端起杯，两人一饮而尽。饮完这杯酒，阿史那斯摩对竭力说：“大汗，臣知道兀阳岭一战事关整个战局的胜负，所以有几句肺腑之言不能不说出来。有什么话，你尽管讲。大汗，臣闻突利已称病两个多月没露面了，据说是病了，可这不大对劲儿吧？大汗部署对唐作战的人马时，也没有把他算在内。臣斗胆问一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竭力脸色微变，虽然没什么确切的证据，但十之八九，突利已经和李世民串通一气了。大汗，那您打算怎么处置突利呢？唉，我一直也在为难呐，都是骨肉同胞，实在是不希望他走上这条自绝之路啊。可是又能怎么办呢？总不能等打起仗来让他抄我的后路吧。阿史那斯摩听出了竭力的言外之意。大汗，突利善于练兵，真动起刀子来，不流上半条河的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毕竟都是同族，最好能用怀柔手段稳住他。大汗，臣冒昧地说一句，您哪怕是拿出比李世民多一倍的恩赐给突利，只要在这大战之前避免一场火并，也是值得的呀。大汗，臣以为不妨以陇山为界，把陇西的土地给突利，以换取他西撤呀。阿史那斯摩言辞恳切，竭力想了想，居然同意了。阿史那斯摩便自告奋勇，以探病为名去游说突利。突利与格伦的交情很深，阿史那斯摩来探病当然不能不见。当花里尔将阿史那斯摩引进大帐时，突利躺在床上，做出一副病得很重的样子，咳喘不断，头上还搭着条帕子。阿史那斯摩何等聪明之人，知道对方是在演戏，却也不戳破，问了一番病情后，道明了来意。二汗，竭力从前过于霸道，在许多事情上对不住二汗，但眼下阿史那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大敌当前，大家还是应该抛弃个人的恩怨，以天下为重嘛。突利从额上摘下帕子，放到一边，坐起身来。哎，我可以抛弃个人的恩怨，可是他能做到吗？二汗，能，一定能。此次大汗已经把全军最精锐的30000人马交给了臣，让臣主攻兀阳岭，还答应将陇西的土地全部划给您，以后您就是名副其实的二汗了。斯摩呀，你大哥和我是至交，对你，我可以说句心里话，你以为他竭力是真心重用你吗？你的才能草原上谁人不知，他要真想用你，早就该用你了，岂用等到今日呢？还有，
他这

0: 这个人把土地看得比命还重，自他统治了这草原，从未给任何一个臣下分封疆土，陇西广袤万里，不是一块小地方呀！一夜之间，他怎么变得这么大方了呢？臣明白二韩的意思，不过臣以为时势迫人，到了这个地步，大汗不得不放下身段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眼下他最大的敌人是李世民。哈，二汗，臣之所以愿意做这个说客，完全是为了阿史那氏着想。二汗西去，大汗呢就可以放心对付李世民了。二汗既得了地，也避了嫌，这对大汗、二汗都不是件坏事。避嫌？我要避什么嫌呢？这个，哈，臣只是听有人传言说，二韩与李世民等有过联络。如果我不答应撤往陇西呢？阿史那思摩双眼如电地看着突利。如果二韩真的拒绝西撤，那臣下这30000精兵就先不攻武阳岭了。
1: 气势恢宏，
2: 胆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秃利听出对方的言外之意，脸色一缓。斯摩呀，我不是不想照你说的办，可说实在的，我是怕呀。在恒河边上依山傍水扎营，我尚可以自保，如果西撤，离了可以据守的天险，途中遭到攻击怎么办？阿史那斯摩一拍胸脯，二汗，臣以身家性命以及阿史那氏武士的荣誉担保，您和您的部落是安全的。好吧，那你回去对大汗说，我答应了，明天就拔营西去。不过有一句话我想问你，你真的一点儿不记杀兄之仇吗？阿史那斯摩眼圈有些泛潮，不无伤感地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家事再大又如何大得过国事呢？阿史那斯摩回到竭力大营，告诉他秃利答应西撤了，这让竭力长舒了一口气。他赞扬阿史那斯摩立下了一件奇功。接着一个更让竭力高兴的消息传来了，波贴从长安救回了失罗蝶，压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几个士兵将安康拽下马车，压进了一个破土院子，院子里堆着些草料，地上横着一副马槽，看得出来这里从前是圈养牲畜的。一只硕大的老鼠窜了出来，安康吓得身子往后一缩，惊叫一声。众士兵一阵哄笑，关上门出去了。风呼啸着，将一旁掉光了

0: 叶子的树吹得乱响。面对这陌生的环境，安康心里有些恐慌，绝望从他心头升起。他坐到墙根下的一堆草料上，抱着自己的双腿，呜呜地哭了起来。不知哭了多久，突然一个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殿下。”安康有些惊讶，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一时没有回应。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殿下。”他一抬头，从院墙上露出一张年轻的脸来。他惊呆了，泪水夺眶而出。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穆易宽。他穿着一身破烂的皮袄，正在一柄铡刀前和一个老者一起铡草。安康发疯地朝土墙跑去，一边跑一边喊着：“易宽，易宽！”穆易宽扔下手中的草料，翻过了栏杆，嘴里喊着：“殿下，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易宽，是他们把我绑来的。”穆易宽愤愤地说：“这些家伙怎么这么无耻？”安康闪着大眼睛看着穆易宽：“可是现在，我真想谢谢他们。前些天，我一直在做噩梦，梦见自己满世界找一个人，却怎么也找不到。眼下，这个人就在我身边了。”穆易宽心底突然生出一丝感动，脱下身上的皮袄给安康披上：“这里风寒，小心着凉。”就在这时，门被一脚踹开，一脸醉意的施罗蝶走了进来。穆易宽与安康的亲昵举动令他心中升腾起一股无名的恨意。他一把抢过那件皮袄扔在地上，凶狠地对穆易宽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我从长安带回的女人，你也敢碰？”说完，他把手伸向安康的脸庞，嘴里喷着酒气说：“到底是大唐宫中的尤物啊！从前我觉得云妹是天下最亮的明珠，可是见到你，才知道人间的明珠还不止一颗呢。混蛋！哼，你以为这儿在长安呢，还这么硬气？”说完，伸手去抓安康的衣袖，穆易宽突然横过身来，把他推开。施罗蝶一脸怒意地看着穆易宽，一鞭子抽在他的身上：“你这个狗娘养的奴才，想找死啊！”接着他又舔着脸走向安康，安康恐惧地向后躲闪。穆易宽愤怒地冲上前去大喊：“她是大唐公主，不许侮辱她！”施罗蝶抬起一脚将穆易宽踢得飞了出去。穆易宽摔得满脸鲜血，却顽强地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站在安康前面，用文弱的身体挡住了他。安康眼中有泪光闪动：“
1: 穆公子，
0: 你真是一个贱骨头啊！”说着，施罗蝶又是一拳落在穆易宽的额头上，血咕咕地从他额头涌出。穆易宽眼前一阵天旋地转，直挺挺地扑倒在地上。施罗蝶仍然不解恨，抽下身上的鞭子狠狠地抽打着他，一边抽

0: 人嚷着：“快叫声祖宗，叫声祖宗，我就饶了你！”穆一宽咬牙倔强地怒视着石罗蝶，石罗蝶抬起脚，狠狠地踢在他的心窝上，一口鲜血从穆一宽的嘴里喷了出来。安康扑过去，怒视着石罗蝶：“
1: 你想打死他吗？
0: 打死他又怎么？这是在我的地盘上。我想捏死他就捏死他，想玩他我就玩他。
1: 你这个恶棍！”
0: 石罗蝶一阵狂笑：“你骂我什么？恶棍？那我就恶给你看。”说完，他又抬起脚，狠狠朝穆一宽踢去。安康挺身挡了上去，胸口重重地挨了一脚，扑倒在穆一宽的身上。石罗蝶发了疯似的扑上来，还要踢打二人。门一响，波贴进来抱住了他：“
1: 殿下，留住他们还有用？让我杀了他们，让我杀了他们！”
0: 波贴一招手，几个士兵进来把石罗蝶架了出去。安康把穆一宽抱在怀里，大声呼唤着：“
1: 穆公子，穆公子！”
0: 他拿出一块洁白的罗帕，为穆一宽擦去脸上的血迹，他自己的鲜血也正一滴一滴地从嘴角滴落，滴在穆一宽的脸上。“
1: 好烫，殿下，这是你的血吗？你不要再喊殿下，喊我安康。”
0: 两个人的血一起落在罗帕上。穆一宽努力睁开眼睛，伸出一只手去触摸那沾满血痕的罗帕，口中艰难地说：“
1: 你的血和我的血流到一起了，它多像一朵桃花啊！”
0: 一滴眼泪从安康眼中落下，掉在穆一宽脸上。“
1: 你哭了，
0: 原来泪比血还要烫。”两行泪水从他倔强的眼睛里流出，安康将脸紧紧地贴在穆一宽的脸上：“
1: 你的泪水也一样的烫。”
0: 穆一宽闭上眼睛，用更加微弱的声音说：“
1: 我的身上怎么这么冷？我的血是不是要流完了？”
0: 石罗蝶不顾跟在后面的伯贴的阻拦，抄起一把割草的镰刀，就要朝穆一宽砍去。说时迟，那时快，一只手伸过来夺下了他。石罗蝶怒道：“
2: 哪个狗娘养的这么大胆子，看本王不砍了你！”
0: 他猛一回头，不由愣住了，原来是竭力领着疑难等人站在一旁。石罗蝶酒醒了一半：“
1: 父汗，儿臣……”“
3: 他喝醉了，把他扶回房去。以后这几个客人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打扰。”
0: 两个侍卫架起石罗蝶，石罗蝶似乎不愿离开，一边挣扎着，一边回头对竭力喊着：“
1: 父汗，李世民管了儿臣这么久，你该让儿臣把这笔债讨回来。”父汗。
0: 疑难站在一边，看着安康公主和穆一宽耳鬓厮磨的样子，心中泛起一丝醋意。
3: 一面大旗在风中飘扬，连营中一座大帐前排列着两队整肃的士兵，这里是北伐大军的大本营。大帐内，尉迟敬德端坐在帅椅上，气势威严地望着众将说：“
0: 胡寇在红河对岸日夜伐木，打造木牌，看来他们是想夺占渡口。柴少，你速调5000人马增援，严防敌军渡河。”“
4: 是。”
3: 站在诸将班中的李世济开口说：“
5: 副帅，末将以为胡寇在红河渡口大张旗鼓的造伐，似乎更像是虚张声势。”“
0: 何以见得？”“
5: 副帅，红河水浅，河中只能行的小船，他夺下渡口又有何用？再说过几日就要接兵，他们踏兵渡河岂不更加方便？以末将的看法，他们虚张声势是为了偷袭雾阳岭啊。”
3: 尉迟敬德一笑：“
0: 红河渡口没有用处，难道这三面环水的一个土寨子就有用了吗？”“
5: 副帅，眼下他是没用，可是一旦结冰，雾阳岭周遭的水道就能跑马过车了，整个云中战场上我军将会被一分为二，不能相援呢。敌军骑兵则能够随意攻击我们，后果不堪设想。”
0: 尉迟敬德问：“那你说该往那儿放多少人马？”“
5: 副帅，至少要放10000人。”“
0: 哼，一个小小的雾阳岭有这么要紧吗？要是连这儿也放10000人，就是调100万人来，也守不住云中周围这1000多个山头，云中军还拿什么去攻打竭力的老营啊？茂公，你也别太小题大做了，我看放1000人去足矣。”
3: 李世济还要争执，尉迟敬德一挥手：“
0: 不要再说了，我尉迟敬德打了几十年仗了，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说到这儿，他拂袖离去。
3: 李世济一脸茫然，众人都在看着他，他觉得没趣，也脸色阴沉地走了出去。帐里的将军们议论纷纷，民州都督高赠生嘀咕着：“
6: 副帅怎么发这么大火啊？”
3: 一个将军接着说：“这次有人曾提出来让李世济任副帅，不过有几个老臣反对，一来因为尉迟敬德的品级高过李世济，二来尉迟敬德在玄武门之变那天追随在皇帝左右，对皇上护驾有功，皇上一直对他格外器重，所以啊，最后朝廷定的还是尉迟敬德。”高赠生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0: 难怪呢，副帅一定听着什么了，心里藏着疙瘩呢。”
3: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世济的担忧是对的，尉迟敬德的大意换来了恶果。3天之后，阿史那斯摩突袭了雾阳岭，守军拼死抵抗，但众寡悬殊，最终全军覆没。就在阿史那斯摩西战雾阳岭的那天晚上，一路风尘的李靖来到了云中唐军大帐，尉迟敬德将他迎了进来，一指帅案：“
0: 大帅，请。我等是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您来统筹啊，都等了半年了，
3: 也不知朝廷的意思，这云中、

0: 会战将在什么时候开始啊？李靖看着尉迟敬德冷冷地说，会战已经开始了，我在来此地的路上看见了五羊岭上的火光，云中一战，我军已先败一场。众将肃立，都不敢作声。李靖扫了大家一眼，当目光扫过尉迟敬德时，他低下了头。李靖走到帅案后面，对诸将大声说，北伐决战从今日始，竭力经年犯边，为朝廷之祸，天下之害，本帅奉诏讨贼，举国精兵汇集于此，是意胜则国运昌，败则天下亡，除了打赢，吾辈别无选择。而要想打赢这一仗，先得夺回五羊岭，夺回了五羊岭，竭力设在定襄的老营就暴露在我兵锋之下，我军在战场上的颓势才能逆转。李靖抽出腰中佩剑往桌上一放，说，这柄御赐的宝剑从今日起就放在这帐中了，此战若败，你们谁都可以用这把剑来取我项上人头，如果诸将中有谁胆小避战，那我就用此剑取他项上人头，都听见了没有？众将齐声道，听见了。接着李靖开始部署兵力，派泾河道行军总管柴绍次日拂晓从左翼出击，中午之前突到五羊岭以东，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山寨。其余的李世济、薛万仞、李道宗等大将的兵马也做了相应布置。第二天拂晓，天空中残留着几颗星星，一面唐字大旗的旗尖出现在五羊岭以东的地平线上，不断上升着，接着两面、三面，直至无数战旗遮蔽了天际。列队整齐的唐朝骑兵跟在大旗后面前进，他们的马蹄声震动着原野，一群一群的鸟儿从草丛林间被惊起，慌乱地在半空中飞翔着。李靖带着众将走在一支强大的骑兵方阵前，他一挥剑，大声对众将说，我们丢掉了前面这片疆土已经十年了，十年来大唐的军队一直背负着丧失国土的耻辱，我们是奉命来夺回这片土地的，可是仗刚刚开始，我们就又丢掉了一片土地，我们只有用鲜血和胜利来学习这个耻辱。前进！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唐军像一阵暴烈的风一样向着西边冲去，五羊

岭山寨下很快就发出一阵让天地震撼的呐喊声。老驸马、泾河军行军总管柴绍担任了兀阳岭争夺战的前敌指挥官，无数唐军士兵在他的指挥下不断地奋勇冲击，又被如簧的箭卒一次次击退。阿史那思摩站在箭垛上，唐军的弓箭纷纷落在他的身边，他岿然不动，双眼观察着战场。终于，他找出了对方的弱点，他们左翼的人马比右翼要弱许多。阿史那思摩下令发起反击，一对弓弩手发出了一阵齐声后，一支蓄势已久的骑兵冲出了寨门。唐军的阵型顿时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坐镇左翼的唐闽州都督高赠生拼命喊着：“不许退，不许退！”但士兵们已经如洪水般退下。第一次防御作战失败了，丢了兀阳岭；第一次攻势作战又失败了。战报传到长安，没想到准备了这么久，北伐却是这样一个开局。李世民心情非常沉重，房玄龄劝他不要太着急，毕竟仗才刚刚开始，还是有挽回余地的。李世民对房玄龄说：“朕并不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朕痛心的是自己作为天子，却没有识人之明啊！整个云中前线诸将中，只有李世绩一人在战前提出要派重兵防守兀阳岭，而你早就向朕推荐李世绩出任副帅，朕没有听进去啊！陛下，不必过于自责，尉迟敬德也有他的长处嘛。唉，这事儿给朕一个教训呐。岑文本、长孙无忌不知兵，只会以用力的法子来用将，这用力上讲究圆。一个人就算本事不大，只要能把方方面面照应过来，也就能稳住局面。用将则不同啊，战场上真刀实枪，打不了胜仗，一切都是空谈。皇上，唉，您说的是啊。玄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这就拟到谕令，改任李世绩为副帅。皇上，这……尉迟敬德毕竟是秦王府旧将，与皇上同甘共苦这么多年，做大将的谁不把尊严看得比命还重？皇上这么处置，那比杀了尉迟敬德还要让他难受，将来陛下该如何面对他呢？敬德为朕至少三次差点丢掉性命，玄武门之变时，要不是他一箭射死元吉，朕就活不到今天了。可是，朕现在若不负敬德，就要负天下人。朕是天子，就是让他从此一辈子恨朕，也只能这么做。房玄龄脸上露出感动之色，默默地提起了笔。当李世民在为战局忧心忡忡的时候，竭力却在一天之中收到了两份捷报，一份是兀阳岭的，一份则是从西边发来的。突厉拔营西退后，
竭力就派施罗迭率3万大军和夷南部一起在青石峡口设

0: 下埋伏，两面夹击，大败突利。宜南部一次就拿了突利的3000丁壮。用宜南部对付突利，岂比合力部，是竭力既定的方针。他答应阿史那斯摩给突利陇西的土地，实际上不过是一碗迷魂汤，目的是把突利从坚固的营垒中诱出来，好在荒野里收拾他。他原来的计划是在青石峡一口把突利吃掉，但没有想到对方似乎做了防范，躲过了狮罗蝶那30000旌，只是和宜南交了一番手，所以并没有遭到致命的打击。不过这仍然让竭力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宜南又和突利交上手了。两条狗既然已经见过血了，就不怕他们不咬到底。竭力自己在算计别人时，别人其实也正在算计他。宜南早就和突利联络好了，所谓青石峡口的血战不过是演给他看的一场戏而已，但自负的竭力却被这场戏给骗住了。他让宜南留下来继续与突利对峙，把狮罗蝶召回了定襄，准备给来攻的唐军以致命一击。正在打扫战场的阿史那斯摩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震惊。他带着被出卖的满腔愤怒来到了竭力大帐。大汗，你为什么这么做？
1: 放肆！不要以为你打了胜仗，就什么话都可以说。大汗，臣曾以身家性命向二汗担保过，您这么做岂不是让臣背信弃义吗？臣将来怎么去面对他？哼，突利已经背信弃义，那个长安商人穆以宽是在突利的大营中拿到的，而波贴这次在长安亲眼见到大唐公主随便出入那个人家，这还不足以证明突利与李世民之间的关系吗？我去过突利大营，这么说我也与李世民有染了。
2: 阿史那斯摩，你这是在向我示威吗？这几天你仗打得苦，我不怪你。我看雾阳岭的事儿，你不要管了，交给执事司隶。你回随北去吧，也好歇上一阵子。
0: 阿史那斯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想起了突利对自己说过的话，这才明白对方说的不错。眼前这个人从来不会信任别人，别人也不该信任他。阿史那斯摩心中泛起一种愁苦愤满的滋味，他转身朝帐外走去，走到门口回头看了竭力一眼，仰天长叹了一声。风吹得帐中帘幕乱飘，伯贴望望阿史那斯摩的背影，又看看竭力，小心翼翼地说：大汗，雾阳岭这么要害的地方，不用阿史那斯摩，换了别人只怕守不住啊。
2: 正因为这个地方要害，才必须得选一个忠诚的将领去镇守。没有突利这个后顾之忧，执事司隶也够用了。
0: 云中前线副帅换成了李世济，李世济同时还接过了进攻雾阳岭的前线指挥权。唐军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势，战鼓声声响彻云霄，一面尸体

0: 蒙尘的山坡上，金属撞击声、惨叫声交织在一起，不绝于耳。只是斯利顶不住了，他亲自来到杰利大帐搬取救兵。杰利用马鞭一指，一身泥土、满眼血丝的只是斯利。阿什纳斯摩能守得住，你怎么就守不住呢？
1: 大汗，进攻乌阳岭的唐将换成了李世济，亲自督兵，不惜代价日夜进攻，唐军的尸体都快堆满乌阳岭了。
0: 就是李世民上来，你也必须把乌阳岭给我守住。这个要害一丢，仗就没法打了。
2: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锁骨处有朱砂痣的女人，是这个世上唯一的全阴之体。夫人，您八字全阳，理应跟全阴之体交合，才能化解你体内的阳毒啊！否则，您挺不过今年的除夕。
1: 哇，这女主好好看，怎么那么漂亮啊？
0: 艺人的健康宣传手册觉得怎么样啊？
1: 好帅啊，这部剧热度非常高。
2: 我先走了。
1: 这部剧啊，热度很高。
0: 不愿意，我明天就去你们家提亲。
3: 秦芳，
1: 所有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3: 交通事故，
1: 怎么回事啊？
3: 快，
1: 犯病了。
4: 是。
1: 他说什么？说男主是纯阳之，他需要找一个纯阴之体。
5: 先生，你怎么了？
1: 救他的命。
2: 先生，哪里不？

0: 在电视端也是同步直播的，现在在我们河南广播电台大
1: 无锡大师已经在赶到的路上，
0: 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啊，也可以拿起手机，
2: 把他给我找出来，
0: 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2: 快，
0: 你可以在电视端、手机短视频端都可以一起来看。
3: 哎呀，王主任，你和十月的婚纱，你做主，你说什么时候结，咱就什么时候结。
2: 好好好，
4: 什么婚纱？
0: 对的，是有延迟。
4: 我跟您说过很多次了，咱们两个不合适，我不可能跟你结婚的。
2: 你们女人嘴上越是说不要，这心里面就是越想要。小姑娘害羞很正常，
1: 我会好好疼你的。
0: 太油腻了，怎么回事？
3: 十月，这王主任看上你，那是你的福气，8万8的彩礼都送来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4: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彩礼给你了，我爸知道吗？我爸要是知道了，不可能同意的。
3: 你爸算什么？你爸也得听我的。
5: 就是啊，姐姐，这王主任虽然已年过60，还死了3个老婆，但你要想拿到实习证明、顺利毕业的话，那不还得靠人家吗？说到底，还是你高攀了呢。
2: 要不是因为你年轻，能生个大儿子，
0: 好像灰姑娘，
2: 老子才不会花8万8的娶你呢。
0: 恶毒的，
2: 你母亲已经把身份证给我了。
0: 继母的妹妹，继母的女儿，
2: 赶紧跟我去领证去。
3: 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留言，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可以。抽奖，不是
3: 我，王主任，
0: 增加中奖概率，好不好？
6: 这些都是傅寒川傅爷送给石家的聘礼。
4: 傅寒川，
7: 你说这是傅爷送的聘礼？是那个京圈太子爷傅寒川傅爷吗？
6: 没错，
0: 京圈太子爷，两眼放光，这个妹妹。
7: 妈，肯定是上次选拔傅爷看上我了。
3: 那太好了，那我们家珍珍啊，就以后是少夫人了。
4: 十月，看到了没有？也只有我石珍珍这样命好的人，才可以一跃加入上流社会。你，王主任看上你都是瞎了眼。
0: 我们现在
3: 你这嗓门心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赶紧跟王主任领证去，别耽误了我们真正的大好事儿。
8: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嫁给王主任的。
4: 你这个小贱人，快先跑！
7: 快拦住他！
4: 我现在以傅氏集团少夫人的名义命令你，马上去领证结婚。不会嫁给他的。
1: 住手！
0: 男主出场一定要这么帅，太帅了吧！
4: 傅爷，您来了。
8: 此人是他。
4: 傅爷，我愿意嫁给你。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娶的人呢？

0: 是我，不是他。飞爷，
1: 好了，我们走吧。
2: 我不嫁。
1: 好，那我明天帮我跟王主任安排婚礼，怎么样？
0: 不要吧，
2: 要不先让这个傅爷摆脱那个主任，省得再等继母的逼婚。

0: 玄阴的女主啊，今年除夕之夜正好是血月之夜，
1: 大家也可以、啊、
0: 这样您和她在除夕夜交
1: 点自己喜欢吃的小零食，
0: 并能彻底化解您体内的阳毒之气。
1: 我们来一起演看剧，
0: 只是这玄阴和玄阳本就相
1: 识，边吃个小零食
0: 您和十月
1: 边聊天，
0: 轻则会损伤她的气脉，重则她会死。
1: 大家可以猜猜我吃了什么，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大家猜一下我吃了什么。
2: 去给那个女人，选块好的墓地。
3: 傅爷，我刚刚选择跟您回来，是因为我不想嫁给那个王主任，不是想嫁给您。
2: 见了他。
3: 结婚协议，傅爷，您开玩笑呢吧？我们两个之前都不认识，更没有什么感情，怎么能说结婚就结婚呢？
1: 大家看剧啊，或者说是
2: 这个结婚协议
1: 的时候，
2: 时间只有七天。
1: 喜欢吃的小零食是什么？你可以跟我在评论区互动。
2: 我还会给你一个亿，作为补偿。
3: 为什么呀？
2: 废话，钱。签了他，否则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3: 反正只是七天的夫妻，等拿到离婚补偿，我也可以脱离继母家的摆布了。钱。

0: 吃的是个牛肉干。
1: 喂，石月，这毕业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还毕业这么次序呢？你到哪儿了？
2: 不好意思啊，班长，我刚刚有些事情给忘了，我现在就过去。
0: 班长，对，
3: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
0: 啊，不是。
3: 接下来上台领毕业证的同学有石月、李梦、王雪。这是你的毕业证书。
2: 谢谢家长。
4: 十月，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5: 大明摸上这个女孩不是十月吗？
4: 啊，十月，怪不得你能是优秀实习生呢，原来你的高评分都是跟科室主任睡觉换来的。
5: 什么？和科室主任睡觉换评分？这对我们这些努力实习的人来说也太不公平了吧。
4: 天哪，这个老男人看上去都60多岁了，
5: 和这样的老男人睡觉，亲嘴的时候也不怕假牙掉嘴里。
4: 我们学校怎么会出了一个你这样的学生？为了毕业证陪睡，这跟婊子有什么区别？
2: 我没有陪睡，这照片是真真。
5: 你这是污蔑我。
4: 你要是和王主任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怎么会上咱们家来提亲呢？同学们，这张照片上面的女人是我的母亲，也是十月的继母。就在昨天，王主任拿着88000的彩礼亲自上门提亲，点名要娶我们的十月同学。你说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都要结婚了？十月，你也太装了吧。
5: 天哪，这么快就要结婚了？他不是怀了老男人的孩子吧？
4: 肯定是，像他这种贱货根本就不配出现在我们学校，还是赶紧滚回家生孩子去吧。
5: 让你这个贱人跟我抢妇女，活该你别把人唾骂。
4: 开除，滚蛋！
6: 开除，滚蛋！
7: 开除，
6: 滚蛋！
3: 石月同学，鉴于你实习期间品行恶劣，先取消你的毕业资格。
0: 毕业资格都取消，这也不查一下什么的？
2: 校长，你相
0: 信我，看着别人
2: 这
0: 污蔑，也不说调查一下，直接给人毕业证撕了，太不合适了。

0: 是不是？你们说一下。
1: 滚回去。
2: 十月，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你还在狡辩？照片上的这位不是王主任，那提亲的还能是谁啊？
3: 是我。
0: 这男主也是。事实出现。
2: 是傅爷，傅爷怎么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
4: 傅爷是我们学校的股东，他肯定是来开除十月那个贱人。
5: 傅寒川怎么？
0: 关键时刻能出现，
5: 他真是来开除我的。
2: 傅爷，您怎么来了？我们正在讨论十月实习期间勾引科室主任的事儿，那照片可不能作假。
1: 哎呀，傅爷，您来了，您来了，您放心，傅爷，像十月这种败坏学校风气的同学，我们学校会严肃处理。你愣着干什么？赶紧滚！
6: 校长该换人了。
0: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下载一下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里啊，我们可以一起追剧，边追剧边聊天，互为彼此的巨搭子。

0: 十月是我富寒川的夫人，霸气男主。哟，大哥回来了，这不是快结婚了吗？新婚礼物，
1: 有一些
0: 不给你准备好了，
1: 泡泡冒出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主题是俩粉红泡泡冒出来，
0: 看看。哟，这个就是嫂子吧？你放心啊，这两套寿衣呢，是根据你们俩的尺寸量身定做的。
2: 寿衣？
0: 哥，你们不是没告诉嫂子吧？他这个全阳之体，体内阳毒积攒了这么多年，算起来呀，活不过除夕了。
2: 什么？活不过除夕？
0: 来，
3: 好神，
0: 和珅的，试试。
3: 放心，坟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寿衣留着自己穿吧。
0: 傅寒川，咱俩不一定谁先死，你等着。
3: 好，我等着。
1: 这灵石就是说啥呢？哪哪都
0: 你等着，
1: 就是太费牙，太费脸了。
3: 只有结婚协议，
1: 大一圈，
3: 时间只有七天，七天之后我们去离婚，我还会给你一个亿作为补偿。
2: 傅爷，你把我们的婚期定在除夕夜。是因为你只能活到除夕夜吗？
4: 您和十月圆房后，轻则会损伤他的气脉，重则他会死。
3: 不该问的，别问。
2: 知道了。
1: 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私人客户端，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虚拟房悲欢上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跟主播多多。
2: 怎么了，傅爷？
4: 只要您和他在除夕夜交合，定能彻底化解您体内的阳毒之气。
1: 现在，这个女主就是男主的解药。

0: 不能再等了，今年除夕您必须跟十月圆房才行啊。
1: 除夕圆房。
0: 傅爷，您费尽心思来找玄阴之体，不就是为了解你体内的阳毒吗？现如今那十月正好是玄阴之体，这圆房一事你不能再拖了。
1: 玄阴之体，
2: 女主听到了，所以会怎么选择呢？
1: 傅爷体内的阳毒。
0: 您身份尊贵，大有作为，理应长命百岁，而那个十月只是一个家境贫寒的小护士，芸芸众生中的渡劫者罢了。
2: 四五四六，
0: 实在不必过分在意。我知道，我只是
2: 一块八点十分的时候，我们一起抽奖啊，看一看今天大家能。
0: 那就好。
2: 幸运值。
0: 我还以为傅爷担心跟十月圆房后，十月会。啊，我的意思是，您不能再等了，否则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1: 原来傅寒川跟我结婚，是因为和我圆房，
2: 很伤心，
1: 救他的命。除夕
2: 破碎了，女主，太伤心了。
3: 十月，是我傅寒川的夫人。
1: 哎，难道我真的要和他？

0: 素颜，上次还没好好谢谢你，在毕业典礼上替我解围，也不知道送点什么好。天气冷了，
1: 可能慢慢两个人接触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些情感的羁绊，可能也不简简单单就是说完全是为了
0: 你给我丢脸吧，
1: 别想多了，
0: 成为一个耀眼的救命什么的，可能最后也会有很多的纠结。

0: 你是有点感动吧？应该，
1: 夫人，给夫人安排的墓地，我选了四个，你看一下。

0: 自己挑一个吧，你喜欢哪？
1: 我喜欢这个地方。
0: 挺好的，你运气不错。
1: 傅爷，你让我选喜欢的地方，是要我们一起度蜜月吗？
2: 欢迎大家啊，期待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那个大洋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
3: 今晚就是
2: 聊天一会儿，抽红包还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
3: 钟声敲响那一刻，正好是血月之夜，您务必在这个时间点上和十月圆房。
1: 也不知道送点什么好，天气冷了，我给你织了条围巾，
2: 就是一个装饰吧，这个眼睛，
1: 你能够平安幸福。
3: 傅爷，您跟十月命中注定只能活一个，
2: 一会儿8:10的时候，
3: 谁生谁死，您自己决定吧。
2: 真的，女主太善良了，女主好善良啊。然后可能她的善良，还有她的单纯，她的真诚。
4: 夫人今天下班就没有回来，也没跟我们说去哪儿了。
2: 他开始的时候
4: 这几天他总是早出晚归，
2: 可能就是觉得这7天的时间，
4: 自从上次武虚大师来过之后，夫人时常出门，只是今天是除夕，
2: 他
4: 肯定早就下班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回来。
0: 下去吧。
2: 可是现在就是有一些人与人之间就是接触就会这样，一接触呢有感受到对方的好，
3: 今晚就是除夕之夜，您务必在这个时间点上和十月圆房，
2: 冷酷无情。
0: 难道他是不想跟我圆房？
2: 然后还会做一些，
0: 所以害怕逃跑了。
5: 喂，秦风，立刻锁定夫人的位置。
6: 傅爷，根据定位显示，夫人就在这个小屋里，我这就去把她抓回来。

0: 男主祈福的平安带吗？
1: 傅寒川，你一定要长命百岁。
0: 天哪，女主怎么那么好啊？女主怎么那么善良啊？又美又善良，这谁还舍得让她成为一个药引子？圆房之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1: 一生平安。
0: 妈呀，好好啊，女主。
1: 最后一个，你来写，什么都会成真的。
2: 来这儿做什么？
1: 你不是说让我选喜欢的地方吗？我知道这附近有一个特别灵的寺院，所以想给你祈福。
2: 这就是你选择这里的原因。
0: 女主真的
3: 傅爷，您体内的阳毒已经不能再等了，今年的除夕夜您必须得和十月圆房才行啊。
1: 今天是除夕夜。
0: 今天就是除夕夜了，女主好
1: 生。我有一个礼物送给你。
3: 凌晨钟声敲响的那一刻，正好是血月之夜，您务必要在这个时间点和十月圆房。

0: 注定只能活一个，谁生谁死您自己决定吧。
1: 哦，对，小邱那个锅巴很好吃，我之前有吃那个锅巴看剧的时候还有

0: 的阴天。我觉得男主可能会不忍心吧，这样。
1: 终于回到所有的阴天。
0: 我觉得男主可能会不忍心吧，这样。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他会？

0: 笑什么？
1: 老公，
2: 他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不能这么自私啊？
0: 你还不配这么叫我。啊。

0: 只要女主不知道，如果就是发生之后，会对她有什么大的影响。昨天晚上你没和石远人吧？傅爷，您不是已经想好了牺牲石月成全自己吗？而且我的神针最多还能帮您掉10天的命，您怎么突然又……
1: 所以你给我找一个可以让我们两个同时存活的办法。
0: 同时存活的办法。
2: 这不可能啊！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能让你们共同活下去的办法。
3: 我没有再问你，而是你必须让他活。
2: 好了，
0: 负责。
2: 这男主也已经爱上了。既然他这么嫌弃我，那我也没有必要给他这么忍。
3: 不，
2: 我今天就离婚。跟我回我就去。
0: 去哪儿？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离婚？
2: 不然呢？
0: 我们的婚姻持续期就到除夕，既然除夕已经过了，
2: 然后再跟大家说，
0: 我们大概还有个几分钟的时间呢，会有一个抽奖的一个环节啊，大家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2: 我知道，
0: 手机
2: 你我是因为体质特殊，可以治你的病，但昨天
0: 爱不得地方，大家下载爱不得地方。
2: 既然你这么嫌弃我，
0: 我
2: 肯定不是草
0: 原，
2: 之后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
0: 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2: 干什么？
0: 许你一场悲欢上阵。
2: 这
0: 没
2: 有我的允许。
0: 那一会儿呢，就是可以抽我们的
2: 红包、现金红包大奖，最高是88元，然后还有20元8块8，2元1.3元，不等。每一天都有跟大家安排这样的福利。韩琛哥哥要是知道我提前回国了，大象剧场一定很开心的。
0: 希望我们一起看剧的同时呢，能够有一份
2: 夫人让大家。傅爷说没有他的命，你哪都不能去。夫人。 林小姐，您是来找傅爷的吗？他刚刚出门了呀。你好，你是林小姐？您还不知道吧？您出国这段时间，傅爷他已经结婚了。这位是石月小姐，就是傅爷的夫人。
4: 天！
2: 你好，林小姐。
4: 出国回来了，
2: 自己喜欢了哥哥已经。哎呀，儿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哎，疼吗？
2: 这傅寒川这个畜生，对他自己亲弟弟下手真狠，他怎么还不死啊？
4: 你说这傅寒川一个不近女色的王八蛋，他怎么突然间想着要结婚了？再说了，他都快死了，还想着这事儿呢。哎，
2: 我听说呀，傅寒川是在找一个能帮他解阳毒的全婴之体，他突然结婚的女人，该不会就是？阿姨，阿姨。 你不是说要夏天才能回国吗？怎么突然提前回来了？我这不是想突然间回来，偷偷给韩川哥一个惊喜吗？谁知道一回来就听说他结婚了。阿姨，那个叫石月的女人到底是谁啊？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她。韩川哥怎么会跟她结婚啊？哎呀，坐坐坐。哎呀，谁知道啊？这韩川啊，也没跟我们打个招呼。叫石月那个女人啊，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啊。
4: 上了韩川的床，韩川迫不得已娶了她。
2: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当然啊，要不然韩川怎么会娶个土包子呀？再一个，我们傅家一直在线哦，就是营业女一。
4: 明年是大年初二，到时候傅家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会来老家，这里所有的人都会支持你，
0: 成为我大哥的夫人。
2: 多多的留言，
4: 对不对？
2: 哎，就是就是。
4: 为了保险起见。
2: 不管那个十月是不是全影之体，我都要除掉的。我妈，夫人，昨天那个林小姐，她是谁啊？她是林家的千金林盈盈，从小就喜欢追着傅爷。之前傅爷家的人还说呢，将来傅爷的夫人，肯定非林小姐莫属了。难道傅寒川是因为林盈盈才不愿意碰我的？
4: 你看，想多了。有的时候，喂，就是今天是大年初二，你跟我去一趟老宅，给他们拜年。
2: 你那个林小姐都回来了，女主还用得着我去吗？脑补了，
0: 什么林小姐？就是林盈盈，你不是因为她才不愿意？
4: 我们的事情和他们无关。
3: 你听好了，你现在是我傅寒川的夫人。
2: 什么夫人？不就是想让我给他治病吗？
0: 还有5分钟的时间哦，我们就可以一起抽奖了。大概
2: 等把他的病治好，
0: 时间我们
2: 就可以离婚了。
0: 抽奖看看今天大家的运气怎么样，
2: 嫂子。

0: 你一个人来的？韩川哥没陪你一起？
1: 哦，他临时有事，我提前过来。你也来傅家拜年吗？
0: 是啊，每年大年初二，韩川哥都会带我来老宅拜年。
2: 哎呦，莹莹，
0: 阿姨，
2: 哎呀，莹莹你来了，外面冷，来进屋。
0: 阿姨，新年好啊！这是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
2: 哎呀，莹莹真懂事儿，走。
3: 这是谁啊？
2: 你是傅寒川的妻子吧？嗯，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跟我进来？
3: 这怎么态度差别有点太大了吧？
4: 莹莹，终于回国了。这次回来准备什么时候跟寒川结婚呀？我们都等着喝你的喜酒呢。
2: 是啊，莹莹也该嫁到我们傅家当媳妇儿了。
0: 大年二婶，你们不知道，寒川哥他已经结婚了。
3: 你整个震惊脸。
0: 这位就是寒川哥刚娶的妻子，叫石玉。
1: 大家好，
2: 来来来来，坐。
3: 也一整个无视。这个
4: 哪来的土包子？
0: 寒川真是饿了，什么都吃。
2: 既然是我们傅家的媳妇儿，就该守我们傅家的规矩。刚过门的媳妇儿来拜年，那就给长辈们敬杯茶吧。
0: 好。
4: 等等，这是寒川的继母，也就是你的婆婆，那就先给她敬三杯吧。天佑，
5: 嫂子，这第一杯呢，敬给我妈。
6: 拿好了
2: 啊！哎呀，你这个丧门星，大过年的摔摔打打，是想咒我们傅家家破人亡、四分五裂吗？
1: 一点都不懂规矩。
5: 就是，
1: 我没有这个意思，婆婆
3: 都没有看到。
2: 太烫了，水烫是寓意着我们傅家来年红红火火，生意兴隆。难道你是要害着我们傅家破产吗？
3: 而且这部短剧呢，男女主都是短剧界的顶流。
5: 没有啊，
3: 这部剧的质量也是非常高的，在2025年2月份上线了之后呢，就马上冲到了热搜的前三名，大家的这个播放度和讨论度也都非常高。今天呢，我们是看的《寻你一场悲欢》上，明天晚上的7点半，
7: 夫人到哪儿了？
3: 我们一起来看。
7: 夫人应该到老宅了。傅爷，接下来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行程取消，去老宅。
3: 他们怎么没有一起去啊？女主先去了，现在受到打击，被欺负，气死了，真的是。
2: 算了算了，敬个茶都端不完，还是给长辈们磕头拜年吧。
3: 手都烫红了，看看，端个茶。
2: 这是寒川大伯，先给他叩三个响头吧。
3: 这大伯这磕三个响头有点太夸张了，什么礼数啊？怎么回事？垫子上是什么？
1: 是垫子，好像有东西。
3: 对啊，这什么礼数啊？没有这个必要吧？要晕倒了，真的。
2: 我刚才已经说了，想进我们傅家的门，那就要守我们傅家的规矩。这千金殿是我们傅家祖传下的，
3: 能不能
2: 专门测试金星的妻子是否对我们傅家百依百顺？这样的女人啊，才
3: 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大兴客户端的直播间来聚集。
4: 想当年，我们嫁进傅家的媳妇，
3: 好不好？一两分钟，我们一起来抽奖。好好，那现在抽吧，哈。好，来，所有的朋友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现在是8:10了，我们一起来抽奖啊！我们抽奖的这个，我们抽奖的环节啊，好，首先还是要点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包。所有的朋友们，来。我们一起来啊，来到了我们快乐抽奖季熟悉的界面，让我们一起点击最中间的，点击抽奖啊，来点击一下，来看看我今天的运气怎么样。然后呢，我们朋友一起来抽一下啊，看看大家呢今天会能中到多少。哦，那我今天是有一点点，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了啊，你看没，我们的提示，哎呀，就差那么一点点，好运在后头，千万不要灰心。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呢有抽中多少，我们每一天都会有给大家到88元、20元、8.8块，看到1元、2元、0.3元的现金红包大奖。虽然说今天我没有中奖啊，但是呢，我的这个中奖的概率，可能你们中了概率又更大了。然后一会儿呢，如果中到88元的

0: 这个大奖的时候呢，我们的锦鲤大奖每一天都会给大家发出来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喜悦。另外呢，不管是20元还是8.8块，然后8.8块以上的，我们每一天呢都会在我们的大象剧场来跟大家做一个公示的啊。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希望呢每一天晚上7:30我们在大象剧场陪大家看短剧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一个很轻松的氛围，我们可以边聊天然后边这个吐槽，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精心策划非常非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啊。前一段时间大家也有参与到，我们比如说这个主播人气比拼呢，包括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青春季，校园青春季，我们会邀请大学生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啊，陪大家一起看剧。那么在这个过2天的时候，大家呢也一起期待一下啊，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扫楼的活动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顶流啊，也是我们的顶流，来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吧。我想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有没有喜欢短剧的朋友，喜欢比如说有这个何建奇还有卢露露，然后在27号的时候，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会来到我们大象新闻来扫楼啊。然后在7:30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有一个直播。哎，不对，应该在6点的时候，反正下午场的时候啊，具体的时间以我们公布时间为准，会跟大家有一个直播的活动，我们会有一个访谈。然后同时呢，在晚上7:30的时候，我在大象剧场，我们一起看剧直播的时候，他们呢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来跟大家再做一个交流，可能会有个十几分钟的时间吧，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也会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啊，要提前跟大家来说一下。所以说，喜欢何建奇、喜欢卢露露的朋友们啊，一定在下周一的时候啊，蹲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今天呢，我们抽奖的活动，我来看一下大家今天抽奖有没有人跟我们看一下啊，抽奖，希望下次能中。抽中了吗？大家有没有抽中？酸酸甜甜就是我，没有抽中。然后有的时候也有3块，对不对？然后我看到大家有中3块的，有中0.3元的，有中1元的朋友啊。然后也期待大家能够中更多的大奖，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喜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一起看剧吧。然后之后呢，有什么活动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再跟大家来说的。我们除了刚才有说到的有青春季啊，包括我们前一段的主播人气比拼啊，还有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何建奇和卢露露来我们大象新闻扫楼。同时呢，也会做客到我们大象剧场，会有一个直播的这个活动。之外呢，我们大象剧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啊，一直不停地给大家策划很多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大象剧场呢，能够看剧看得开心，同时呢，也能够有一份幸运给到大家。另外呢，也是有很多的玩法能够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象剧场啊，能够给到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一个，
1: 没有一个人
0: 用心的我们的整个团队啊。
1: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0: 才能够参与到我们
1: 这
0: 个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中啊。
1: 还想救我们富家的儿子，
0: 来看
1: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韩川丢脸。是啊，嫂子，你要是不跪，丢的可是韩川哥的命。今天这么多亲戚都在，你总不能站在家说韩川哥的嘴吧？
2: 想借我们富家的媳妇拖了去，怎么着？给你脸不要脸是吧？今天你要是不愿意跪，有的是人跪。
3: 圆圆，你今天要是给我跪下磕头啊，富家少夫人就是你了。
1: 是阿姨。
4: 你怎么知道我要娶的人？是他呀。
5: 十月，是我傅寒川的夫人。
6: 知道我欠他傅寒川的。

0: 好人的全家，没有一个好人。
1: 哎，别着急起啊，这刚给大伯拜完年，这么多亲戚呢，来挨个拜。大伯，二伯哥，新年快乐！二伯，二婶儿，新年快乐！
2: 哥呀，那个
1: 哥。

0: 小群，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有点太夸张了吧？这设计我真的不能忍了，我看不下去了。怎么能就是来老宅这祭个祖了，还干啥了？能折磨成这鬼样子？
1: 韩川哥，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前两天刚回国，想今天给你个惊喜呢。夫人，
0: 什么夫人啊？没看见。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啊，像是尾号2722这位朋友啊，你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抽奖。所有刚来到我们大家庭的这场剧场，
1: 我可都2年时间没见你了。
0: 客户端啊，我们好多事情要跟你分享。
1: 右上角的红包，大家抽一下，点开红包之后就可以抽到了。
0: 这次还被绑起来了，我去。
2: 汉川哥，我还从国外给你带了新年礼物呢，你跟我去看看。哎，哥，汉川，好多亲戚都等着你去敬酒呢。
3: 对啊，大哥，你又这么多人呢，别让他们等着急了。
0: 石小姐，哎呀，我的天哪！
1: 这一家子人能不能点抓起来？这一家子人，他这个男主从小的生长环境啊，也真是太恶劣了。他真的出淤泥而不染，气死了是不是？谁
2: 干的？
0: 哎呀，所有人！原来这乡巴佬是你夫人，你看他穿这样子，我以为是要饭的呢。我气死了。
1: 那你还没看腿呢，都流血了，都被针扎的。我都坐不住了，我这个剧场。我一个婆婆，我让一个儿媳妇给我倒茶，怎么了？她就是笨，连个杯子都拿不稳。
2: 是血太烫。我真是如坐针毡，我真是如坐针毡，我在这儿坐。喜欢喝茶啊！来人，来人！哎，完了，你们。
4: 放开！你要干什么？
1: 让他喝个够！
4: 不要！不要！救命啊！韩川，救命啊！韩川，你是你儿子，你要当爸娘吗？
2: 哥，疯了吗？你为了一个爷，你动手干嘛？是吗？跟咱妈动手？
4: 韩川，大过年的，你怎么对你继母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再说了。
1: 我们可让他为千丁店，那是抬举他。你别不识好歹！千丁店，大哥，你找到女人新身份丁家了？你，他那劲儿可不小。刚才我让他跪那千丁店的时候，差点没跟住。你说，是不是欠咱们几个头呢？
4: 是啊，
1: 是不是没磕完？
4: 对。
1: 要不然你替他磕了吧。我的家姐，干嘛？我多磕几颗。
0: 这就是爽剧的点，爽剧的点在这儿。快点！真的，你不是不能带不带脑子的问题，
1: 你
0: 就是很生气。
1: 让人很抓狂。你也要
0: 跪他，要跪那个垫子啊！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大家真的，大家来好不好？来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来看剧，咱们一起来吐槽好不好？
4: 这又是我们夫妻唯一的，
0: 不能我只有我一个人。
1: 你个半截！所有人都要一起来。你是犯了天吗？樊川，你活不到几天了。等你死了，我就把你丢去喂狗。
4: 你怎么能诅咒傅爷？
1: 我告诉你，傅爷不会死的。什么意思？
4: 难道十月就是韩川哥一直在找的全印肢体的女人？
1: 樊川，你看看你找的这个泼妇，竟敢指着自己的婆婆吗？我们是不可能让这样的女人进傅家家谱的，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好啊，去把族谱。

0: 你这是啥开玩笑？
1: 韩川，你这个逆子，为了一个贱人，你敢倒反天罡？逆子，你就不怕受到报应吗？
2: 韩川哥，阿姨她不是故意的，她也是为了你好啊。
3: 傅爷，我们回家吧。这女主也太善良温柔了吧。
4: 哎呦，值得被爱。好了，这样的女主值得被爱啊！
5: 烧了吧。
6: 是。
4: 把老宅都直接烧了。男主霸气。
5: 林小姐，您回国了。
1: 嗯。
5: 您找我有什么事吧？啊，
4: 这就是霸道总裁。
1: 还不是因为韩川哥突然结婚的事儿。关于他的妻子十月，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5: 你什么意思呀？
1: 啊，韩川哥都跟我说了。
4: 刚才就是爽剧的这个爽点就在这儿。
1: 也是因为韩川哥他
5: 傅爷让您来是来询问我是否找到能够让他跟十月一起活下去的办法吧。
1: 一起活下去，这是怎么回事？
4: 又给他透露那么多信息点，
5: 也不知怎么
4: 想要告诉他。
5: 明明知道十月能救他的命，可是他突然改变主意了。
1: 果然，十月就是那个全阴之体。
5: 我猜呀，傅爷一定是想他跟十月圆房后，十月会死。所以他才让我找到能够让他跟十月共同活下去的办法。
1: 圆房后，十月会死。
5: 这枚固元丹能让傅爷和十月圆房后暂时稳住十月的气血，但恐怕最终他也会死啊。
4: 这个大师也是分不出来个好赖人。
1: 我跟韩川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不如就先把这个固元丹交给我吧。你放心，我绝对会说服韩川哥给十月用药的。
5: 那我就放心了。你回去劝劝傅爷，不要因为一个女子而弃自己的生命而不顾。
1: 好。哼，只要能治好韩川哥的病，
4: 这个大师怎么没有一点防备心理啊？这个丹，这个什么丹？护元丹还是什么丹？有几个？
1: 你没有必要为了我和家里人闹成这样。
4: 别跟我说只有这么一个，只有这么一例。
1: 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
4: 所有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没有抽奖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来抽奖。记得右边的这个红包，大家点一点，领一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现金红包大奖啊！
1: 林小姐找您，说是无需大师找到法子了。
4: 然后呢，抽到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喜悦。
1: 他不想离婚。上次说的事怎么样，傅寒川？你是不是愿意用你的一切去换十月的一条命？
7: 是，
1: 包括你的全部身家。
7: 愿意，
5: 全好了。
1: 这是无需大师让我给你的固元丹。
7: 你为什么去找无需大师？你知道些什么？
5: 这枚固元丹能让傅爷和十月圆房后，暂时稳住十月的气血，但恐怕最终他也会死亡。
1: 我是因为担心你的身体，所以才特意去问的无需大师，没想到。十月这个女人衬的就是全阴之体，怪不得你会突然和她结婚。
7: 不关你的事，你先走吧。
1: 韩川哥，韩川哥，无需大师说了，你现在身体情况很不好，你还是赶紧和十月圆房吧。
7: 放开我。
1: 对我这么狠心，这是你说的，这是你说的。
8: 喂，傅爷，我刚从医院检查回来，我腿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有人在放烟花哎！你要是在的话，
7: 我一直都在。
9: 也许当初爱得太
4: 真美好。

0: 好看。
1: 同样有翅膀却无法飞翔，我水平的目光。

0: 大象剧场看短剧哦，然后其他所有的朋友们，现在我们的剧也没有多长时间了，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客户端的直播间，我们来抽抽奖。
1: 我要
0: 评论一下，一起来看剧，一起来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多小时的放松的时间，好不好？然后跟主播跟你的剧搭子一起聊聊天。
2: 傅爷，你准备这些是不是只是想让我给你治病？过了今晚我们……
1: 是啊，过了今晚还会有明晚，过了明晚还会有后天。
3: 什么事？
1: 那颗药真的能救死人？
3: 不是已经找到办法了吗？
0: 哇，男主的侧面好好看啊！
1: 你把这个吃，一会儿会好一点。
0: 男主侧面好看。好，那今天呢，我们许你一场悲欢上啊，就跟大家一起来看到这里。那么明天的时候啊，明天的7:30，我们大象剧场呢，我们一起来看许你一场悲欢下啊，就是看到大结局。具体呢，这个男女主啊，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一件事情啊，女主丢掉性命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明天7:30的时候。然后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的陪伴啊，感谢2722，还有呢我们的云木染，还有呢我们的酸酸甜甜，就是我以及尾号3490等等啊，很多朋友们，2257的朋友们啊。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右边有一个红包，现在目前在我们大象剧场直播间还没有抽红包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红包领了，把这个红包抽一下啊。我们每一天大象剧场都有跟大家准备到我们的现金红包大奖啊，大家点开之后也可以跟大家看一下，我们有88元、20元、8.8元、1元、2元、0.3元啊。然后不管是大家抽到了多少的金额，都是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的一份福利和一份心意啊。也要感谢大家每一天晚上7:30，不管你是在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还是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当中啊，当然我更期待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边看剧边聊天，可以发评论，也可以参与我们的快乐抽奖季的这个活动啊。我们每天都是最高88元的大奖，支付宝秒提现，不管是88还是0.3元，都是支付宝秒提现的啊。然后大家领到了之后，一定要记得在24小时之内把它提出来，要不然过期就作废了。然后我们今天没有抽到奖的朋友们也没有关系，对，我们明天呢还可以来有这个抽奖的活动，后天、大后天都是可以的。我们每周一到周日啊，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这个直播间来进行抽奖啊。然后陆羽在泡茶，也谢谢你的陪伴啊，大家明晚见。明天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就是来看这样一个许你一场悲欢。那么最后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呢，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6: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Hello，Hello，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依旧是你们的剧搭子刘琳。那么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一起看的呢是《许你一场悲欢的夏》啊。很多关注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昨天呢我们一起看了上这一部剧，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并且呢它刚刚上线了之后呢，就在爱奇艺啊已经冲上了热榜的前三，不管是男主和女主，颜值演技双双在线的啊。我们一会儿期待一下。在我们正式看剧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大象客户端大象剧场许你一场悲欢下的直播间。因为呢在我们大象剧场当中，每一天都会给大家准备非常非常多的惊喜和活动。同样我们今天的活动呢，就是在我们的大象剧场的客户端许你一场悲欢下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是有抽奖的活动的。一会儿在8:10的时候啊，也会给大家抽出，一起来跟大家抽奖啊。那么首先大家第一步就是要打开你的手机应用市场，

0: 下载大象新闻，输入大象新闻四个字来下载到，看到我们这个蓝色的小象爪吗？下载了之后它就会出现在你的手机屏幕前了啊，我们一起点开它。点开了之后呢，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主页在最上面有一个搜索框，我们要打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的名字啊，大象剧场四个字，因为之前我有输入到，所以说就不打了。我们一起来，你们没有输入过的要打大象剧场，之后呢就会看到啊我们的大象剧场的这个专题，一个可爱的小象，点开它。点开它之后呢，这样啊，因为我们的大象剧场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内容，有我们此时此刻的直播，包括呢也有一些我们小伙伴精心给大家来制作到的一些短视频的热爆款的一个短视频的切片，还有呢我们的图文以及专题啊。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就点开这个直播，直播看到往下滑一下，就是在我们的左上角有一个直播中的红色的小方框，这就是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来点开进去之后，好，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有来到我们直播间集合了。你看，我们尾号93772722，还有7970的朋友们都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集合了。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上的页面啊，我们同时也上屏了，在这个右边是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小红包，这就是我每天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惊喜啊！我们最高是88元一位，接下来呢还有20元、8.8元。2元、1元、0.3元不等啊。那么希望我们通过每一天的抽奖和陪着大家一起看剧的这个活动，能够有一份幸运，还有每一天晚上啊7:30的这一个多小时啊，能够有大家一个轻松愉快的一个度过这个一天繁琐之后的啊，忙碌了一天之后有一个轻松放松的时间。所以说现在大家呢也可以啊，准备好自己的喜欢吃的小零食啊，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剧，一起吐槽。最下面是有我们的评论区的啊，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发表你们评论，可以聊一聊剧中的事，男女主啊等等啊，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包括呢跟我聊天都是可以的。所以也期待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能够看到大家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放剧，我们短剧可以先开始啊，开始播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一起聊天，看到大家的精彩的评论我也会实时的跟大家来读出来啊，并且呢我们也可以聊起来啊。欢迎大家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许你一场悲欢下，我们一起来看剧啊。现在我们来放一下吧，开始看吧。
1: 吃了这个一会儿会好一点。
0: 这个夏敖昨天可能有，如果没有看上的朋友们也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
2: 喂，
0: 这个男主他是纯阳之体，女主纯阴之体，他们两个必须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恋爱才能拯救这个男主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前提。
2: 等十月一死，我就把顾元丹的锅推到无虚大师的头上，到时候死无对证，寒川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也不知道今晚寒川哥跟十月会不会圆房，我得打电话提醒一下。
3: 林小姐，这么晚找傅寒川干什么？
0: 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大
2: 象客户
0: 端。
2: 喂，寒川哥，那个顾元丹，十月他吃了吗？你们今晚是不是？
3: 那个顾元丹我吃了，傅寒川
2: 他不在。接电话的竟然是十月。既然寒川哥不在，那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
3: 喂，
2: 喂，我信号不好，
4: 刚刚没有听清你说什么。我打电话来主要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2: 十月吃了顾元丹之后，你和他圆房的时候，
4: 他并没有任何身体的不适，
2: 但圆房后他可能会死。
4: 虽然我知道
2: 你并不在意十月的生死，而且
4: 你早就给他选好了墓地。
0: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恶毒女二，然后在中间一直捣鬼，各
2: 种我喜欢这个地方，
0: 挑拨离间，
1: 挺好的，你运气不错。
2: 傅爷，你让我选喜欢的地方，是要我们一起度蜜月吗？
4: 既然一开始就选择牺牲实验，
2: 那就别再拖延了，也别再欺骗他的感情了。
4: 喂，喂。
0: 没关系哦，大家下载了之后这个验证码啊你也可以不填，直接就可以来看剧了。期待大家啊在我的直播间看到大家，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看到大家。
1: 玩的是不是啊？
0: 6802朋友问几点开始抽奖，其实现在就可以抽了啊，你就可以点开抽了。我们8:10的话会跟大家一起来抽，我会跟大家来一起来演示一下具体怎么。

在大象剧场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你看，就是大家快来看，就这部剧怎么说呢，就是整场可能都在冒着一些粉红色的泡泡。

0: 我的尴尬哦。
1: 我是大师的副爷，我是大师娘。
2: 你给老子出来！
1: 不许大师自杀了。
3: 你说什么？求求夫人，我愿意用我所有的一切来换。
1: 我们试试，快，宝马。

0: 我们尽力了。
1: 老婆，
0: 但是代价就是女主会。

0: 为什么耍我？你说话呀！
1: 夫人，
0: 是啊，是啊，
1: 是啊，夫人，夫人呢？沈家人知道夫人去世后，吵着闹着要带走夫人的遗体，
2: 真的去世
1: 啊？以你的名义给了石家人千万
2: 的
1: 丧葬费，
0: 为什么要给？你为什么擅作主张？
2: 应该不会吧？
0: 把石家的遗体还回去。为什么？那遗体们为什么要走？
3: 傅爷，请您节哀。按照石小姐的命格来讲，她去世后最好葬在石家老邸，您助于消除她这遗失的罪孽，早日进入轮回。对了，按照您的命格来讲，您和她命中注定会有一女。如果她不是英年早逝的话，一定会为您生一个女儿。
0: 你说什么？
3: 她会为您生一个女儿。
0: 我的女儿。女儿。
4: 真是没有这个
2: 说他俩会有一个女儿，
4: 才嫁了几天就死了。还好我得了一笔丧葬费，没白养这个赔钱货。
5: 行了，不管怎么说，月月是我的亲闺女，人都死了，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吗？
2: 七年后了，
6: 这就是那垃圾。

0: 靖宇和石真真也搬走了，真是物是人非了。
1: 他？
2: 对啊，这些年你不是还小吗？妈妈怎么又带你回来？明天是外公的忌日，你陪妈妈一起去，好不好？
3: 好。那爸爸呢？爸爸也一起去吗？
2: 诺诺，妈妈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妈妈和爸爸永远不会见面，不提他们，好不好？
3: 嗯，妈妈，我知道了，我再也不提爸爸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不是……
3: 妈妈，你怎么了，妈妈？妈妈，
1: 他怎么……
2: 妈妈没事，妈妈没事。
4: 孩子，赶紧回去找你爸爸，去准备钱，要不然你妈妈可能就没命了。
3: 我这就去攒钱，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妈妈。
4: 好，
1: 啊，这孩子这么小了，去哪里？
3: 这就去攒钱。
1: 去哪里找爸爸呀？
3: 一共75块钱，肯定不够给妈妈交住院费。这是爸爸的家吗？小爸爸，给妈妈交住院费吧。
5: 诗韵，你是不是还在喝？所以去年了，你一次都没来梦里看过。悟空大师跟我说，
1: 他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但是没想到他还在。
5: 长得很可爱，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一次。
1: 今天我们看的是
2: 最后一个，
1: 悲观哦，
2: 你来想，
1: 悲观，
2: 什么都会成真的。
1: 然后他是在去年2月份的时候，
5: 你和孩子能不能来我梦里，让我见你们？
1: 上线了12个小时，他的话题度就突破了6亿啊，非常火的，而且也是爱奇艺平台的短剧热榜的首位。
3: 这悲伤的地方就是这里了。钱给妈妈治病吗？
6: 喂，傅爷，您给夫人定制的7周年纪念品已经送到傅家了。
5: 好，知道了。

0: 在医院。擦肩而过了。
1: 愿爱妻爱女顺遂平安早日团聚。爸爸，说的是我和妈妈吗？是妈妈的照片，难道这之前是爸爸妈妈的家？阿奇，这件衣服也是爸爸送给我的吗？喂？
2: 喂，石诺诺，你怎么还没带你爸爸来呀？
1: 医生，我已经在等我爸爸了。
2: 再给你半个小时时间，你妈妈的手术费要是再交不上，到时候可就没法办理住院了。
1: 好的，医生，我这就去医院交住院费。这个金锁也是爸爸给妈妈的吗？只能拿它给妈妈交住院费了。
3: 喂，徐夫，帮我查个小偷。
1: 只要交了这个慢慢的手术费，就能凑够了。
3: 还有多久呢？喂，按照导航显示，我们还有10分钟就能追上那个小偷了。
1: 医生，我找到手术费了，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妈妈。
4: 石诺诺，这个福袋和金锁，你是在哪拿的？都是你妈妈的吗？
1: 是，这些都是爸爸送给妈妈的。
5: 谁是你爸？
4: 哎呀，富少，您怎么来了？这些东西可不是我们医院的，都是这个孩子拿的，跟我们医院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5: 把衣服脱下来。
1: 你是谁？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衣服。
3: 你这小孩怎么满嘴谎话？这衣服是富少给他自己女儿买的。你偷金链子偷衣服也就算了，现在还想冒充我们富爷的女儿，真是个没教养。
1: 我没有偷，这些真的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3: 小朋友，你把这衣服还给我好吗？他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1: 不要，
3: 听话。
1: 不要。
0: 支付宝秒提现，8点10分立即抽奖。
3: 投下来。
1: 爸，
3: 干什么？
1: 你别弄坏我爸爸送给我的衣服，这个也是，你快还给我。
3: 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他怎么不相信他？可以听他解释一下。
3: 如果你再敢，
0: 可以听听到底。
3: 或者是他们的东西，别怪他对你不客气。
1: 你还给我！
4: 石诺诺，你知道你得罪的谁吗？那可是一手遮天的副手。你要再这样，整个江城的医院都救不了你妈妈了。

0: 作了副业，谁敢留你们母女？走开，带着你妈那就滚蛋。
1: 妈妈你放心，诺诺一定不会放弃你的。

0: 昨天那个小女孩啊，胆子是真大，连父亲的东西都敢偷，给她妈妈治病。
1: 这个设计我真的
2: 连老婆都没有，哪来的
1: 命？对，对，
0: 跟妈妈也不行，就是我。
2: 医生，你们刚刚说偷傅爷东西的小女孩，她妈妈叫什么名字？
0: 你认识她吗？
2: 啊，是，所以想了解一下她们
1: 的情况。怎么被这个坏娘知道了？
0: 那个孩子呀，叫石诺诺，很可怜。她来的时候啊，自己带着她妈妈来的。她妈妈叫
2: 石月。石月。
0: 对了，他们把身份证落这儿了。你要是她朋友，麻烦你给她带回去。
3: 这小孩怎么满嘴谎话？这衣服是傅少给他自己女儿买的，你偷金链子偷衣服也就算了，你现在还冒充我们傅爷的女儿。
4: 难道那个坏叔叔就是我的爸爸？爸爸，
5: 你还敢来？
4: 可是你就是我爸爸。
5: 谁是你爸爸？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4: 我妈爱丢石，我妈爱丢石。
2: 韩川哥，
5: 谁叫你过来的？
2: 韩山哥，我跟你到这儿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秦风说这个小女孩不仅偷科森的东西，还敢冒充是你的女儿。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所以特地去派人查了一下，原来这个小女孩这么做都是受人指使的。毕竟外面的人都知道你思念石月他们母女，所以外面的人知道之后就冒充自己的孩子当成是你的女儿骗取钱财。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说自己的妈妈叫石月。
5: 你告诉叔叔，你妈妈叫什么？
4: 妈妈叫石月。
2: 看吧，韩川哥，我说的一点都没错吧？
5: 谁让你这么说的？是你妈妈？
4: 没有人教我，我从小就没见过我爸爸。可是你这里有妈妈的照片，不就是我爸爸？
2: 你还敢撒谎？
4: 没有撒谎，我妈妈真的是石月。
5: 拿过来。
4: 给我。
5: 你撒手。
1: 男主已经是怎么智商不在线了？
2: 你这个熊孩子，冒充孩子。

0: 已经算了，还敢偷怪韩川哥的东西。
1: 我不是故意的，我这就给你捡起来。
2: 好了，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
1: 我妈妈真的是失业，她就要死了。爸爸，你就看看妈妈吧。
0: 这个熊孩子是不是骗不到心不死心了？照片上这个叫失业的女人已经死了，你还敢说她是你妈妈？你快给我滚！
3: 所以八年前还七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怎么是活过来的？
0: 以后你要是再敢来这儿，我就先弄死你，再弄死你妈。十月这个贱人，七年前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还带着一个女儿回来了？不行，我绝不能让韩川哥找到他们。原来十月这对母女住在这儿，马上给我找两个壮汉来。
1: 哼，
4: 这房子的主人把房子卖给我们了，带着你这病秧子妈赶紧滚！
5: 再不滚，都给你扔大街上，
4: 听见没有？滚！赶紧滚！
1: 我
4: 赶紧滚！出去！起来！
0: 韩川哥，十月都已经走七年了，你也该放下他们母女了，不然外面的人总是冒充你的妻女。
3: 因为在八点十分的时候，我们会招摇撞骗冒充
6: 冒充夫人，所以呢，还没有来到我们客户端集合的话，我们一定要来到我们客户端集
0: 合。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好了。
3: 在八点十分的时候，
0: 我订了一家情侣餐厅，要不要一起？
6: 你越近我就知道。飞爷，刚刚得到消息，夫人的老家被卖掉了，他们都不在那住了。是谁卖了夫人老家的房子？走，去老宅。
1: 妈妈，我们该去哪儿啊？爸爸。好像以为妈妈已经死了，可是妈妈明明还活着啊。
7: 十月母女已经被赶回老家。
0: 十月，这辈子你休想再见到韩川哥。
1: 妈妈，你怎么不老？妈妈，是爸爸的车。爸爸，就是看到妈妈。你带爸爸去吃冰了。爸爸，爸爸，爸爸，
3: 这个小朋友简直成就太多了，这个小朋友会做的事情也太多了。
1: 妈妈，
6: 怎么回事？傅爷，是那个偷东西的小女孩突然冲了出来。
0: 小孩八成是来碰瓷的，咱们还是赶紧走吧，快点开车，韩川哥还得去十月的老家呢，快点。
6: 我下去看看。
1: 你就看妈妈一眼吧，妈妈真的是十月，你就看她一眼吧。
0: 韩川哥，那个女人绝对和这个熊孩子是一伙的，他们肯定是想拖延时间，咱们别耽误正事了，快走吧。
6: 把她带走。拿着这些钱去救你妈妈，记住，别出现在我面前。

0: 再看不到他。
1: 水阳，坚持住！
2: 妈妈，你没事吧？妈妈。

0: 有没有在直播间我们一起看剧的朋友？有没有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看剧的时候朋友？来，我们聊一下。就这一长段的设计，我觉得真的这个小朋友承担了一切。
1: 谁是你爸？谁是你妈？没有你，
0: 男主就完全无
1: 脑。别再让我看见。
0: 编剧没有让男主带脑子。

0: 伤的你原谅爸爸好不好？都是我的错，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
1: 原谅不了一点，真的，男主太二了。刚才那个。
2: 真是啦。
1: 看个剧看生气了，怎么又失明了呢？
3: 眼睛好像看不见了。
2: 医生，妈妈的眼睛怎么看不到了？
4: 石小姐，昏迷时间太长了，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导致了暂时性的失明。石小姐，你一定要注意休息。傅少爷，我们发现石小姐七年前遭受过重创，导致她现在气血不足，如果再没有办法对症下药的话，恐怕她活不过一个月。
0: 一个月？
1: 上次见面，
4: 但是我觉得先不要告诉她，
1: 结完婚之后
4: 身体受不了，冒昧的问一下，我们医院特别想知道她七年前发生了什么。
1: 可现在刚一见面又活不过一个月了，
0: 老婆，
1: 就怎么说呢？就其实像现实当中也这样，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太难了
3: 啊！妈妈没事，
1: 要不然他就是
3: 妈妈看不到了，
1: 看不到了。这好不容易相见了，眼又瞎了，又有不到一个月的时生了。
2: 他看我吗？
3: 诺诺，妈妈跟你说过，我不需要爸爸在，妈妈一个人也可以照顾好你的。妈永远都会。
5: 谁来了？怎么不说话呀？
0: 我是护工。
5: 你的声音。
0: 怎么？
5: 没什么。医院怎么给我找了个男护工啊？
0: 那个女护工都在忙，就找了我。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你的。
5: 那辛苦你了。
0: 是辛苦你了。
6: 傅爷，石小姐的病根是七年前给您治病时留下的，要想根治的话，除非
0: 什么？告诉我，不然我弄死你！
6: 不敢不敢，只是姐您还需信任。傅爷，您才是治疗石小姐的唯一良药。
0: 什么意思？
6: 意思就是需要您和石小姐像七年前一样完成这次救赎。今年除夕夜正好是七年一次的血月之夜，只要傅爷您和石小姐能在除夕夜完成圆房的话，那么石小姐一定能够痊愈。
0: 你确定？七年前就是因为他跟我圆房，救我的命，才害他成这样。
6: 当然了，只是要想药到病除的话，还需要傅爷您调理身体。只要傅爷您在圆房前服下死药，石小姐一定能够痊愈。只是。
0: 说，
6: 只是这样做会对傅爷您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轻则致残，重则致死。
1: 反正他俩就是说，
0: 没关系。
1: 他俩就必须就是一个人，
0: 这些都是我亲的。
2: 妈妈，你是自己拆下，来，我帮你拆拆。
5: 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就不在医院住。
1: 现在已经八点，
5: 住着也是浪费钱。
1: 什么事情？我们要抽奖了，所有的直播间都
5: 不用了。
1: 我
5: 做护工，赚钱也不容易。这几天，谢谢你对我们的照顾，我们就先走了。
2: 妈妈，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吃药。
5: 好的，你去吧。
2: 来。

0: 除夕一家亲栏目，参与的所有家庭都有奖励，第一名可以获得20万的奖励啊！奶奶，那我就先给你眷眷了。嗯，诺诺说的对。
1: 夫人，得到消息，吴旭大师他并不是畏罪自杀，而是他杀，这一切都是林小姐指使的，估计跟顾元丹有关。林莹莹，是吧？进来。
0: 川哥，那个顾元丹，真的就是吴旭大师给我的。
2: 我没有要特意隐瞒他的作用的，我只想让你的身体好起来，我只想让你身体好起来。
3: 为什么要骗我？
2: 因为我爱你，我爱你，你不知道吗？
3: 刚开始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比我的钱、我的名誉、我的生命更重要。直到我遇见了他，他像天使，他的纯洁跟善良救赎了我，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2: 他的手，
4: 两个人的手不是你的，是我的。
2: 江哥，
4: 江哥饶命！
2: 他们母女两个人呢？安排好了吗？
5: 忘记跟你说了，我刚准备给他们安排到别墅，可是你女儿转头就参加了亲子节目。
4: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除夕特别节目，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三组家庭上场。
2: 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家庭黄壮壮一家。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介绍第二组家庭。
6: 安拉，
2: 谁诺诺小朋友，你爸爸呢？你爸爸怎么没来啊？
6: 爸爸他……
2: 咱们节目规定，必须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参加才可以，否则就要失去彩彩资格了。
7: 主持人，我们家诺诺是单亲家庭，能不能通融一下？
8: 原来是没有爸爸的野孩子，
9: 我们可不想和野孩子玩。
2: 快让他出去吧。谁说
8: 史诺诺没有爸爸？
9: 爸爸，
2: 先生，你是？我是。已经听不出来他的声音了。我是在医院照顾你的护工，我叫舒晨。原来是你，你也来参加节目吗？
9: 我可不可以用诺诺爸爸的身份来参加？
2: 诺诺的爸爸，这位先生，您真的是史诺诺爸爸吗？如果不是的话，史诺诺一家就要失去彩彩资格了。
9: 是啊，那。
2: 不喜欢爸爸，但为了拿到奖金，给妈妈治眼睛，我也只能认他。史诺诺小朋友，这真是你爸爸吗？
9: 是啊，他是我爸爸，他叫傅晨。
2: 谢谢你肯扮演诺诺的爸爸，不然今天我们就只能退赛了。
9: 这都是应该的。
2: 那好，既然我们三组家庭都准备好了，让我们开始新一轮的挑战吧。
9: 我的眼睛看不见，我怕拖累你们。
8: 没关系。
9: 挺温柔嘛，没有那么凶。
2: 让我们期待各位今天的表现，游戏正式开始。

0: 欢迎纽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然后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家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去上的直播间。
1: 爸爸，这手流血了。
0: 没事吧？四分钟的时间，
2: 爸爸没事吧？还能继续参加比赛吗？
0: 大象剧场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抽奖啊！我每一天都有非常丰厚的奖品给到大家啊！
2: 那行了，
0: 现金红包奖品。

0: 经产生，他就是王壮壮家庭，让我们恭喜他们。我们
1: 要不是能绊倒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是最后一名。而且你还害得我爸爸受伤了。
2: 你过来给我女儿道歉。
3: 凭什么道歉？是他自己太蠢了才会绊倒。
4: 你什么你，我们家孩子可是在正常竞争，要怪就怪你们这一家三口实在太菜。
5: 就是一个臭瞎子，一个穷护工，还带个赔钱户，就你们这样的家庭拿什么跟我们比呀？
1: 不是这么说，爸爸妈妈，
3: 我们说的有错吗？我爸爸可是富士集团的总监，我这就让他赶走你们。
4: 比赛输了就赶紧滚，这不耽误我们家壮壮拿冠军吗？
0: 王壮壮家属，咱们好好比赛。
4: 别，明明是他们家先耍无赖，输了比赛也不走，你信不信？只要我现在打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们一家三口全都从江城滚蛋。
2: 是吗？
0: 要不，傅先生，咱们还是先走吧，不要因为我们俩连累了你。
2: 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
6: 坏人的短剧上呢，都是
4: 臭屌丝，还在这装呢。这儿可是富士集团的演播大厅，得罪了我，你就相当于得罪了整个富士。
2: 好，你打个电话，把他们全都叫过来，看他们敢不敢动。
4: 好，今天你要是被吓怕了，你们一家三口全都给我跪着，磕头道歉。
2: 好啊，要是他们不敢动，
6: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2: 就该如何？
6: 我们一起来抽红包
1: 了。那我们一家就吃屎吧。
4: 好，赌就赌。
7: 没事。喂，吴经理，我这边有点情况想跟你反映一下。哎，好好好，那您赶快过来吧。
5: 你们一家三口一会儿磕头的时候离远点，可别崩我们一身血。哼，
8: 是谁在富士集团的地盘闹事啊？
7: 就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非得要给咱们点颜色看看。吴经理，您快把这个树匠还有这两个赔钱货一块赶出去。
6: 先把他踩到底，再给他一个反转。
7: 你说他呀？
9: 对，就这家伙。
8: 混蛋，
7: 你干什么？吴经理，
8: 你知道他是谁吗？还赶出江城？
7: 他不就一破护工吗？
8: 这位先生可是一家三口，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啊！敢跟这位先生过不去，聊着干什么？把这一家三口给我拖出去。
10: 好，好妹子，
1: 吴经理，
8: 走。
1: 爸爸真帅，
6: 也不至于说拖出去吧。
0: 可是傅先生，那个吴经理怎么这么听你的话？你到底是谁啊？
2: 哦，可能是他们怕闹大了影响不好，毕竟这里是现场直播，才赶他们走。
0: 刚刚只是本场比赛的一个小插曲，接下来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关，由萌宝们一起见证爸爸妈妈的爱情。见证爸爸妈妈的爱情？咱们
1: 要怎么见证爸爸妈妈的爱情？
6: 好，来，我们现在
0: 下面是我们紧张刺激的环节，
6: 就是最紧张刺激的环节，我们留在一会儿带大家看。现在呢，我们现在来到我们8:10，每一天我们一起抽奖的时间了。所有的朋友们啊，赶快来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来集合。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怎么来到我们客户端。首先，手机应用市场下载我们大象新闻，下载了之后呢，然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大洋剧场啊，在上面的搜索框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就是顶流加红包大象宠粉周，大象剧场许你一场悲欢下。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后，可以在里面扣个一啊，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好不好？我们看到大家的身影，然后呢，我们看最右边有一个红包的一个图标，来，我们一起来点开。我看有朋友来了，是不是？现在开始抽了，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开始一起抽奖了啊！来，我们点开这个红包，就可以看到我们欢乐抽奖季的这个页面了。然后还是最中间，我们点击抽奖一个最大的一个玫红色的圆圈。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最高的奖项呢是88元，然后另外呢还有20元、8.8元、2元、1元、0.3元不等啊，每一天都会有这个红包的奖品给到大家的。我们是现金红包，支付宝秒提现，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我们这个抽到了奖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把它提现出来，不要让它过期了。我们现在呢来点击一下抽奖啊，参与一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我们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如果今天呢没有抽到也没有关系啊，明天的时候呢还可以来抽，后天都可以来抽啊，我们每一天都是有的。那今天呢，我就是还没有抽的，我没有抽到是谢谢参与，但是有更多的机会留给了大家，留给了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还没有抽的朋友们，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了，来2546、0370还有4770的朋友们，可以一起现在此时此

0: 刻我们就可以抽一下啊。刚才我没有抽到，但是你们的机会又更大了。也希望啊，大家不管中了多少，或者有没有中，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给我们说出来你的金额也好，或者说你有没有中奖啊。然后大家在抽奖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们的向小鱼是一直在线的啊，给大家做一个清楚的解答，好不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没有抽奖的朋友啊，可以赶快再次聚集到我们直播间来抽奖。抽过的朋友们，今天呢就不能再抽了，只有一次机会。然后抽到了多少呢？金额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说一下哈。我们继续来看剧吧。然后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
1: 吃饭大奖究竟花落谁家呢？接下来我们有请钱多多一家上台。钱多多一家的作品是《
0: 这部剧虽然好看，但是呢，
1: 网络投票
0: 槽点也很多，对不对？
1: 我们一起来
0: 吐槽一下，好不好？
1: 期待你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好不好？
1: 谢谢。请稍作休息。
2: 好。
1: 现在我们有请石诺诺一家。
0: 我们看的剧《许你一场悲欢》下，昨天看了上啊，今天是下。
1: 石诺诺一家，你们准备的是什么呀？我们节目组的后台没有收到咱们的作品。
3: 证明爸爸妈妈的爱情，咱们怎么做？
4: 我要怎么见证爸爸妈妈的爱情？
5: 在网络往前游，可蝴蝶与海里的动物，
6: 我们不能让诺诺失望，我的身影
5: 黑到透不进光，同样有翅膀却无法翱翔，我水平的目光。风中有雨飞，花叶满天。
6: 老婆，祝新年。
0: 哇，我们88元的大奖啊！我们小编说已经抽出来了，恭喜这位朋友！能不能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留言区冒个泡，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喜悦，还有你的幸运，让我们一起开心一下？
3: 难道只是为了完？

0: 傅先生，今天谢谢你能用爸爸的身份来录制节目，现在奖金也拿到了，你想分多少都可以的。
1: 喂，
2: 喂，傅爷，今晚就是除夕之夜了，也是你救施小姐的唯一机会，但我还是想要提醒你，若用圆房的方法救施小姐，你的身体已经受到重创，重则致死啊。
0: 傅先生，你确定节目组要我们一家三口拍摄过年视频，这样会不会太打扰你了？
1: 怎么会，这些年我都是一个人过年，你们俩能来陪我，我求之不得。走，我们一起回家。
0: 嗯，多吃点啊，诺诺。新年快乐，
1: 诗月，祝你和诺诺身体健康。

0: 傅爷，今晚就是除夕之夜，也是你救石小姐的唯一机会了。
1: 就是在7年前呢，女主
0: 圆房的方法就是石小姐，你的身体将遭受重创。
1: 但是7年后呢，同样也是这样的。如果说他们要有这个救赎的话呢，就是有一方会受重。

这是咋回事？女主好了，男主又失去生命了。

0: 家里照顾妈妈，让四季去送你上学好不好？
1: 好，那我就去上学了，爸爸再见。

0: 所以怎么回事啊？他受到什么伤害了？经脉尽断。这看着没啥事儿啊。
1: 傅先生，昨晚
2: 不知道要该以什么样的
1: 傅安春，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我永远不想见到你。
2: 是啊。

0: 妈妈来这儿了，我们回家吧。
1: 可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就要等着完成呀，走吧，妈妈。
0: 哎，诺诺。你来死，什么都会成真的。
2: 明年年夜饭给你点汉堡。愿爱妻爱女顺遂平安，早日团聚。十月，我好想你。

0: 我现在穿上高领毛衣，不穿西装了。
1: 诺诺，以后我们不来这里了，记住了吗？
2: 想必你就是傅爷的夫人，是月小姐吧？
1: 大师，我和傅寒川已经没有关系了。
2: 看来傅爷最终还是不忍心把真相告诉你啊。
1: 真相？
2: 七年前，傅爷因为天生的全阳之体命不久矣，一直在找一个全阴之体。起初，他打算牺牲您来成全他自己的，可是没想到，后来他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伤害你一分一毫。
1: 大师，您记错了吧？他最后选择是用我的命来换他的命。
2: 不是的，他以为你吃下古元丹后会和他一起活下来，可是谁知道那个古元丹只是用来骗他的。
1: 大师，你说什么？
2: 你的身体大好了吧？
3: 哦，原来这样啊！
1: 你这什么意思？
2: 七年前，你为了救傅爷的病，落下了病根。要想治愈，必须要以同样的方式。唉，或许上天注定，你和傅爷只能换一个人呢。
3: 对，真的是有情人无法在一起，两个人只能活一个，你想想也太残酷了吧。终于知道真相了，但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0: 让你们母女
3: 他当时活下来了呢？
0: 早点后退。
4: 十月是我傅寒川的夫人，
0: 今天晚上我要
1: 傅寒川，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我永远不想见到你。难道那次的意外是傅寒川为了治我的病，让傅寒川走失？

哇，最后还是大团圆结局啊！就虽然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是活下来的，一般我们这个短剧应该都会是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的啊。然后大家觉得今天我们这部剧怎么样呢？可以一到五分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另外呢，在我们节目最后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来先感谢一下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6562尾号啊，欢迎你哦，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酸酸甜甜就是我啊，4770的朋友，1265的朋友啊，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云木染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6802、7970，2722和9377，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看剧，一起聊天，然后一起来抽红包。然后大家呢有中到红包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下啊，大家中到的金额。然后另外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我们要做一个预告，就是在明天的时候，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呢，在我们常规的节目当中会有两位短剧界的顶流明星来做客我们大象剧场。然后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哦，我们在明天的时候，短剧的顶流何建奇和卢露露会来我们大象新闻扫楼啊，因为呢，他也是带到了他们两个的新剧，叫做《侯府主母洗白日常》。我们这部短剧的主创呢，会集合到我们大象新闻。

0: 然后我们大象新闻也会来进行实时的直播，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象新闻大象文娱的账号，明天呢我们会在大象文娱的账号给大家直播，然后我们的男主何建奇、女主卢露露会空降我们大象新闻来开启扫楼互动这样一个活动。另外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剧透啊。我们这部剧呢，他们带来的剧叫做《侯府主母洗白日常》。其实从这个剧的名字啊，就能够看到，应该是一个很轻松搞笑，然后在中间又夹杂着一些爱情啊，或者是就是一些情感的一些碰撞吧。另外呢，就是说，穿书侯门反派见证了主母逆袭，包括呢，我们在整场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涉及到很多有趣的一些游戏。包括呢，有一些剧情的一些深度的分享，还有啊，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演员的亲笔签名也会给到大家，会在我们的直播间会给出一些问题，然后大家答对了之后就可以获得我们演员的亲签。另外呢，还有独家剧组的一个周边啊，在明天的直播活动当中全部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所以呢，也希望在明天。4月27号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大象文娱的账号啊，来再看我们整场的我们这个侯府主母洗白日常主创的大象新闻的首次扫楼啊，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的。另外呢，在明天晚上的7点半，我们大象剧场呢，同样呢也会邀请到我们的这个何建奇和。卢露露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演播室啊，我们一起呢也会围绕着演员的他们拍摄的日常啊，包括他们拍摄的过程当中啊，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儿啊，要跟我们分享。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大象剧场我们这样一个活动，能够看到演员的另外一面，能够看到他们除了演剧在这个剧中角色的这一面啊，能够看到私下更多面。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好，家人们晚上好，大象剧场又来送福利了。那么本周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网炸福利哈，可以说是重磅来袭，其中有好戏、红包，当然还有今天我拿在手里的这些明星的签名照啊，大家全都给大家安排到位啊。朋友们是不是很期待呢？如果错过的话，朋友们真的是会感觉错过一个亿了啊。那么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第一重呢就是四部精品短剧的联播，可以说呢天天是有好剧。从本周开始，四部的顶流的短剧可以说轮番上线啊，比如说悬疑啊、甜宠啊、情感呢、替身梗等等哈，让大伙儿一次看个够。高能悬疑开场啊，这个猫鼠游戏，另外呢还有走心情感大戏风止一野平，还有催泪现实像，就是断线的风筝，还有高田霸总爽剧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剧情紧凑而且是不拖沓，追剧让您呢可以说是根本就停不下来。第二重好礼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签名照哈，免费的赠送。大家看到了我手里的这些照片吗？可以说是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一些这个我们的歌手啊，还有明星，比如说像黄奇帆呐、还有这个赵传呐、等等啊，手里面很多的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而且是特别喜欢的一些歌星啊，朋友们，这上面都是他们的亲笔签名照，当然数量有限啊，每一张可以说是非常的珍贵。那么除了这些礼物之外呢，现在我们来大象剧场直播间认真看剧，参与互动答题啊，您就可以把这些签名照啊这个带回家，手慢了真是没有。另外呢，除了这些签名照之外，我们也给大家准备。

0: 为了红包福利继续的宠粉。老粉们都知道，咱们大象剧场这个宠粉从来不玩虚的，每天都有88元的天选之子的红包，看剧呢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幸运儿说不定这期就是您。另外呢，本周啊，我们最佳剧搭子评选呢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啊，在上周呢我们请了7位剧搭子，欢迎大家继续给心仪的剧搭子来投票，一起为喜欢的搭档啊打 call。 那么锁定大象剧场，好剧不断，福利不停啊，咱们接下来呢边看边抽奖，快乐拉满。
1: 怀城公路一校车发生严重翻车事故，目前受伤人数已达10人。
2: 救救女儿，女儿就在里面，快去救救她！你愣着干什么呀？不哭不哭，她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快救救她！
3: 阿姨，
2: 妈妈有哮喘，你先救她好不好？我求求你了！不要不要不要！
0: 赶紧把小板凳坐好啊！香小鱼的小娇妻来了来了！
3: 救救我！
2: 阿姨，老公，我求你了，快救救女儿吧！
0: 真的情感大，行不行？

0: 我的老公是你了，他记得所有人，唯独忘了我和女儿。妈妈，妈妈，妈妈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当然不是了，爸爸只是暂时的失去记忆了，等爸爸记忆恢复之后，一定会像以前一样疼淼淼的。
1: 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朋友们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总想让自己失忆。但是，就像剧中的，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
2: 你为了香园母女在嫂子面前装失忆，你不怕她发现了跟你闹啊？
1: 装失忆啊！我们继续再看这个剧情的反转啊。
2: 当初啊，要不是香园跟我赌气闹分手，我也不会娶青离。现在香园只是让我陪她一段时间，弥补下遗憾。这是我欠他的，
3: 既能光明正大的和江源母女在一起，又能让嫂子心甘情愿的放你自由，这招可真绝呀、啊！
0: 诗雨，原来你的诗雨是装的，
1: 朋友们。
0: 那我和女儿这些日子为你担忧，看着你和江源亲近，咽下的委屈算什么？这一切竟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3: 宇哥，你还打算装多久啊？
2: 还有十天，到时候江源会带着暖暖出国，等过了这十天呢，我就假装恢复记忆，再回到青离身边，当一个好丈夫好爸爸。
0: 喂，师哥，我同意加入海外项目组，但是我可能需要你帮我抹掉我跟我女儿的所有信息。
4: 好，十天后我会派人去接你。

0: 一下，也是无所谓的。
1: 诗雨，
2: 做妈妈的和女儿肯定很崩溃啊。
0: 看来没什么事，那我就先去休息了。
3: 诗雨，你曾经用生命承诺过，不是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和女儿的吗？你真的不记得了？
0: 我说过多少次，我不记得，以后别再问我这种无聊问题了。
3: 可是明明就……
0: 喂，别着急，我马上过去。江源带着暖暖一个人复查不太方便，我先去照顾他们了。

0: 苗苗，如果妈妈带你离开爸爸，你愿意吗？
1: 妈妈，爸爸只是暂时不记得我们了，我们再给他点时间好不好？是爸爸不是忘了你们，是不喜欢你们，不然为什么每天都跟我和妈妈待在一起啊？你胡说，爸爸只是不记得我们了，等他病好了就会回来的。
0: 哎，苗苗，你别激动，你伤还没好，乖。
2: 在干什么？暖暖，
1: 苗苗说我抢了他的爸爸。
0: 暖暖，是妈妈不好，阿宇，都怪我，一时麻烦你。
2: 跟你没关系，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你这个小女孩怎么这么恶毒？快给暖暖道歉。
0: 苗苗才是你的女儿，你就一定要这么伤害她吗？况且是她先招惹苗苗，
3: 借着失忆理直气壮的，
0: 那
3: 不认自己的新女儿。抹除一切女主的一切
0: 啊！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跟青离姐生气啊！暖暖好像哮喘有点严重，我们大家去看看吧。
2: 我们走。

你就认清现实吧，在阿宇心里，只有我和暖暖才是最重要的。

0: 欢这样的爸爸吗？
1: 喂，
2: 大哥，嫂子晕倒了。
1: 什么？
3: 阿宇，你要去哪儿啊？
4: 还是有一死两只的啊！
1: 宇哥，你明明这么在意嫂子和淼淼，为什么不干脆坦白自己没有失忆呢？
5: 还有七天，江源就会带着暖暖出国定居，我答应过他，会和他留下最后的回忆。在这以后，我会用一生来弥补青离和淼淼。

苏经理，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石宇心里从头到尾只装了我一个人，你和你女儿

0: 告诉你吧，他根本就没有失忆。他从始至终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能光明正大的和我在一起。你呀，就是个笑话。
1: 江源带着暖暖一个人复查不太方便，我先去照顾他们。

0: 陈琳，小马安排好了，手续差最后一步，但这注销户籍的手续一完成，你和淼淼的所有信息都会被彻底抹除，查无此人。你确定要注销吗？我爱你以后后悔想原谅的。
1: 确定，不后悔。
0: 好。
2: 作为一个女人来讲，碰到极致啊，才有这样的一种决定，可以抹除一切女主的一切。
1: 忠诚是婚姻的底线，我不会因为任何理由原谅。
2: 想象一所说，每天期待和大家的见面，我们的好剧天天看。这周给大家准备了四部好剧经典，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关注啊我们的微剧的剧场，我们关注我们大象系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奉旨意难平》，也是一个情感大剧。
3: 你来干什么？
4: 不着急，早晚有一天我就是这儿的女主人。
3: 你到底来干什么？
4: 我今天来是特地把这个还给你。昨天晚上你去医院，我和阿宇就在这儿。这个戒指跟阿宇当年跟我求婚时送的一模一样，一样的款式，一样的刻字位置。阿宇还真是恋旧啊。还真巧啊，上面那个亲子服我和暖暖都有，不过暖暖好像比淼淼大一个月吧。你猜阿宇是给谁先买的呢？

朋友们，我们一边看剧哈，这个大家注意，一会儿红包以及抽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参与进来。之前呢，也给大家说过一些技巧啊，把我们身边。

0: 个人的真心真的可以分给两个人。
1: 苏秋离，你在干嘛？这些东西有多重要你不知道吗？
0: 你不是失忆了吗？为什么记得这些？
1: 我只是担心我的房子还有我自己。我车祸受伤刚好不久，你却在家放火，你想害死我吗？
0: 车祸失忆，这场戏你到底打算演到什么时候？
1: 以往遇到这种事他都会哭闹着跟我解释，今天怎么这么平静？苏秀莲，我今天刚好没事，我开车接你女儿放学吧。
0: 接女儿？
2: 妈妈，爸爸好久没来接淼淼放学了。
0: 淼淼，爸爸呢是生病了，等爸爸病好了就来接淼淼。嗯
2: 嗯。是爸爸，爸爸来接我们了。
3: 哎，是爸爸。
4: 阿宇，你来了，暖暖都等你好久了。
1: 今天暖暖在幼儿园开不开心啊？
2: 超级开心，我交到了许多许多的好朋友。
5: 我们边看剧啊，一会儿
2: 爸爸不是
5: 到八点整的时候呢，我来给大家
2: 说
5: 注意这个剧中的一些细节。回答准确的话，第一个答出来的是奖励啊，因此呢，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啊，多多的关注剧情。这个奖励呢，就是今天我给大家
0: 自从你生病之后
5: 的，
0: 你还没有见过淼淼
5: 签名照。
0: 今天。
5: 这是他们的亲笔签名啊，朋友们，这里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歌星。今天呢将会送出啊一张，朋友们
1: 受伤了，
5: 看看哪位观众是我们的幸运儿。
1: 怎么这么不小心，我马上来。
5: 都是重量级的我们的歌手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那个今天公司临时有事，我下次再接你女儿放学吧。
5: 手机也都准备好了吗？
0: 我们之间
5: 现在的这个距离
0: 没有下次。
5: 我们的红包开奖时间哈，这个一会儿我们边看剧，随机啊会展开，让我们大家共同参与进来。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把家里面的这个手机啊都整合起来，看看谁是今晚的幸运儿。我们最高奖项是88元的红包啊！
4: 淼淼。

0: 苗苗，护士姐姐不是说过了吗？你现在不能心急跳舞，要是再伤到骨头怎么办？
1: 妈妈，后天就是幼儿园的六一演出了，爸爸生病前最喜欢看苗苗跳舞了，只要苗苗被选上领舞，就能站在最前面表演给爸爸看，爸爸看到了肯定能想起来妈妈和苗苗了。
0: 苗苗，爸爸其实
1: 妈妈，我们该出发了，要是迟到了就来不及了。

0: 园长，苗苗这次表演结束之后，我就打算带苗苗转学了。
1: 苗苗妈妈，苗苗跟小朋友吵起来了。
2: 我不管，这个表演的领舞就是我。
3: 你胡说，老师明明说我跳的最好，要我领舞。爸爸，苗苗好疼啊。
4: 苗苗脚受伤了，就应该把这个的位置让给更合适的
5: 家长们，
4: 不然到时候舞台上出什么问题，都不够丢人的。
5: 他的这个童年呢，更需要的是父母。
6: 诗雨，当初要不是你为了救江源的女儿耽误治疗，苗苗会伤成这样吗？啊，
5: 他的成长的这种吧。
6: 你到底要装失忆装到什么时候？
5: 这些剧情的设计和细节，
4: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6: 诗雨，你
3: 妈妈，你们不要吵架。爸爸说的对，苗苗不当领舞了，你们不要吵。
6: 苗苗，
7: 是爸爸，谢谢你替我说话。
5: 是需要一辈子。
6: 你们起来。
5: 很难去。八十八。
6: 阿宇。青丽姐是不是生我们气了？
5: 二幺八的朋友，难道是中了一个八十八的红包？
6: 我让楠楠给他们道个歉吧。
5: 没事，
4: 你们过两天就走吧。等我回去了，他不会跟我计较的。

0: 你有什么事吗？
1: 啊，你女儿她没事吧？
0: 你都说是我女儿了，那就不关你的事。
1: 你这什么态度啊？苗苗可是我。
0: 是什么？
2: 明天圆圆就走了，我现在还不能说，不然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1: 是我住在一起的人啊，虽然我现在没想起来，但是他每天缠着我叫我爸爸，我关心一下总没错吧？
0: 好啊，既然你想关心，那明天你去参加淼淼的幼儿园演出吧，他为了这个演出付出了很久，我想就算是你失忆了，应该也不会辜负他的心意吧。
1: 好，等明天演出结束，他想要什么我都答应。

0: 孩子怎么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信息都抹去啊？
1: 妈妈，
0: 我们现在
1: 苗苗今天好看吗？
0: 来，朋友们啊，
2: 好看，
0: 可以多准备几部手机啊。
2: 我们家苗苗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小公主啦。
0: 一会儿到八点整的时候呢，我会送出今天晚上的一个抽奖问题。
1: 妈妈，爸爸真的来看我表演了。
0: 这个奖品就是
1: 我们快点找他。
0: 手里拿的。
2: 哎，苗苗，你小声点儿，你脚还没好。
0: 活跃在歌坛的非常知名的一些歌手，他们的亲笔签名照。
1: 爸爸，
0: 所以说我们一边看剧，一边有机会拿到他们的亲笔签名照啊，朋友们。这个数量有限啊，我们第一位答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啊，可以有机会获得他们的这个签名照的礼物。所以说，朋友们可以注意这个细节啊，注意这个。
2: 你昨天答应给暖暖拍视频的，相机带了吗？他都念叨一路了。
1: 爸爸，今天这段表演你一定要好好看哦，以后苗苗不会再跳了。再见。

0: 孩子来讲确实是一种折磨呀。
1: 阿淼，演出结束了，还有话想对爸爸说吗？
2: 妈妈，我们走吧，我不要爸爸了。

0: 各位亲爱的旅客，请注意，现在播报。
1: 阿宇，感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和暖暖。有了这段回忆，我没有遗憾了。
2: 妈妈，我舍不得十八吧。
1: 可是，我们要是留下来的话，会很麻烦十八吧的。阿宇，阿宇。
3: 啊，这段时间我也很开心。我看时间不早了，飞机快起飞了，你们快进去吧。嗯。暖暖，拜拜。嘉伦走了，庆礼、嚷嚷，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在一起了。
4: 竟然擦肩而过了。

0: 幸的旅客们，我们的航班即将迎来登机时刻，请确保您。
1: 妈妈，我们该赶飞机了。
2: 好，再见了，诗雨。
3: 你为了江源母女，在嫂子面前装失忆。
4: 女儿就在里面，快去救救她！不要，那是你的亲生女儿。
0: 你就认清现实吧，在阿雨心里，只有我和暖暖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0: 关。
1: 石总，有同事说在机场看到了夫人和小姐。
0: 机场？他们去机场干什么？难道苗苗？
2: 爸爸，今天这段表演你一定要好好看哦，以后苗苗不会再跳了。
0: 秋辉啊，
3: 秋辉，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0: 青离，这枚戒指其实我已经准备很久了，直到刚刚飞机差点发生事故，我才深刻意识到你才是唯一重要的，是你让我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幸福。如果你愿意，我会用我的后半生让你幸福。你愿意？
3: 我愿意，我愿意。

0: 诗韵，我一定会努力的做你的石太太的，无论生死贫穷，我都不会背弃。但是有一天，我不接受任何的欺骗。如果有一天你骗我，我就会彻底的从你的世界消失。
1: 难道行李真的走了？发现什么了吗？不可能，我所有的一切安排都是天衣无缝，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喂，
2: 石先生，您太太和女儿现在在医院，请您赶紧过来一趟。
1: 经理，我就知道你根本不会忍心离开我的。江源，
3: 石爸爸，
1: 怎么是你？你不是上飞机了吗？医生说我太太跟我女儿在。
0: 我就是有点低血糖，医生问我配偶的联系方式，我只能想到你，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
1: 知道就好。
0: 阿宇，
1: 既然你没事，好好休息吧。
0: 阿宇，阿宇，我之前生病你都会陪着我的，我现在还是有点难受，你可以陪我一会儿吗？就一会儿。
3: 石爸爸，你就陪我和妈妈待会儿吧，我舍不得你。
4: 今天抽奖越来越近了啊，朋友们。
1: 我晚点来看你们。
0: 你要去哪儿？
1: 千离带着淼淼离家出走了，我得找他们。
0: 竟然真的走了，看来我上次跟他说的话他听进去了。苏经理，你要是真有骨气就再也别回来。
1: 喂，
5: 石先生，太太在家。
1: 我马上到。

0: 你说夫人在家吗？她人呢？我是说夫人在家，的东西全部都没了。大喘气啊！夫人在家，
1: 里边东西呢？
0: 全没了。
2: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你吃完回家之后，要求我们不许叫她夫人，也不许把她收拾房间，所有夫人房间里的东西都是她自己收拾的。
2: 到底做错了什么？再找找，看看夫人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去啊！

0: 这记号到底什么意思？
1: 阿宇，你过来看，你看，

0: 是我们的全家福。我说过的，我没有骗你，我们真的是一家人。阿宇，你看，
1: 好几天没中一个了，就是在为今天晚上攒着呢。别着急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嗯，
2: 别笑我阿宇。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什么老婆，什么孩子，我只认识香园。在我恢复记忆之前，你跟你女儿离我远点儿。
1: 当初有多无情，多绝情，此时此刻就有多狼狈啊！
2: 你这个混蛋，你到底干了些什么？
0: 石总，有人来了。你把这屋收拾收拾，我稍微晚点搬进来。阿宇，森林姐不辞而别，你身边缺个人照顾你。
2: 滚！给我滚！石总，小桃夫人下楼了。我们查到了，夫人在一周前就订了个7天的亲子双人游项目，时间就是今天。7天双人游，原来是去散心了呀。难怪演出一结束他们就不见了。
3: 那需要我这边再跟进一下吗？
2: 不用了，我了解他，他们可能是最近受了冷落，受了委屈，才想着出去走走，指不定现在还在边度假边吐槽我呢。
0: 那这7天我和暖暖陪着你吧。
2: 之前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办好了，我看你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以后别再见面了。
0: 苏经理，
1: 还没开始啊？
0: 我还真是小瞧你的手段。
1: 不要着急啊，
0: 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1: 多准备几部手机啊！刚才我给大家说，抓紧时间等我们大家。
0: 经理姐出去找别的男人吗？
1: 这样的一个平台，
2: 怎么可能？我了解他，即使我犯了再大的错，他也不可能。
1: 好，我看朋友们已经等着急了，现在已经8:10了。来，朋友们可以先暂停一下啊，我们的看剧，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抽红包送福利的时间了啊，朋友们久等了。大家现在看啊，在我们的公屏右上方呢，大家能看到一个红包的字样，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点开它哈。抽红包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看到了吗？上下分屏啊，第一个还是我们的在上一周进行的。哪个是您中意的我们的剧搭子啊，我们大家来点开它，点开它之后呢，我们的投票还在进行，大家往下滑的话可以看到啊，一共是我们的7位剧搭子，在上周出现的7位剧搭子，大家喜欢哪一位剧搭子可以给他来投出我们的助力票啊，比如说第一位啊，我们给他点一下助力，你已经助力啊，完成助力就可以抽奖，朋友们完成助力之后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抽奖了。退出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红包选项啊，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来比比手气啊，看看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大家谁能够中奖。第二呢，我们的这个福利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的大象剧场累计7天现金红包，点开之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打卡签到啊，朋友们不要错过了，每天记得签到，连续打卡7天之后，我们直接会给您发放我们的现金红包，这个是不用拼运气的，我们直接可以得到我们的现金红包的奖励，所以说只要是你每天来关注我们的微剧啊，大家就有机会。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问题，朋友们今天刚才看到的我们的这个剧啊，其中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男主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剧中的男主他为什么会失忆？朋友们听清楚这个问题了啊，这个剧中的男主他为什么会失忆？来，我们一起把您知道的正确答案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看一看谁手速快。今天这个奖品呢，将会是我们的明星的签名照，也就是我们的歌星啊，有很多的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手他们的亲笔签名照。朋友们，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看看谁是答对问题的我们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签名照一张啊，朋友们，这里面你看啊，黄绮珊，包括赵传等等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和喜爱的我们的歌手。 来，我们一起互动互动啊！大家都已经开始互动了啊！你看，尾号是7937的朋友说啊，其实他是装的。您的回答答案啊，这个完全正确，恭喜你啊，获得了我们的签名照一张。随后呢，我们小编会和您取得联系啊，给您邮寄相应的这个我们的喜欢的明星啊他的亲笔签名照片。好，那么这个时间段，朋友们，你们都抽的这个奖的结果怎么样啊？西宁小孩说得了3毛，没关系啊，一分钱也是爱啊，朋友们。虽然这次我们的这个抽奖可能您的这个金额不是太高，但是呢，朋友们，您只要是天天来我们微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到我们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当中来，您一定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88元红包的。好了，那么抽奖和互动环节先进行到这儿啊，朋友们可以继续，没有完成抽奖的可以继续来抽奖啊，我们继续来看精彩的剧集的内容。
3: 苗苗你好啊，我是你陆叔叔，咱们第一次见面，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你喜不喜欢？会不会吓到他？经理，
1: 健康百岁，本台说我又中奖，
3: 好久不见，
1: 恭喜啊，这么幸运啊！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经理，这段日子是我不好，等你和淼淼回家，我一定好好补偿你们。
2: 泪不想落下，那些幸福啊，让他
1: 把这个放这里。
3: 来点儿，来
4: 茄子，
0: 真上叔叔。
1: 星宇，等你回来看到我的改变，一定会很惊喜吧？
4: 哎，面子多
5: 好玩，
0: 都弄到脸上了。
6: 妈妈，是爸爸好几天不来找我们玩了。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了呀？
7: 怎么会呢，暖暖，史爸爸只是有事在忙，等他忙完了就来找我们了。你先回去睡觉好不好？
6: 嗯。
1: 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7: 苏经理，我一定要在你回来之前

0: 老公，我怀孕了。
1: 你怀孕了？
2: 我要当爸爸了。
3: 好笑。

0: 哎呀，别生气了，淼淼不是还小吗？
1: 那不行，这么小就嚷嚷当别人的新娘，那长大以后还得了？不行，我得给园长打个电话，让他建一所只有小女孩的幼儿园。
0: 哎，你还真打呀？哎，你

0: 我回来啦！
1: 暖暖，
0: 是爸爸。暖暖好想你啊，你怎么都不来看暖暖了？

0: 阿云，我不是故意来打扰你的。暖暖她发烧了，我带她去医院，她不肯去，吵着说要来见你。我也是没办法，所以就……
1: 是爸爸，我好难受呀。

0: 杨淼，你怎么回来了？杨淼，对不起，忙忙忘了，你今天只上半天课。没关系，妈妈，是陆叔叔接我回来的。
1: 师哥，师哥，您这是？
2: 办公城市，听说你居家办公，可没说把你好好吃饭啊。
0: 谢谢陆先生，还真是谢谢你了，多亏了有你来。
2: 你可是我们公司。 重金聘用的设计师，为你的生活保驾护航，是我这个总裁分内的工作。青林，有件事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你让我抹除了你跟绵绵的身份，还要延迟一周的旅游计划？
0: 石宇很谨慎，虽然抹除了信息，但是他想在短时间找到我们也是很容易的事。7天时间足够抹掉我们的信息，但可能是我想多了，我不回去，可能正如他所愿吧。

0: 清理和淼淼今天回来，在他们回来之前，你们必须搬走。知道了。石爸爸，妈妈，石爸爸为什么不留我们？是不是清理阿姨和石淼淼回来，他就不要我们了？
1: 不会的，暖暖。苏清理是不会回来的。来，躺下。

0: 这是姓黎的手机，谁在给他发消息？
1: 一会儿啊，等苏青离和石淼淼回来，看到我们在这儿，一定会气疯。到时候，你石爸爸就会跟他们分开，我们就可以永远待在这里了。以后啊，你就是石家的千金，我就是石家的夫人了，我们就能勾上人上人的生活了。
2: 那
3: 这个亲子教育，
1: 他们会离开你的爸爸吗？
3: 简直了！
1: 你青离阿姨啊，自诩清高，眼里是容不下沙子的。石宇在他心里早就已经脏了，他们是不可能再有机会在一起了。他唯一的选择。 只有我，阿宇，
4: 石爸爸，
1: 暖暖，你不是说你想出去玩吗？你去吧，我和石爸爸有话要说。阿宇，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0: 解释？我倒听听你想要怎么解释。
1: 阿云，
0: 当初是我运气不行，可怜你被前夫家暴，才把你接到怀城，给了你房子、钱，你想要的一切。可你呢？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啊！把这个贱人用过的东西给我拿去烧了，我不想等青离回来脏了他的眼睛。
1: 阿云，阿云，阿云，
0: 我不准你这么叫我，你不配。当初是我们说好了，为过去没有圆满的感情画个句号，弥补一下遗憾而已。可你为什么要拆散我的家庭？
1: 因为我爱你，我不想和你结束。要不是当时赌气跟你分手，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人是我。暖暖她应该是你的女儿。
0: 爱我？你爱的是我的身份，我的地位。当初石家局势动荡，你各种找茬跟我闹分手，最后跑到国外找你那个有钱的前夫，你知道我傻吗？
1: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重温旧情？
0: 我说过，我只是弥补年轻时的遗憾，寻找一时的刺激。我以为可以够你所有的钱，你就会得到满足。你这个贪得无厌的贱人，竟然敢伤害我的家人。
1: 阿云，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给青离打电话解释清楚好不好？
0: 打完了吗？轮到我了。林助理，打电话给江源的前夫，告诉他，我知道江源在哪。
1: 不要，不要，我还没有正式跟他离婚，他要是知道我在哪，他一定会打死我的。
0: 还不是你咎由自取。
1: 诗雨，你不要这样，我求你了，你饶了我吧。我不该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来伤害经理，但是我真的爱你。
0: 我宁愿从你口中说，接近我是为了我的身份、我的钱，我也不想从你口中说出虚伪的爱。所有人都可以说爱，但是唯独你江源不配。
1: 那你呢？你又算什么好东西？为了追求刺激，假装失忆，和自己的前女友旧情复燃，这种肮脏的行为，你算配得上是爱吗？
2: 够渣的啊！
1: 你所谓的爱，也只是感动你自己而已。你说你不爱我，却把我和暖暖捧在手里，处处关心和呵护。你说你爱你老婆，却用一个蹩脚到一眼就能看穿的理由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诗雨，你说你蠢不蠢？
0: 你闭嘴！
1: 你以为你瞒得很好吗？今天就算没有我的出现，苏青离也不会回来。
0: 不可能。喂，
3: 石总，夫人和小姐的信息在系统中被删除了。之前订的那家旅行团，我也找人查证过了，夫人和小姐并没有去。
0: 快说，你把秋离藏去哪儿了？
1: 诗雨，这就是你的报应。
0: 来人，把这个疯女人给我带走。
1: 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
0: 不可能，青离不会离开我的，苗苗也不会。对了，他们留给我一个礼盒，里面肯定有线索让我去找他。

0: 这是淼淼画的。
1: 淼淼画好全家福，爸爸一定能想起来我和妈妈。

0: 不允许你在我的世界里面消失，就算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
1: 苗苗要快快长大，保护妈妈，让妈妈越来越开心。
2: 我们也一定会越来越开心的。苗苗，吹蜡烛吧。哇哦！祝苗苗生日快乐！
1: 妈妈，我还想要你和陆叔叔一起亲苗苗一下。
0: 好啊。

0: 孩子。
1: 娘娘不能乱开这种玩笑。这么晚了，谁啊？
2: 青离，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知道错了，
1: 放开
2: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
0: 三个月他怎么能找到呢？
2: 我以后每天都可以接淼淼放学回家，家里面都摆满你喜欢的东西。我真的知道错了。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石总既然千辛万苦的来了，进我们家坐坐。
1: 怎么，记忆恢复了，来找我们母女报喜了？
2: 青离，我是一时装的，我不该骗你。是江悠跟我说他过得有多不容易，想在出国之前给暖暖留点美好的回忆。我于心不忍救
1: 你。不忍心？你对江源不忍心就可以肆无忌惮伤害我跟淼淼吗？淼淼出车祸命悬一线的时候，你选择救的是江源的女儿。淼淼生病你不闻不问，还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让她道歉。
2: 你这个小女孩怎么这么恶毒，还给暖暖道歉？
1: 诗雨，你自欺欺人，假装失忆，脚踏两只船，一副既要还要的嘴脸，真让我觉得恶心。
2: 青离，青离，我知道是我活该，可是我们结婚那么多年了。淼淼，爸爸知道错了，能再给爸爸一次机会吗？
6: 你是暖暖的爸爸，你不认淼淼，淼淼也不会再认你了。
0: 要知现在何必当初。
2: 淼淼，你怎么能叫他爸爸？
5: 你们已经离婚了，别再纠缠。
2: 你算个什么东西，我的家事你也敢管？
5: 就凭我暗恋了苏青离7年，要不是被你这个垃圾抢先一步站在他身边的人，应该是我。
1: 没错，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子，以后不要来纠缠我们了，赶紧滚。

0: 我是真的喜欢你。
1: 师哥，我才刚离婚，这个事我可能需要慢慢考虑一下。
0: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我等了你七年，不在乎这一时半刻。
2: 你让我见一下淼淼呗，毕竟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1: 下午三点，我带淼淼去公园，你见见她，仅此一次。
2: 好。
3: 阿宇，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4: 我的天哪！
3: 我前夫已经跟我离婚了。我和暖暖现在只有你了。
4: 哎呀，这个剧设计的简直了！
1: 你去旁边玩会儿，阿曼一会儿找你。嗯，
4: 那就这么着吧。
3: 就知道你不会赶我走的，心里姐。
1: 石宇，你让我带淼淼来公园，就是为了看你们秀恩爱是吗？你把我跟淼淼当什么了？
2: 经理，是他跑过来找我的。
4: 完了，这怎么都解释不清了。
3: 经理姐，你怎么能打人呢？他特意来看你，女人嫉妒心可不能太强。
1: 这一巴掌，我是替淼淼打。你要让你的女儿当绿茶，我无所谓，但是你不该让你的女儿欺负我的女儿。还有这一巴掌，这一巴掌是替你爸妈打的。知三当三，恬不知耻。
2: 经理，我之前已经把他送走了，我保证以后不会让他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1: 我告诉你，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不会再婚，淼淼更不会再婚。
2: 竟敢还在经理面前撒野，看来是我之前对你太过宽容了。
3: 阿宇，
5: 是不是我们以后就没有家住了呀？
3: 不会的，暖暖，石宇身边现在只有我了，只要我哭一哭，你石爸爸就会乖乖回来。
6: 来吧，
7: 江小姐，石总让你立刻从这搬出去。啊，
3: 怎么可能，这房子是石宇送给我和暖暖住的，他答应过的，你们不能赶我走。
7: 你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三，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是吧？石总吩咐了，之前送你的所有东西全部带走，一分一毫都别想带回去，把这些都给我装起来。

0: 楠楠，你别吓妈妈，楠楠，我求你了，楠楠，快醒醒，楠楠。阿宇，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连住的地方都被你收回了，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1: 我只是让一切回到了正轨，一切本该如此。
0: 什么意思啊？石太太的位置本来就应该是我的，要不是当年那些阴差阳错，哪能轮得到苏经理？你之前说过的，要是让你再选一次，你会抛下一切来选我，你忘了吗？
1: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不会再如实你，更不会背叛经理，更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妻女。

0: 快起来，别坐在地上。我给能不能找到最好的专家，他一定会没事的。
1: 诗雨，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你是关心我们的，对不对？我怎么会抛下你们呢？我的世界里面只有你们，以后我会给你们最好的，我们就是一家人。
2: 跟就让他跟，不用管他。
3: 苏清离，你和你女儿根本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毁了我的一切，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4: 我不小心，
0: 到底是谁啊？
5: 这回是真失忆了。
3: 他又在装失忆。
6: 嫂子，宇哥这回是真失忆了，是因为头部受到撞击，淤血压迫神经导致的，这报告可加不了。
2: 妈妈，爸爸又把我们忘了吗？
3: 那他以后还有可能恢复吗？
6: 这个要看淤血消散的速度，医学上也说不准，也有的人可能终身都不能恢复。
5: 这倒也好，失忆了图个清静啊。
3: 如果他真的失忆的话，
5: 晚上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大象剧场。
6: 我知道，失忆是
5: 大伙儿可能是疯子。
6: 所以你要回去照顾他，我也能理解，我会继续等你的。
3: 如果他真的失忆的话，你为什么还不赶紧求婚呢？
6: 清离，你说什么？你认真的吗？
3: 那当我没说过。
6: 不，等等，

我知道我现在向你求婚有一种趁人之危的卑鄙感，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不愿意依附男人，所以我想告诉你，你嫁给我以后

0: 我愿意。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朋友们，我们后台的这个信息呢，现在已经是查到了今天，抽得88元红包的我们的幸运观众了啊，我们恭喜他。这个观众的因为一串数字啊，朋友们，他的尾号是2226。19813226，这位朋友，你在哪里啊？88元的大奖已经出了，来，朋友们，我们再一次恭喜他。每天晚上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红包啊，这个最大的金额呢是88元，还有其他的一些不等金额的红包啊，朋友们都有很大的几率来中奖，只要是陪着我们大伙儿一起来看剧。啊，我们的今天晚上的这个剧呢，
2: 欢迎各位参加苏女士和陆先生的婚礼
1: 啊。我们
2: 听说新郎为了这场婚礼，
1: 更多的新郎
2: 筹备了7年的时间。
1: 大象新闻客户端诞生，
3: 我等这一天，等了7年。

0: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心动了，所以我总是偷偷在路口无数次系鞋带，只为能够恰好遇到你。我每天半夜都会复习你的专业课，就为了能够会你不会的题目。秦岭，过去了七年，我每一次的努力都是为了能与你并肩站在一起。
1: 校服到婚纱，青涩暗恋到佳偶天成，这一路不容易。下面进入新婚誓词，陆昭南先生。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你愿意娶苏青离女士吗？
0: 我愿意。
1: 苏青离女士，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你愿意嫁给陆昭南先生吗？石总，
2: 哎呦，我还在这想会不会有插曲，没想到还真来了啊。
3: 我愿意。
0: 他怎么来了？
3: 算了，他都失业了，他要看就让他看吧。
0: 石总，您是不是想起什么？
4: 我只是看着这一对新人很幸福，想去祝福一下。
1: 接下来有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0: 老公，我怀孕了。
1: 你怀孕了？

哇，风止一夜平啊，这个名字起得挺好的啊。在这首啊有点令人惋惜的一个结局当中呢，我们结束了今天的看剧啊。那么这部剧呢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讲的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一个情感大戏。朋友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原型，但是类似这样的剧情呢，我们应该是也听说过也见过啊。其实就像这枚婚戒一样，是一生的承诺啊。我们当我们戴上它的那一刻，我觉得应该男女主人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男女主角都应该把他的这份庄重啊与尊严贯穿整个一生。好，那么今天这部剧就带着大家看到这儿。我看到这个公屏上呢，好多的朋友们正在发表这个评论哈。首先是很多朋友们说期待这个今天晚上的直播，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幸运的观众啊，也跟着这个剧情在起伏跌宕的这样的一个剧情在进行讨论议论。今天晚上呢，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参与了我们在线的互动，当然也有很多的幸运观众。今天晚上还开出了一个88元的红包大奖，我们也再次恭喜啊这。

0: 哎，尾号是2226的朋友哈，这个88元的大奖啊，收入囊中，这也是我们大象的福利，朋友们。其实说到我们大象的福利呢，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一波接着一波哈。在本周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王炸的福利，包括好戏大家看到了哈，还有红包，还有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出来的明星的签名照，全部给各位安排到位。如果您错过了，真的是非常可惜，感觉就错过了1亿哈。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周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内容。第一重呢，就是4部精品剧的联播，可以说是天天有精彩，天天有好剧。从本周开始呢，4部顶流的短剧轮番上线。今天大伙儿看到的这一部呢是《风止一野平》，这也是一个情感大戏。另外呢，之前还给大家播过《猫鼠游戏》啊，也是一个高能的悬疑开场大剧。另外呢，还有这个断线的风筝啊，是催泪现实像。还有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是一个高田霸总的爽剧啊。剧情可以说给大伙儿安排的是既紧凑也不拖沓，追剧呢让您根本就停不下来。其实熟悉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在我们大象看剧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插广告，只插红包，也只插这个抽奖的礼物。因此呢，朋友们哈，这个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大象新闻的平台。第二重的礼物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些明星的签名照，这些呢就在我手里面的照片，朋友们您是不是很期待呢？这些都是我们一线的人气艺人哈，亲笔签名的照片，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哈。今天呢就有一位幸运的观众抽得了我们的一位啊这个奖品啊，抽得了一张我们的签名照，我们也祝贺他。其实每一张照片呢都是我们明星的亲笔签名，所以说就备显珍贵，这也是这些明星们和我们大象之间的一份情谊。现在呢，大象剧场的这个直播间，只要您认真的看剧，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问答当中呢，就有机会直接的把这些奖品带回家。所以说我们也再次提醒哈，每天追剧的朋友们，每天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每天参与我们互动答题抽奖的朋友们哈，一定要紧跟我们的节奏，手慢真的就没有了。第三重红包呢，就是我们的福利继续宠粉红包。老粉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象剧场的宠粉从来不玩虚的，每天都有红包啊。这个88元的天选红包，今天呢也给大家展示了一位幸运观众哈。那么看剧就能抽，幸运不用说不定啊，这个下就是明天啊，我们晚上这个幸运儿就是您了。我们这周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剧搭子啊，这个评选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在点开第一项当中。往下滑，这里面呢是我们在上一周当中坐在我旁边这个位置上啊，我们请了7天请了7位剧搭子，这是他们的名字还有所在的院校啊。这个如果是您喜欢其中的哪位剧搭子，请为他投上支持的一票。您的这一票呢，不仅是可以给他带来返场的机会，另外呢也可以赢得抽奖的机会，让我们一起为喜欢的搭档一起来打call。所以说也请大家呢锁定我们大象剧场，可以说是好剧不断，福利不停啊。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边可以欣赏这些起伏跌宕的剧情，另外呢也可以参与抽奖拿红包，另外呢也可以赢得我们的剧情的签名照哈。所以说福利满满，快乐拉满。也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在下一周，也就是当这些明星的签名照送完之后呢，下一周我们依然会有签名照片赠出啊。这个签名照片呢，我想朋友们也就更期待了，是你们身边的朋友啊，就是我们的大象新闻主播我们的签名照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继续关注啊我们的大象新闻。平时在我们的手机端，大家通过互动啊，通过观看我们的电视节目才能看到的，我们的主持人呢，就可以来到您的身边了。拿着我们的签名照片啊，这个通过哪位幸运观众看我们的剧的时候呢，能够有这份幸运，答题成功啊，我们就可以赢得照片。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2: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中国古代有很多精美的玉器，那么最贵重的玉器是哪一件呢？应该说非和氏璧莫属。战国时啊，秦王运用15座城池交换和氏璧，也因此留下了价值连城和完璧归赵这两个成语。那么秦王为什么要得到和氏璧？和氏璧最初的主人又是谁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寻找答案。
4: 在中国河北省邯郸市西南有一座赵王城遗址公园，这里曾是战国时期赵国王宫所在地。赵王城城址由西城、东城、北城3个小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的战国王城遗址。中国战国时，诸侯争霸，赵国与齐、楚、燕、韩、魏、秦并称战国七雄。赵国位于今天河北地区，史书称为四达之国，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完璧归赵的历史故事就发生在邯郸。公元前283年的一天，在赵国都城邯郸，宦官妙贤在自家门前看到有人叫卖玉璧。妙贤见此璧白润无瑕，宝光闪烁，就花500金买了下来。妙贤让工匠前来相玉，工匠大吃一惊，说这是在楚国消失多年的和氏璧。那么楚国的和氏璧是怎么跑到赵国来的呢？关于和氏璧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法家韩非的《韩非子》一书中。据记载，中国春秋年间，楚国人卞和偶然得到一块美玉，后来献给了楚王，雕琢成玉璧，称和氏璧。和氏璧在楚国的宫廷里保存了400多年，突然离奇地消失了。又过了50多年，竟然在赵国出现了。赵国君主赵惠文王听说和氏璧在邯郸城出现，马上据为己有。赵惠文王发现和氏璧果然是个宝贝，史书中记载，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虽然赵惠文王拥有了美玉，却高兴不起来。原来他刚收到一封来自秦国的国书，秦昭王在国书中表示愿意用15座城池交换和氏璧，这就是成语价值连城的由来。今天人们用这个成语形容物品十分贵重。赵惠文王不想交换，又害怕秦国。

0: 借机出兵攻打赵国，因此拿不定主意。这时宦官妙贤向赵惠文王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蔺相如，赵王于是就派他出使秦国。几天后，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秦国，并把它献给秦王。秦王举着玉璧看了看，又传给左右观赏，却只字不提用城换璧的事情。蔺相如上前对秦王说，玉璧上有瑕疵，请让臣指给您看。秦王信以为真，就把璧还给蔺相如。蔺相如马上后退几步说道，和氏璧是天下至宝，我送他到秦国之前，赵王斋戒了五天，还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护送仪式，现在大王要接受这块玉璧，也应该斋戒五天，并举行接受玉璧的仪式。秦王见此情景，只好点头表示答应，然后派人送蔺相如到驿馆休息。蔺相如当晚就派随从将和氏璧送回了赵国。五天之后，蔺相如在朝堂上对秦王说，和氏璧已经回到赵国了，如果秦王真想换璧，必须交出15座城。秦王并不想真的割让土地，于是放蔺相如回国了。这段故事被汉代司马迁写进《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今天人们用完璧归赵这个成语形容将事物完整归还主人。那么和氏璧真的价值连城吗？古人为什么如此看重和氏璧呢？中国古人认为黄金有价，玉无价。在古代最贵重的不是黄金，而是玉，因为儒家认为玉可以比君子之德。战国时就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法。
1: 战国时期的玉器呢，由于它这个使用了铁制的工具，那么工具的改进呢，使得它的这种琢玉的工艺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这样呢，它就有能力呢，把这个玉器呢雕琢得更加的精美，啊，那个纹饰呢更加的繁缛。那么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玉器的这个纹饰，我们一看就是。就是满，用一个字形容就是满，就是根本就基本上不留什么空白的地方。
0: 中国古人很看重玉器，仅是圆形的玉器就分为璧、钺、珏、环等。那么古人怎么区分它们呢？中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书籍《尔雅》这样描述，肉备好谓之璧。肉是指玉器边缘的部分，好为玉器中央的穿孔。简单的说，孔小玉大就是璧。这些圆形的玉器功能也不同。战国时儒家学派最重要的著作《荀子》中有这样的记载，问世以璧，召人以钺，绝人以绝，反绝以还。意思是说，同有才之士征求意见，用玉璧做凭证，召见臣下用玉钺做凭证，断绝君臣关系用玉珏做凭证，重新召回被贬的臣下则用玉环做凭证。此外，玉钺也是一种用来牵引君王上台阶的用器，因为君王身份尊贵，不能让臣下直接接触肢体，所以在牵引君王时要以玉钺做中间。

王才能用玉璧祭天，而和氏璧是玉璧中的极品，自然成为皇权的象征。完璧归赵这个成语啊，在中国妇孺皆知，蔺相如智勇双全，秦昭王失信贪婪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其实啊，真实的历史并没有那么简单。历史上啊，秦昭王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君，一直致力扩大秦国版图，他对玉器古玩并没有多大的兴趣。那么他提出以城池换和氏璧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在中国河北省邯郸市有一座丛台遗址，又称武陵丛台，据说是赵武灵王检阅军队和观赏歌舞的地方。中国战国时期，赵国原本并不强大，直到赵武灵王当政，他吸取了北方少数民族骑马作战的优点，在军中实行穿胡服、练习骑马射箭的军事改革，也就是所谓的胡服骑射，大力发展骑兵，让赵国军力大增。战国时，位于西边的秦国日渐强大。正当秦昭王为赵国的崛起感到忧惧心惊的时候，情况发生了转机。原来，赵武灵王要把王位传给赵和，也就是后来的赵惠文王。四年后，退位的赵武灵王死在了行宫里。赵武灵王死了，秦昭王似乎看到了吞并赵国的一线生机，秦昭王要找个机会试探一下赵惠文王的实力。就在此时，机会来了，有人告诉秦昭王，赵国得到了和氏璧，于是秦昭王说想用15城换和氏璧。如果赵国实力强大，不惧怕秦国出兵，肯定会一口回绝。但赵惠文王未战先怯，派蔺相如送来了和氏璧。秦昭王由此断定，没有了赵武灵王的赵国外强中干，不足为虑。在蔺相如完璧归赵后的第二年，秦国就向赵国发动了战争，从此秦赵两国大战频起。公元前228年，赵国的都城邯郸被秦军攻陷，赵国君王投降。此后，秦国统一六国，建立了强大的秦王朝，和氏璧最终落到了秦始皇的手里。从此以后，和氏璧就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有一种说法认为，秦始皇得到和氏璧后，命人做成国玺，代代相传，后来在战乱中损毁。也有人认为，和氏璧没有被做成国玺，而是被秦始皇带到了陵墓里陪葬。至于和氏璧真正的下落，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位功绩显赫的帝王，那么这位大人物最痛恨的人会是谁呢？相信很多人会想起荆轲。荆轲刺秦王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可以说是尽人皆知。今天我们就一起去荆轲当年生活过的地方，为您讲讲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在中国河北省易县境内有一座燕下都遗址，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战国都城遗址。燕下都建造于中国战国中期，距今约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史记》记载，东周时期，燕国位于今天北京及河北中北部。燕国的都城在蓟，称上都，也就是今天北京一带。到了战国时代，北方的燕国强盛起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0: 燕国为了南下争霸中原，在今天河北易县建立了一处军事重镇，称为夏都。从战国到秦统一六国的200年时间内，燕夏都一直都是燕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这件青铜立凤盘龙纹扑首，曾是燕夏都宫门上的门环，上面装饰盘龙、凤、蛇等珍禽异兽，并辅以羽纹和卷云纹。扑首高74.5厘米，形体巨大，让人不禁联想到昔日燕夏都宫殿的宏伟。在燕夏都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铁器，包括农具和兵器，还有大量货币，都反映出燕国曾经的强大和富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荆轲就是从燕夏都启程去秦国的。那么荆轲最初是如何来到燕夏都的？让我们把时间转回到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燕昭王，战国时燕国的第39位君王，他执政时燕国刚平息内乱。为了让燕国迅速强大起来，燕昭王下决心物色治国的人才。有人提醒他，老臣郭伟挺有见识，不如去找他商量一下。于是燕昭王亲自登门拜访郭伟。郭伟见到燕昭王，没有推荐人才，而是给燕昭王讲了一个千金买骨的故事。他讲到，古时候有个国君最爱千里马，结果找了3年才打听到某地有一匹千里马，于是派侍臣带1000两金子去买马。没料到人到了，千里马已经害病死了，侍臣就花了500两金子把马的尸骨买回来了。国君看到马骨，对侍臣大发雷霆，他说，我要你买活马，谁叫你花了钱把没用的马骨买回来。侍臣不慌不忙地说，人家听说大王肯花钱买死马，还怕没有人把活马送上来？果然，消息传出去后不久，就有人从4面8方送来了好几匹千里马。郭伟讲完故事，又对燕昭王说，大王，这是千金买骨的典故，您想要寻找贤才，就不妨把我当马骨来试一试吧。
1: 燕昭王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大受启发，铸就了一座黄金台，昭告天下，招贤纳士。各国贤士听说之后纷纷赶到燕国，乐毅从魏来，邹衍自秦来，巨辛自赵来，苏秦从周归，有志之士争相去燕。又经过燕昭王28年的苦心经营，燕国国力达到历史极盛。
0: 燕昭王还拜郭伟做老师，还造了一座很精致的房子给郭伟住。燕昭王还修筑了一座高台，台上放置了1000两黄金，用以招来天下贤士。这座高台便是著名的黄金台，黄金台也作为尊重人才的佳话而千古传颂。邹衍，战国时的阴阳家创始人，他来到燕国，燕昭王迎接他，亲自用衣袖裹着扫把为邹衍在前面清扫道路，这就是拥会清道这个成语的由来。会，古人指扫把，今天人们用这句成语比喻对来访者的尊敬。燕昭王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投奔燕国的士人更为踊跃。其中最著名的是名将乐毅。乐毅来到燕国后，燕昭王拜乐毅为亚卿，请他 整顿国政，训练兵马。燕国一天天强大起来，燕昭王在位期间成为燕国发展的黄金期。
2: 燕昭王大开国门，不拘一格地广为接纳人才，荆轲也慕名来到燕国。在燕国，他和一位名叫高渐离的人成了朋友。高渐离会击筑，筑啊是一种古代的打击乐器。他们二人呢，每天喝完酒就在街上一边演奏一边唱歌，旁若无人的自我陶醉。直到荆轲见到了一个人，他的命运彻底发生了改变。
0: 公元前227年，秦国出兵，先后灭韩国、赵国之后，又准备向燕国开战。地处长城之南、易水之北的燕国，虽然地势险要，但面对强大的秦军，君臣上下仍人心惶惶。燕国太子丹曾经在秦国当人质，秦王对他不甚友善，于是他逃回燕国。有人给燕太子丹献计，让他派勇士前往秦国劫持秦王，或直接要了秦王性命。经人推荐，荆轲成为勇士的人选。荆轲出发前做了三项周密准备，第一是由勇士秦舞阳陪同出行，第二带上樊於期的人头，此人是从秦国叛逃到燕国的，秦王一直重金悬赏捉拿他，第三是拿上燕国打算要献给秦王土地的地图。这后两项准备当然是为了取信于秦王的安排，那卷地图更有特别功用，里面藏着刺杀秦王的锋利匕首，刀锋上还涂满了烈性毒药。临行前，太子丹、高渐离等许多人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荆轲在告别时吟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场面十分悲壮。不久后，在秦王的咸阳宫内，荆轲受到秦王的接见。荆轲先献上了带来的人头，秦王大喜。荆轲又捧着燕国地图到秦王面前，假装燕国愿将这些地方献给秦国。荆轲为秦王慢慢展开地图，将要展到边缘时，裹在地图里边的匕首突然露了出来。这时荆轲迅速抓起匕首向秦王刺去，但是没有刺中，于是两人围着殿内的柱子追逐起来。后来秦王抽出随身佩戴的长剑砍伤荆轲，众大臣侍卫随后用乱刀将荆轲杀死了。这次事件记录在《战国策·燕策》和《史记·次列传·荆轲》中。荆轲展开地图的过程，就是成语图穷匕现的由来。今天人们常用这个成语比喻事情发展到最后，真相显露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秦王随身携带一把长剑，专家考证认为秦剑的长度大概在81至94厘米之间，秦王的佩剑为了彰显地位或许更长，显然并不太适合实战。战国时，剑和戈是最重要的兵器，剑主要用来短距离的挥剑对刺，中距离的战斗士兵则站在战车上挺戈上阵。让人惊讶的是，战国时的铸剑工艺极为高超，也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采用淬火工艺打造金属剑的年代。淬火就是把金属弓箭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突然浸在水或油中使其冷却，这种工艺可以增加箭的硬度。在河北博物

0: 园收藏有战国时期的燕国使用的铁饭。简单说，它们就是用来批量化生产铁斧、铁镢、铁镰的模具。
1: 有农具饭、车具饭，还有工具饭等等。这是目前咱们国家发现的数量和种类最多的一次战国时期的铁饭出土。用铁饭铸器，不仅呢可以使铸出的器物非常规整精致，而且呢铁饭还可以反复使用。
0: 虽然燕国拥有傲视群雄的精良兵器，但是仍然不能阻挡历史的车轮。在荆轲刺秦的事件发生后，秦王嬴政立即调集王翦、王奔父子率兵攻打燕国。这两人是秦军一流的将领，秦王嬴政把他们集中投入到攻伐燕国的战场，就是要显示对于荆轲刺杀行为的雷霆回击。秦军在王氏父子的率领下对燕国发起连年进攻，最后不仅把燕太子丹朱杀，而且于公元前222年将燕国灭亡。在荆轲刺秦事件发生6年后，秦国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这时秦始皇特意下了一道诏书，上面写道：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因令荆轲为贼，兵力诛灭齐国。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中国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国君王为了实现霸业，纷纷招揽人才。在这种形势下呢，出现了很多能出谋划策、巧舌如簧的人，苏代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的怂恿下，燕国迎来战乱，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来苏代凭借出色的口才，又为燕国成功躲避了一场战争。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这段发生在战国时的传奇故事。
2: 在中国河北博物院的慷慨悲歌燕国故事展厅，陈列着很多战国时期精美文物，包括青铜器、陶器、金器等，它们大部分出土于燕下都遗址。燕下都遗址位于中国河北易县境内，它修建于距今约2300多年前的战国中期，曾是燕国最重要的一座军事重镇。燕下都遗址出土了很多建筑构件，有陶水管、陶瓦当等，其中饕餮纹半瓦当数量众多，最具代表性。这件太阳花瓦当纹饰也很少见。燕下都遗址还有一处惊人的发现，它就是当地百姓俗称人头墩。
3: 在燕下都城南2.5公里处啊，并排着14座这个圆形的夯土墩，这土墩啊高就是10米那样，直径有几十米。经过这个考古工作者发掘，其中5座，发现这个夯土底下埋藏的都是人头，所以人们后边称它是人头存葬坑。经过鉴定呢，这个死者都是20-30岁的这个青壮年，有的头骨上还插着箭头，有的吧这上面还有砍伤的那个痕迹。
2: 2000多个人头骨上下叠压堆积在一个墓坑里，这种现象目前在中国仅此一处。经过进一步勘探，专家估计这里至少堆积着上万个人头骨。经专家鉴定，这些人头骨是在战争中死去的。至于为什么只有头骨却没有四肢躯干的骨架，仍然是一个谜。
1: 燕下都遗址发现的人头墩呢，在中国考古史上也很罕见。关于这些人头骨的确切身份，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专家认为啊，他们是死于一场战争的将士们，至于是哪场战争，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在文献中记录了唯一一次燕国伤亡过万人的战争呢，那就是子之之乱。
2: 中国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在连绵不休的战火中，逐渐形成了7个最有实力的诸侯国，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北方的燕国就是七雄之一。各国君主为了实现霸业，纷纷礼贤下士，招揽人才，于是产生了很多游走于各国之间的谋士。苏代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哥哥更有名，名叫苏秦。苏秦曾经担任过齐、楚、燕、韩、赵、魏6个诸侯国的宰相。苏秦死后，他的弟弟苏代在齐国做了宰相。苏代与燕国的宰相子之关系密切，苏代和子之早年结为了亲家。子之在燕国任宰相，权倾朝野，但是他仍不满足。公元前320年前后，燕国快执政时期，有一天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燕王哙向苏代打听齐国的情况。燕王哙问道：“齐王这个人怎么样？”苏代回答说：“大王请放心，齐王肯定不能称霸。” 燕王快问：“为什么呢？”苏代说：“他不信任自己的大臣。”苏代说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提醒燕王快，要想成就霸业，一定要重用大臣。燕王快对苏代的话深信不疑，从此特别重用宰相子之。而苏代从燕王快那里出来后，就拿到了子之送过来的一大笔金子。这之后又有一个人干脆就直接劝说燕王快禅位给子之，这人名叫陆毛寿，是燕国的一位大夫。有一天，陆毛寿对燕王快说：“您不如把国家禅让给宰相子之，以前尧把天下让给许攸，而许攸没有接受，因此尧有了让天下的美名，却还不失去天下。如果现在您把国家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就表明您和尧有同样的高尚品德。”燕王哙本来就很崇信儒家的禅让学说，他也真心认为宰相子之有治国的才能，又经过苏代和陆毛寿的劝说，于是燕王哙下定决心要把国家托付给宰相子之。就这样，燕王哙在他即位的第五年，即公元前316年，将燕王的位子拱手让给了宰相子之。实际上，宰相子之是一位贪权的角色，他重金收买了苏代和陆毛寿，利用了燕王哙笃信禅让的理念，达到自己的目的。被蒙蔽的燕王哙竟然还对子之寄予厚望，他下令把朝中高官的玺印全部收回，交由子之重新任命。这样一来，子之就全面执掌了燕国军政大权。燕王哙主动让位，引起了一个人的强烈不满，他就是燕国太子平。公元前315年，太子平与将军士倍起兵攻打子之，城外的各地方官趁机宣布起事，有的支持太子，有的支持子之，燕国内战四起。邻国齐国、中山国听说此事，决定趁火打劫。齐国以平乱的名义出兵燕国，仅用了50天的时间，就侵占了燕国国都在内的大半领土。这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子之之乱。史书中这样描述子之之乱：因垢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动恐，百姓离志。在子之之乱中，燕王哙、子之、大将军士倍和太子平都死于战火，燕国政权出现了真空。那么由谁来接替王位呢？这时流亡在赵国的燕王哙的儿子公子职回到了燕国，于是他顺利坐上了燕国的王位，成为后来的燕昭王。
1: 燕昭王即位后做了很多得民心的好事，史书上用同甘共苦来形容他关心百姓，这就是同甘共苦这句成语的由来。燕昭王还特别重视人才，当年与子之关系密切的苏代，燕昭王不计前嫌仍然重用了他。这一次苏代用他出色的口才为燕国躲过了一次战争。
2: 燕昭王执政时期，有一天赵国要攻打燕国，战报以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递到燕昭王的眼前。燕国上下经过一番商议，决定派谋臣苏代出使赵国，尝试劝说赵王不要出兵攻打燕国。苏代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赶到了赵国都城邯郸，他风尘仆仆地进宫去拜见赵惠文王。 赵惠文王知道苏代曾在赵国任宰相，也算是有功之臣。为此，赵惠文王对苏代颇为客气。赵惠文王问苏代：“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是有什么事情吗？”苏代毕恭毕敬行了个礼，然后说道：“今天臣下来的时候，路上看了一件奇事。我经过易水河畔的时候，看见一个大河蚌跑到岸边晒太阳，没想到一只玉鸟突然飞来，用它长长的嘴啄住了蚌肉。蚌马上把两半坚硬的壳合拢起来，狠狠地夹住了玉鸟的尖嘴。玉鸟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就会有只死蚌。’河蚌对玉鸟说：‘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就会有只死鹬。’双方都不肯松开，就这样一直相持不下。这时，一位渔翁背着鱼篓走了过来，把玉鸟、河蚌一起抓起来，丢进鱼篓里，背起来走了。赵惠文王颇感兴趣地听到这里，不觉惋惜地说：“哎呀，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了。”苏代紧接话茬说：“大王说对了，如今赵国准备进攻燕国，这就犹如鹬蚌相争，臣下担心强大的秦国就要担当渔翁的角色，所以臣下恳请大王三思这件事。”此时赵惠文王已经明白了出兵伐燕的利害关系，于是赵惠文王下令赵国军队停止进攻燕国。这次事件被载入战国策，因此留下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成语。后人常用这句成语比喻双方僵持，互不相让，最后两败俱伤，让第三者获得好处。在苏代劝说赵王退兵之后，燕国借机大力发展，国力达到全盛。苏代凭借口才影响了燕国的发展，因此被载入史册，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说客之一。公元前222年，燕国被秦国灭亡，有着800多年历史的燕国走到了尽头。
1: 说起中国南宋，很多人就会想到偏安一隅、积贫积弱这些词儿。但是从出土的南宋文物来看，南宋社会所呈现出的富足和精致让人叹为观止。从今天开始，南宋烟云系列将通过南宋文物特展为您讲讲南宋历史和文化的另一面。今天呢，我们就先讲讲南宋王朝初定江南的一段往事。
2: 中国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中兴济盛南宋风物官址特展，汇聚了来自中国40多家文博单位的近500件南宋精品文物。通过金银器、瓷器、服饰、玉器、铜镜、文房雅玩等实物，反映南宋人的衣食住行，为观众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南宋社会。其中的中兴小记单元主要展示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的一段历史。公元1129年是宋高宗赵构仓促即位的第三年，这一年作为南宋王朝避难地的杭州被升级为临安府。次年金兵大举南下，很快突破长

0: 江防线直扑临安，声称要擒拿赵构。赵构苦思冥想，不知道该逃往何方。宰相吕夷浩哭丧着脸建议道：“皇上，东海汪洋无边，我们漂泊海上，兴许可以躲过追捕。”赵构不得不带领着整个朝廷乘船入海，开始了海上生活。金兵的战斗力虽强，却大部分是北方人，不习水战，且不适应气候。金军船队追袭入海后，就遭遇了大风雨，金兵个个吓得脸色发白，遇到南宋军队很快就被冲散了。赵构这才转危为安，勉强渡过难关，继续漂泊在台州到温州沿海的海面上。这一年的春节，赵构是在东海上度过的。苍茫的海面让赵构难得有时间思考人生，思考刚刚经历的家国离乱。三年前，金兵掳走了他的父兄宋徽宗、宋钦宗二弟及后妃、宗室等数千人北上，除此还有数不清的财物珍宝、文玩重器，其中就包括这件大圣印钟。大圣印钟的钟钮是两条相对的夔龙，钟身是云雷纹和乳钉纹，正面阴刻篆书大圣二字，背面刻印钟。按中国古代音乐的十二乐律制排列，此钟属于编钟中的印钟。大圣印钟铸造于北宋和平时期，当时宋徽宗认为天下祥和，决定治理作乐，宣示太平，于是命令大圣府仿照当时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铜器样式，铸造了一套宫廷乐器，其中就包括336枚大圣编钟。让人想不到的是，原本昭示天下太平的大圣编钟，却成为北宋亡国的象征。这套宫廷乐器铸造后不久，北宋王朝就遭遇了靖康国难，大圣编钟和其他府库珍玩一起成为金兵的战利品。不知何故，这枚大圣印钟竟然流落江南，成为浙江省临海市博物馆的收藏。大圣印钟敲响了一个王朝的丧钟，也开启了另一个王朝悲欢交集的旅程。到公元1130年的正月，宋高宗赵构和他的朝廷已经在海上流浪了4个多月。从定海入海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流亡之路会如此漫长，所以没带多少食物。很快，赵构的船队就因为衣食物资无法供给，陷入了绝境。有一天，赵构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冒险下令停船靠岸，亲自步行前往一家寺院找点吃的。僧人来不及准备，只好先以5个炊饼进献。赵构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3个半，舔舔嘴巴，意犹未尽。
1: 当时金兵穷追不舍，听说赵构逃往海上后啊，曾组织大规模船队进行海上追捕。赵构的船队没吃没喝，随时面临着生死危机。到了正月15元宵节这天，海上雾气弥漫，隐约可见有2艘大船向赵构的船队直冲过来。赵构以为遇到了金兵，顿时吓得魂不附体呀。
0: 如果此时冲过来的是金兵的船，赤脚挨饿、面黄肌瘦的赵构船队想必不是他们的对手。赵构和将士们严阵以待，准备拼死一战。
1: 然而，船到近前却是虚惊一场。赵构的船队惊喜地发现，这是两艘贩卖橘子的商船。终于有吃的了，赵构和他的将士们喜极而泣，欢呼一片。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让他们绝处逢生。赵构豪爽地下令，把两船橘子全部买下，分给大家当元宵夜的晚餐。浙江东部一带留到元宵节吃的橘子一般是陈橘，味道并不好，主要是为了过节时图个好彩头。可此时的橘子对于赵构和他的朝臣们来说却无异于珍馐美味。吃完橘子，赵构还苦中作乐，命人把灯油灌进橘子皮里，做成一盏盏小橘灯，放到海面上随波漂流。一时间，海面上波光点点，忽忽闪闪地飘散开去，与天上的明月相互映衬。元宵节过后，因为南方天气潮湿，河道纵横，加上南宋军民的英勇抗战，金兵不得不向北撤退。此时的赵构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结束了海上逃亡之旅。跟随赵构踏上逃亡之旅的还有王氏宗族，他们带着值钱的家当一路跟着赵构向南逃亡。福建省福州市东郊古山的这块摩崖石刻，清晰地记述了宋高宗的堂姐吴国长公主的逃亡故事。从石刻记载的长公主的迁移路线推测，长公主先是追随宋高宗赵构辗转于杭州、南京一带，后来发现安定下来的希望渺茫，只好一路南逃至福建。局势稍安后，长公主和驸马又返回绍兴，觐见了宋高宗赵构。之后，长公主避居婺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金华。长公主逃亡的故事，无异于南迁宗室的一个缩影。这些天皇贵胄、世家大族，因为战乱不得不离开东京开封时，谁都不会想到，死后竟不能归葬故土。数百年后，人们在江南地区发现了他们的墓葬，墓中出土墓志、水晶串饰、青铜拓鱼、印花粉盒以及降服开国铜印等物。除了宗室贵族辗转流徙的队伍里，更多的是世居北方的普通官员和平民百姓。自北向南迁移避难的北方百姓，随身携带着舍不得丢弃的心爱之物来到江南。正是这个原因，江南地区出土了很多北方瓷器。南京市博物馆收藏的这几只定窑印花银扣碗和银扣盘是典型的北方瓷器，但它们却出土于南京江浦黄岳岭。横亘在北宋和南宋之间的靖康之变，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无数普通百姓的命运。在颠沛流离的人群中，就有宋朝女词人李清照和她丈夫赵明诚的身影。赵明诚在逃亡中不幸病逝，46岁的李清照带着丈夫留下来的15车古籍文献，辗转于江浙皖赣一带，来到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时，竟把所有古籍文献遗失殆尽。成千上万像李清照这样自北方逃亡江南的普通百姓，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南移，对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元1130年的春天，金兵退走后，宋高宗赵构走海路，自温州回到越州。此时赵构的情绪很好，欣然将越州更名为绍兴，并升格为府，称绍兴府。赵构和他的朝臣们一路上辗转奔忙，到绍兴后才发现仓促间遗失了一些物品。专家称，这枚印章很可能就是当时赵构的朝臣们遗失的。印章上的印文为建言后院造作之印，是专门负责制造宫廷生活用品及皇族婚娶之物的后院造作所掌管的印章。专家从印章的发现地点推测，此印可能是赵构途经开州张安时仓促间遗失的。两年后，也就是公元1132年的春天，宋高宗赵构返回临安。对于刚刚过去的逃亡生活，赵构仍然心有余悸，但眼前明媚的春光让他七上八下的一颗心终于有了安放之处。春风鼓荡，让他鼓起了统治半壁江山、重建赵宋王朝的雄心壮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能帮就帮。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

0: 这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五集，千年国脉大运河下。杨广从小到大一直很顺利，不论军功、政绩还是文学，都玩得出类拔萃。这次征讨高句丽失败，实在是大伤面子。杨广咽不下这口气，第二年御驾亲征，打算一雪前耻。没想到后院起火。
1: 昨天节目最后我们讲到了这次后院起火的直接结果，就是心高气傲的隋炀帝被叛乱的士兵勒死了。隋炀帝死了，隋王朝亡了，但是大运河还在。这条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人工运河，根本性地改变了之后中国的局势。唐朝继承了大运河这笔珍贵的财富，唐朝定都长安，虽然有关中平原的粮食压箱底儿，但是背不住这关中地区的人口在不断的增长啊，你只靠这个小平原的粮食怎么能满足长安还有周边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呢？有的时候甚至连给官员发工资都发不起了。就是依靠大运河从南方调运来的粮食和其他的物资，唐朝才维持了长安的各项开支。女皇武则天甚至长期住在大运河的中枢洛阳，就是为了让行政机关离运河能近一点，让她的这个物资调运能更方便一点。唐朝初年，每年由大运河运输的粮食只有20万担左右。那到了唐玄宗的开元盛世，粮食运输量已经达到了每年700万担，更不用说其他各地送来的这种土特产了。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一片混乱，河北、山东这些地方的节度使割据一方，财政上我行我素，根本不给朝廷缴纳税款。唐朝在大乱之后还能支撑150年之久，我们这本书的作者播音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靠大运河的运输，把南方地区的粮食物资运送到了长安地区，维持了朝廷的运转。历史学家陈寅恪对这件事情有过精辟的论述，先生是这么说的：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是南东八道财富之供给，至黄朝之乱，即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基全家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养东南财税以存利之政治集团，虽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势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那再往后看，北宋建立之后，首都定在了东京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比长安更靠东，和大运河的这个联系也就更密切了。北宋时期大运河的运输量基本和唐朝持平，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每年800万担粮食，超过了唐朝的最高纪录。那北宋对大运河的利用是完全符合当初杨广的设想的，不但是可以利用大运河在全国范围内调运粮食和物资，还可以通过大运河来加强军事力量。为了对抗周围的辽、西夏，还有后来崛起的金，北宋每年都向边境运送大量的战略物资，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依靠大运河完成运输任务的。而南宋呢，是一个偏安江南的朝廷，偏偏呢也把都城设在了大运河边上的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运输物资方便。那过去通过大运河向北运输到东京汴梁的这个江南物资，在北宋灭亡之后掉头往南运输到了新的都城临安。即便是控制的大运河只剩下可怜的那么一小段了，但是对于南宋的经济来说依然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时候手握着大半条运河的金，自然是不会放过发家致富的这个好工具的，他们充分地利用大运河，金呢把这个淮河流域的粮食运到自己的都城汴京，那个地方就是昔日北宋的都城汴梁。 只是这么一来，大运河无端的就被分成了两部分，经济

0: 作用大打折扣。大运河的运输价值体现在它沟通了不同纬度地区，促进了北方和南方的商品交换。那前面我们节目也讲过了，中华大地上东西方向交换产品也没啥油水，因为大家生产的东西都差不多，只有南北方向才有产品的差异。大运河就是因为让人们能在南北方向互通有无，才这么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的。那现在甭管是北方的金还是南方的南宋，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利用运河来运输物品，它跨越的纬度是很有限的，除了调用粮食满足都城官员的胃口之外，没有多大意义了，就是没有多少油水了。更麻烦的是什么呢？大运河的军事价值大打折扣。当北方的蒙古人在铁木真的带领下东征西讨的时候，金没法集中足够多的物资抵抗蒙古铁骑，最终在南宋和蒙古的夹击之下灭亡了。南宋呢也好不到哪儿去，只握着一小段大运河，它能有多大的用处啊？在金亡之后，南宋苟延残喘了几十年，也寿终正寝了。
1: 元朝建立，中国南方和北方再次统一了，而且整条大运河都纳入新王朝的版图中，就像是新王朝的使馆一样。元朝与隋朝、唐朝和宋朝的不同之处在于，元朝时期北部边疆危机没有了，这是大好事。但是摆在开国之君忽必烈面前有一件麻烦事，把都城建在哪里合适呢？
0: 那从运输的角度来看，北宋和金把都城设在开封其实是很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开封是处于隋朝大运河的中枢，东北还有东南方向的物资呢都可以很方便的运送到开封地区，王朝的管理呢会很方便也很高效。可是对于忽必烈来说，他不但要管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得管好蒙古高原呢。如果建都开封，那离我老家太远了，而且当年没有什么空调暖气来调节温度，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古统治者显然对开封的这个南方地区的这个气候是很不适应的。所以呢，忽必烈把自己的都城就建在了隋朝大运河的最北边，也就是元大都。哪儿呢？就是咱现在的北京。建都北京一方面考虑到依靠大运河的便利，可以顺利的把黄河流域乃至长江流域的物资调到京城，另一方面也考虑到维持对广袤的蒙古高原的控制。总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既然定都在北京了，那要把江南的物资调到北京，好像就没必要先去一趟开封然后再折往北京了，不如我就直接从江南北上，距离更短。所以忽必烈当政时期，国家建设的重点就是把隋唐大运河截弯取直，修建了一条基本上南北走向的运河。公元1289年，元朝组织开凿了会通河，北通玉河，南接泗水黄河，从根本上改变了淮河以北大运河的格局和走向。由此开始，大运河不再流经洛阳了，河南和安徽北部的河段被废弃了，大运河形成了南北直行的走向，缩短了千余里的航程。公元1293年，沟通大都城里和城东通州的通惠河建成了，来自南方的漕粮可以直接抵达城里的积水潭，也就此实现了中国大运河的第二次大沟通。漕船呢是可以装着满满的这个江南的货物直接北上抵达元大都，那隋唐大运河也改头换面，变成了京杭大运河。忽必烈打通京杭大运河对于元、明、清三代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除了明朝前期定都南京之外，从元朝建立到清末，北京城一直作为中国的都城。虽然和经济重心江南地区距离比较远，但是依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牢牢掌控。这全靠人家京杭大运河，一边连接了都城，另一边连接了江南地区。 只从开通京杭大运河来看，忽必烈对元明清三代都是做出了

0: 可怎么办？
1: 很多朋友都知道墨菲定律，事情如果有变化的可能，那么它总会发生。这一次遭遇不幸的正是京杭大运河的建设者元朝。元朝辛辛苦苦地修建了新的运河，还没享受几十年，1344年黄河突然发大水。这不算什么倒霉事，历史上黄河经常发大水，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早就习惯了。倒霉的事发生在洪水退却之后，人们猛然发现厚厚的淤泥竟然把大运河给堵塞了。
0: 王朝的脊柱断了，所以元朝呢立刻就征调了大批的民工去疏通河道，但是你用人家你还不好好待人家。蒙古人虽然是统治者，但却是少数民族，现在大量的汉人聚集在一块儿干重活，得不到充足的营养，蒙古官员呢只知道挥动马鞭驱使人家干活，这自然容易引发民变。结果有白莲教背景的民工们结伙发难，红巾军起义爆发，并且迅速点燃了反抗元朝的全国性民变。红巾军起义爆发的地点在江淮一带，正好是切断了大运河的漕运，这让元朝统治者在元大都里是一筹莫展。本来呢，蒙古皇帝还可以通过海路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粮食运到京城，可是在兵荒马乱的那个年代，海盗也蜂拥而起来凑热闹了，纷纷打劫朝廷运粮的这个海船。元朝拿着这些海盗是一点脾气没有，你没辙，你整不过人家。元朝勉强维持了京城附近的统治，任由南方大片地区自生自灭。最后当朱元璋歼灭各路民军挥师北上的时候，元朝的末代皇帝策马北奔，逃回了蒙古人熟悉的草原，短短90多年的元朝就这样灭亡了。而一条运河引发的王朝血案还不止这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明清对大运河的血泪控诉。明清两代继承了元朝的京杭大运河，经济发展同样是很严重的依赖大运河的。明朝从1415年开始停止了海运漕粮，规定所有漕运全部走内河，当然也包括大运河。明朝这个举动和沿海地区倭寇肆虐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也是迫不得已的。运输线既然没法得到保障，明朝干脆就停止了风险很大的这个海运。从那个时候起到清朝末年，京杭大运河的货物运输量一般占到全国运输总量的3/4。那当时全国大部分的商业中心都集中在大运河沿岸，利用大运河获取税收也是各个王朝财政管理的一条门道。比如说明代初期开始，山东临清是黄河以北大运河沿岸南北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所以呢明朝在宣德四年，也就是1429年，在这个地方设立了向民用商船征税的机关。那到明代万历年间，临清运河超官每年征收船料商税白银8万多两，占全国超官课税额的1/4。
1: 对于没有进入工业革命的清王朝来说，大运河既然是元朝的脊柱，同样也是他的脊柱。墨菲定律不止一次地向清王朝下了手。高丽说书，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到后期，英军攻陷了吴淞口，掐死了长江口，一举切断了清朝的海运通道，清朝提出议和。但是早就已经在海战当中浸淫100多年的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他们清醒地意识到，那些梳辫子的敌人从来都没有伤筋动骨，这个时候谈判我捞不着什么油水，所以根本不理睬清朝的乞和式的这种建议，溯江而上攻打大运河和长江的交叉点镇江。那这次呢，英军投入了上万的兵力，也投入了70多艘战舰，在付出上百人阵亡的代价之后拿下了镇江。大清王朝的脊柱就这么被英国人给掐住了，北京城里的道光皇帝一下子就慌了。

0: 他马上派人跟英军商量，哎呀，你们提什么我都接受，不管什么，什么割地、赔款、设立通商口岸等等，你说啥就是啥。天朝上国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这就是切断大运和漕运的严重后果。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过了10年左右的太平日子，没想到广西金田太平天国发难，而且一路打到了南京。1853年之后，太平天国占据长江下游一带10多年，大运河的漕运也被迫中断。运河沿岸的各个繁华城市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创，扬州、苏州、杭州、临清都被战火洗劫。清朝不得不通过海上，从南方还没有被太平天国攻占的这些地方调粮食还有物资来北上，维持北京城里面的消耗，供给国家运转。这10多年内乱期间，不但是让清朝手头吃紧，就连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欧洲人也感受到了大运河被切断的这个厉害。当时英国驻上海的领事给国内写信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每年早春时节，北京仰赖漕船通过大运河供应当年的食粮，现在只要大英帝国派出小小的一支舰队占领镇江这样的运河据点，帮助清朝平息国内叛乱，就可以让清朝给英国更多的利益，这比占领20个沿海或边疆上的城市还要有效。在一次一次的打击之下，京杭大运河很多河段淤塞，没法通航。1855年黄河改道之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从此漕运主要改经海路。在平息了太平天国内乱之后，清朝还曾经试图修复大运河的漕运功能，无奈国库空虚，有心无力。幸好除了修复大运河之外，风雨飘摇中的清朝又有了新的选项，那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的交通运输方式，铁路。清末修建的最重要的铁路莫过于京汉铁路，那个时候叫卢汉铁路，它是从北京城往南延伸到汉口，全长1214千米，1898年年底从南北两端同时开工，1906年的4月1号全线竣工通车。一点都不奇怪，这是一条跨纬度跨流域的铁路，也是一条能替代大运河的国家新脊柱。1912年连通天津和南京的津府铁路也全线通车，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我也特别感慨，俱往矣看今朝我中华大地是高铁和航空的天下。
1: 水路运输远比古代的陆路运输节省成本，所以自从杨广开凿了大运河，南北方运输和贸易的发展让古代中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获得了滚滚财富，并逐渐富甲全球。也正是因为严重依赖大运河，才让元朝和之后的封建王朝在时局动荡时苦不堪言。请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六集，白银让明朝不明不白地死去。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 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000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

0: 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六集，白银让明朝不明不白的死去。青花瓷是令古玩收藏家们趋之若鹜的珍品，如果有一船的青花瓷出现在公众面前，恐怕所有人都会为之疯狂起来。2007年，在广东汕头南澳地区发现了后来被命名为南澳一号的明代沉船，上面装载了大量的青花瓷盘、碗、钵、杯、及釉陶罐。2010年，水下考古挖掘工作启动，很快打捞上来数以千计的物品，其中有许多质量上乘的瓷器。但令我们最意外的并不是沉船上的青花瓷，而是发现了铜炮、铜铳等武器，以及铜钱和铜板等钱币。远洋船只上配备武器，这并不奇怪，海外华商也好，正式家族也罢，为了维护自己的贸易安全，必然会加强防务。但那些铜钱、铜板是做什么用的呢？
4: 哎，首先要告诉各位，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商船啊，这是一艘明朝的走私船，那些铜钱是私自出口国外的钱币。好，问题来了，为啥走私铜钱儿啊？咱都听说过走私金银珠宝，什么珍禽异兽，那这船怎么它会走私这么不起眼的铜钱儿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铜钱走私出口，一方面是因为明朝政府禁止铜钱出口，那这样才会有人走私犯禁嘛。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因为铜钱在海外各国的购买力都比明朝要高，否则你走私出去也无利可图，你干啥呀这是？那问题又来了，为啥明朝要禁止铜钱出口呢？其实说到禁铜令，不是明朝开始的，宋朝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规定禁止把铜料运送到国外，主要就是因为中国铸造钱币的需要。中国古代黄金白银都是奇缺的，又少有那种金银矿，所以用于铸造货币的金属主要是铜。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拿那个生锈的铁来滥竽充数，就当它是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需要更多的货币参与流通，否则就会造成经济学里面说的通货紧缩，交易受到限制，经济规模就难以扩大。所以呢，中国古代各朝呢都是很重视铜钱的铸造的，而且呢还得时不常的给市场投放新铸造的铜钱，用这种方式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铸造铜钱呢就需要铜料，跟宋朝以来中国繁荣的这个古代经济相比呢，中国境内的铜矿显然是不充裕的，所以各朝各代都很珍视铜料。按照咱现代的话来说，铜料关系到古代中国的金融稳定，所以从宋朝开始一直到明清，各朝政府多次颁布禁铜令，为的就是铸币需要。那我讲到这儿，脑子转得快的听众肯定会说，高丽你等会儿啊，你别整着没用的，我怎么听着这逻辑有点混乱呢？你看，按你说的，既然古代中国对铜料是很需要的，需求可以带来高额利益的，那走私船队应该是从海外采购铜料运到中国，你这样满足需求了，用这样的方式来牟利了，才符合经济规律，对不对？你应该是这么个逻辑，你在这讲了半天，这是讲反了呢？那怎么走私船还反而向海外走私铜料和铜钱呢？好，各位，我可真没忽悠啊，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海外各国更需要中国的铜料

0: 和铜钱。
1: 大航海家郑和手下的翻译写过一本《银牙圣览》，里面谈到爪哇国通用中国历代铜钱，旧港国也使用中国铜钱，西兰国尤其喜欢中国铜钱，每将珠宝换意。其中爪哇国、旧港国位于今天的东南亚，西兰国就是今天南亚的斯里兰卡，即郑和船队与西兰国之间爆发西兰山之役的岛屿。这段记载说明，当时中国的铜钱在海外许多国家大量流通。
0: 在当时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国家，他们在开展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时候，迫切需要一种具有信用的货币，这样能顺利地和别的国家做贸易。假如自己铸币是需要掌控铜矿的，或者至少有稳定的铜料来源，同时还需要有足够好的铸造技术，那这些技术对于很多小国家来说，不行啊，咱达不到啊，那要求太高了。另外，铸币的时候还不能以劣质材料冒充好材料，破坏货币的信用。打铁锤要硬，炼钢火要猛，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都是咱中国的老话，在哪个国家它都适用。这些小国自己没能力铸币，那怎么来解决货币问题呢？当然就是拿来主义，从信用好的国家直接进口货币。来自大明王朝的铜钱满足了这些海外诸国的货币需要，明朝铸造的铜钱质量上乘，而且呢，明朝长期强盛，货币的信用有保障，对于海外的一些小国家来说，自己铸币还不如直接从明朝输入铜钱，作为本国流通货币来得更容易。而对于一些大的国家，比如当时东亚的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他们一方面输入了很多明朝铜钱，另一方面本国技术和铜料也有保障，所以曾经大批仿铸明朝的铜钱，和明朝的铜钱一道在市面上流通，供本国商贸人士使用。国外考古也证实了当时明朝铜钱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比如日本考古学家曾经对日本48处挖掘出铜钱的遗址进行分析，被发现的55万枚铜钱几乎都来自中国。环中国南海和环印度洋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从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到阿曼，还有伊朗、肯尼亚、坦桑尼亚，都曾经出土过明朝的永乐通宝铜钱。明朝前期，国内货币量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需要获得大量的铜钱乃至黄金白银，但是海外诸国对明朝铜钱的需求是更迫切的，这从铜钱和白银的比价上就能看得出来。比如明朝中期，在中国境内，一两白银可以换700到800文的铜钱，而当时日本呢，是一两白银只能换大概250文的铜钱，铜钱的购买力显然要比明朝强。所以这么一算，几倍的利润足以驱动那些人去走私铜钱和铜料，到国外把铜钱留下来，采购一批货物回到明朝再卖掉，换成铜钱再出海。甚至还有更简单一点的这个方式，拿着铜钱到国外去兑换成白银，然后拿着白银回国兑换回更多的铜钱，再带着这些铜钱出国。这种手法我们现在看来是不是很像我们当今世界的炒汇？比如当投机家们发现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被低估的时候，他们就会大量的把手里的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等到人民币升值回归它应该具有的价值的时候，然后再换回美元，手里的美元这样就增加了。明朝猖獗的走私炒汇活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接下来我就给您盘点一下。明朝境内的铜钱大量减少，大量小额交易没法进行，而明朝自耕农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基本上都是小额交易，有几个大户啊，他们要用生产的粮食换铜钱，然后再用铜钱换其他的生活用品。物以稀为贵，作为货币的铜钱少了，铜钱相对于其他商品包括粮食的价格就提高了，所以自耕农们用相同数量的粮食换来的铜钱

0: 数也就变少了，这就叫什么呢？通货紧缩。
1: 对于经常处于温饱边缘的自耕农来说，收入减少就意味着家庭要陷入困境，这是自耕农们不能承受的，也是大明王朝的统治者不愿看到，更不能容忍的。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六集。
0: 缺铜钱也缺白银，中国的邻国里面，日本出产白银，明朝的很多商品比如像瓷器还深受当时日本人的喜爱。那如果明朝能够跟日本互利互惠，拿瓷器换白银，是可以解决钱荒问题的。可惜的是什么呢？明朝时期中日关系很糟糕，前面有日本武士组成的海盗武装袭扰我们中国海岸，引发了明朝的抗倭战争，后面呢又有抗日援朝，明朝出兵帮朝鲜抵挡日本丰臣秀吉的入侵军，区区一点走私流入明朝的白银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的。就在明朝为了钱焦头烂额的时候，海岸线突然出现了一些金发碧眼的洋人，他们的手里居然拿着白花花的银子，这真的就是大明王朝的福音呐。这帮洋人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他们手里的白银也不是自己国土生产出来的，那么他们是从哪儿搞到让大明王朝垂涎的白银呢？答案就是新大陆。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开始，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逐渐征服了美洲的印第安人，而且开始掠夺那个地方的财富，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金子。这儿呢，我们要特别交代一下，当时在欧洲通行的货币和大明王朝境内的货币呢是不一样的。欧洲大额交易使用的是金币，小额交易使用银币，这是因为很多欧洲国家都是依托漫长的海岸线来开展国际大宗贸易活动的，所以欧洲对黄金的需求很大，对白银的需求呢是没有那么迫切了。因为当时的欧洲自耕农在人口当中占的比例不如咱大明王朝自耕农的比例，所以呢用白银做交易的活动也少了很多。哥伦布这么执着地往西航行，就是希望能找到欧洲人向往的一块黄金产地，只是他发现的一些中美洲岛上并不是出产黄金的，所以哥伦布呢也受到了西班牙王室的冷落，因为他这趟航行是受人家资助的，你现在去啥也没整回来，人家可不是不待见你，所以哥伦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郁郁而终。不过当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深入美洲大陆之后，终于发现并且控制了大量的金矿，这两个国家立刻就附加欧洲了，甚至连当时欧洲的这个罗马教廷都受到这两国的操控。这都不算，好事还在后面呢。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航行到东亚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东方的大明王朝对白银有巨大的需求，而那个地方出产的精美陶瓷、丝绸都是欧洲人的最爱，这下美洲的银矿也派上用场了，一条跨越几个大洋的国际贸易航线就这么出现了，那就是欧洲人从美洲开采并且冶炼出白银，然后带着白银跨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到东亚购买大明王朝的陶瓷和丝绸。
1: 大明王朝境内莫名其妙地涌现出大量的白银，真是久旱逢甘霖。在美洲白银的刺激下，明朝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尤其是陶瓷制造业和丝绸纺织业，因为这两个行业不仅满足了本国人的需要，还大量出口海外，直接换回白花花的银子。明朝中后期，中国南方涌现出许多繁荣的大城市，比如今天的南京、苏州、松江、宁波、漳州、广州等，在白银的强烈刺激下，当地的手工业者们赚了大钱，然后他们又改进技术，提高专业水平，扩大生产规模，生产更优质的陶瓷和丝绸以供出口。

0: 换回更多的白银。
1: 不期而至的繁荣让北京城的皇帝龙颜大悦，也让明朝的税务人员松了一口气。永乐年间，因为北方连年主动御敌，南方郑和连下西洋，财政压力很大，基本上民间能交什么政府就能收什么，铜钱白银和粮食一概全收。不过当时闹钱荒，所以能收上来的往往都是粮食。粮食虽然是天字第一号战略物资，但毕竟储存运输都很不方便，耗损也多，所以明朝当时的财政往往就是捉襟见肘。等到美洲白银滚滚而来，大明王朝的财政终于有了振作的机会。明万历九年，也就是1581年，在首辅张居正的主持下，施行新政一条鞭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还有其他杂征统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也就是说，民众每年只缴纳一次税，而且只上交货币就可以了。货币当然主要就是白银。新的税收政策手续简单，而且也很经济，当然前提也是有的，就是老百姓手里您得有白银上缴啊，或者有能兑换足够白银的这些物品。美洲白银进入到明朝的市场，白银增多了，白银也就变得不值钱了，所以同样一两白银能兑换的其他商品也就减少了。这其实是一种温和的什么呢？通货膨胀。那对于大量生产粮食的自耕农来说，他们的粮食能兑换的白银增加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明朝后期政府体系的运转已经离不开美洲大量的白银输入了。流入中国市场的白银通过官府的税收转化为财政收入，官府再通过财政支出以及皇室和百官的消费把白银送回市场，拉动了国内的生产力和商业发展。外国经济学家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说1400到1800年，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那其实对于明朝后期来说，美洲白银是明朝政权运转的润滑剂，甚至还是它经济体系当中不可缺少的血液。
0: 大明王朝从皇帝到官员，从商人到农民，都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可惜，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欢迎继续收听高丽说书《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六集。
1: 1570年，金发碧眼的西班牙人攻进了吕宋岛，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境内。菲律宾逐渐沦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最开始呢，西班牙和大明王朝的关系还不错，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谁呢？就是盘踞在吕宋岛上的福建海盗。福建巡抚曾经联手西班牙人共同围剿了那批海盗。作为回报，大明王朝允许西班牙人和明朝人做生意。当然，西班牙人手里白花花的银子本来就是明朝需要的。1571年，西班牙商船在东南亚海域营救了一艘中国的遇险商船。被救的明朝商人在回到福建漳州之后呢，就把西班牙人迫切的希望开展亚洲贸易的这个愿望带过来了，也传播开来了，就激起了明朝沿海民众的那个发财的小梦想。从1572年开始，运载香料、丝绸、瓷器以及水果这些货物的中国商船就逐渐的去了马尼拉。西班牙方面呢，也是很积极的在反映着。1573年的春天，两艘西班牙大帆船满载着来自美洲用于购买中国丝绸、瓷器还有东南亚香料的白银，在菲律宾马尼拉港靠岸。这个事件就标志着东方的明朝和欧洲的西班牙的贸易线路连接起来了，古老的中国正式加入了大航海时代的贸易网。那当年年底，两艘大帆船装满了中国商品，包括712件丝绸品，还有将近30000件的瓷器，顺利返回了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短短几年的时间，横跨半个

0: 的中国漳州、吕宋岛、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帆船贸易线路就完全确立了。16世纪70年代，每年开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大概有十几艘，17世纪初更是达到了每年40-50艘，最多的时候有60艘。中国商人把他们能想到的所有的商品都运到了马尼拉，东南亚其他岛出产的胡椒、肉桂、丁香，甚至牛马骡驴、鸡鸭鹅都跨海出去了。这些商品除了供当地人消费之外呢，西班牙人还把大量的中国丝绸还有陶瓷都装上了大帆船，横跨太平洋运送到了美洲的墨西哥来出售。穿梭在太平洋上的西班牙大帆船吨位超过了700吨，到了18世纪中期，墨西哥进口商品总值当中的60%以上都来自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这就是当时世界贸易当中赫赫有名的大帆船贸易。通过这条海路，中国人获得了美洲的白银，西班牙殖民者获得了中国商品，大家各取所需，一切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可是谁也没想到，两国的外交关系急转直下，白银输入一度中断。
1: 钱荒再次降临到大明王朝的头上，比起明初的钱荒，这一次更加致命。白银输入大幅减少，明朝出现严重通货紧缩的局面，再施行一条鞭法就酿成了大祸。
0: 前面我们讲过，明朝的自耕农生产的是粮食，他们往往呢把粮食兑换成铜钱，用铜钱来纳税，官府呢是把铜钱折算成相应数目的白银。在吕宋岛的白银供应锐减之后呢，明朝境内的铜钱对白银的这个比率也剧烈的波动了。1630年一贯铜钱可以兑换 0.57 两白银，那到了1640年一贯铜钱就只能换 0.28 两的白银了。而且铜银比率也在全国各地表现是不一样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李自成的米脂农民点燃了西北的火药桶，农民起义的熊熊大火烧了大明王朝这间在风雨中飘摇的房子。我们看看李自成闹革命前后的一些遭遇，就能更清楚地理解白银锐减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李自成早年间呢是驿站的一个普通的驿卒，什么意思呢？就类似于邮差啊，上面有什么他去把这个文件拿下来上船下达，就是这个意思。1628年崇祯皇帝为了削减政府开支，裁减了全国1/3的驿站。很不幸，李自成在这次减员增效行动中下岗了，所以这算是朝廷缺银子惹的直接的祸。李自成人家是有为青年，人家觉得我不能这么闲着呀，他就离家从军，而且表现出色，很快就当上了把总，就是一个小头啊，人手底下也管着400多号人呢。可是他万万没想到，都到了军队了，居然也会欠饷，军队里面也不给发工资，他和很多士兵长期领不到生活费，所以你看还是缺银子给闹的。为了生计，李自成率众杀了军官，发动兵变，而且投靠了另外一支农民军。当时明朝呢还有余力对付这些农民军，在多次围剿之下，李自成的武装几经沉浮，很多次都濒临绝境。那这个时候民间大量的自耕农已经破产了，他们不但是没有铜钱和白银给官府交，甚至有的地方还发生了自然灾害，生存都成了问题了。这些破产的农民成了李自成无限的兵源和强大的后盾。李自成的残部逃到河南之后，竟然东山再起，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集结了百万部族。那后面的局势咱们就已经很清楚了，历史书上也学过，李闯王一路闯关，最后攻进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缢而死，大明王朝就这样结束了。在兵临城下的关头，只要手里面有银子，任何一个有基本常识的人当皇帝都会知道这事儿要怎么办。我拿出来犒劳三军呢、用这种方式鼓舞士气来御敌呀。崇祯当然不傻，他也不

0: 意外，但是他是真没钱了呀。在明朝寿终正寝的那一年，拖欠的军饷累积起来已经高达几百万两银子了，而当时能从南方运来的税款只有区区几万。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